0: 我们了解的是之前确实在两年多的一个时间，嗯，有过这个政策，但这个政策早都已经到期截止了。
1: 嗯，他说缴契税两年了，是不是也在那个政策享受范围时间内？
0: 嗯，这个因为具体的，因为时间比较长久了，这个我也具体时间我也忘记了，
1: 嗯，
0: 应该是在2016年到2018年的一个时间段。
1: 哦，
0: 非常久了，之前有退契税的一个政策。
1: 嗯嗯
0: 嗯，但是最近几年是没有这个政策。
1: 嗯嗯嗯，是啊，2016年到2018年
0: 对
1: 啊，确实有一个这个退税的政策。如果说这两年没有的话，可能这位网友所咨询的这个就不在这个享受范围内了哈。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广明小区，
1: 嗯，
2: 我是广明小区14号楼，
1: 嗯
2: 啊，我们住在一楼，住在一楼这个跨奔驰，他们这个没人清理，是楼上的水一直都倒到我们这个厨房，
1: 嗯，
2: 反映一年多了，
1: 嗯，
2: 他们说呢，又是给办事处报，又是给下那个五环部门报，啊，才能，他们没有能力修。他说这个小区老了，找不着化粪池。
1: 嗯，现在小区有物业吗？
2: 有物业。
1: 好，我们有请桥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锦松。
3: 你好，听众朋友，你说广明小区反映14号楼一楼是吧？
2: 啊，
3: 14号一楼，因为这个广明小区吧，我们是个老旧小区，老旧小区吧，我们这一块我们应该是没有公共维修基金这一块维修，一般正常这个小修的情况下，应该是由我们物业公司来承担。这个关于说这个化粪池的事儿，看看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当时我们小区广明小区应该纳入过老旧小区片区改造，之前应该改造
2: 过，没改造这个下水问题。
3: 哦，你改造的时候没改造这个下水问题是吧？
2: 啊，
3: 这样具体的情况之后，你这个下线之后，我们这个联合属地街道给社区去现场到底去核实一下，到底啥情况，看看这部分情况。
2: 这个一年多了。
3: 好，我们这个今年这个下线之后就过去，过去过之后看看这个下情况，看看需要资金这方面到时候。
2: 不是我们那一栋，
3: 哦，
2: 那这些栋都是存在这问题。
3: 那行，我们现场到时候都去排查，带着专业人员去，到现场都排查，看看到时候。
2: 你问物业都知道。
3: 行，我们到物业、社区，包括街道，都过去现场都核查，看一下到底啥原因，到时候看看需要的花费金额。
2: 解
3: 决
2: 要
3: 了，
2: 他我叫他解个管子，他们说没法解。
3: 看，我到现场看看，如果是小修的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要到物业公司立即给你进行解决。如果要涉及资金的情况下，到时候我们再给领导再汇报，看资金从哪方面出，再进行这个维修，好吧？好吧？
2: 好的，
3: 好，
1: 行，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留言说，世纪花园小区25号楼北侧有人养了几只大狗，晚上叫声太大，扰民严重，反映给物业和社区，始终未能解决。世纪花园小区，啊，有请李瑞，李瑞。
4: 这个我有养犬的问题，这个一般社区来负责，物业作为只能一个劝阻和劝导，然后这个后边我们到社区去了解一下情况，看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或者一些特殊情况啊，嗯，然后到时候反馈给咱那个合工人员。
1: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或者说提供详细信息，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跟4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养生家园新区的住户，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区物业他让外来商贩摆摊的进我们小区摆摊，然后他还收取摊位费，他合不合理？
1: 他收取摊位费在小区内部吗？
5: 对。
1: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
6: 喂，你好。
5: 哎，你好。
6: 是杨先生家园西区是吧？
5: 对。
6: 在里边摆摊，然后收摊位费。
5: 对，每天摆摊很扰民。
6: 这个城管有没有到现场去问呀？这个摆摊不应该是属于城管来负责吗？
5: 我。这你们不是住房发展热线吗？我先向你们反映一下。
6: 哦，那行，那到时候我们到现场去看看，让我们了解一下情况，行吧？到咱这个下线以后，我们给。
5: 这个事业反映
6: 下线以后
5: 是吧？
6: 下线以后我们都去现场看，行吧？
5: 对，您问物业，物业肯定不承认，因为消防员他们都知道。
6: 这个不承认这一块，我们会去调查， 如果说他实在不承认，到时候我们还会去从多方面去调研。
1: 养生家园东区和西区离得多远？
6: 对面，
1: 对面是吧？
5: 而且他们东区也有白条人。
1: 啊，那个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反映东区电梯的问题。啊，到时候
5: 西区电梯现在要
6: 一事
5: 了，
6: 连东区那个16号楼电梯，我们一块儿一事去看了。
5: 我们西区现在电梯就是坏的，我们上下楼十几层要爬。
1: 你们那边电梯也是有相应问题，
5: 现在就是坏的，两个电梯都是坏的。
1: 行，
6: 你是哪一号楼？
5: 我是8号楼。
6: 那行，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看了。
1: 嗯
6: 嗯，
1: 好吗？
5: 哎，啊，好，
1: 嗯，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啊，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这位杜建华网友哈，他说。你好，我是亳州市谯城区金大地的是业主哈，投诉的是物业公共用房。公共用房想问一下，是属于物业还是属于业主？还有电梯广告费的事，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金松金准。
3: 关于反映这个小区的公共用房吧，它分为这个有社区用房，还有这个活动中心，它应该属于我们全体业主，收益也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如果电梯公共收益也属于全体业主，他们小区我们要求谯城区吧，要求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我们建立公关账户，把小区的公共收益纳入到公关账户，由社区物业由业主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监管。关于反映这个金大地这个公共收益给物业用房是吧，我们之前也有网友给业主反映过，我们要求这物业公司进行公示，而且他们有些公共收益也在公共账户上。违规租赁用房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块儿，因为之前也反映过，我们也去了，物业公司也核实了。现在这个一要求责令这个物业公司对这个违规租赁用房已经进行整改，如果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会作卷立案移交，将下一步进行处罚。
1: 嗯，好，这位网友，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到时候我们也请金主任再跟您进行单独联系。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住房补助问题有没有？
1: 住房补助问题？
7: 对，购房就是购房补助。
1: 购房补助问题是吧？
7: 对。
1: 您什么时候买的房子啊？
7: 我是23年。
1: 23年。
7: 对，23年3月份嘛。
1: 23年3月份，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23年3月份是不是在咱们这个政策享受这个期间内哈？我们有请梅科长。
0: 啊，这位你网友你好。
7: 对，你好。
0: 我们就是亳州市目前近期的近几年的一个补助政策，我给你稍微介绍一下啊。一个政策是在2024年5月27日。至2025年12月31日，就是这个政策是在2024年5月份到2025年12月底，这是政府的一个买房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政策。然后今年就是2026年的一个政策呢，是不是政府来主导的，主要是由房地产协会联合房地产开发企业他们自行组织的一个这个购房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政策。你刚才说的是哪一年买的房？
7: 这23年。
0: 23年，目前23年是没有这个政策的。
7: 哦，还没有住房补助是吧？
0: 对对对，嗯。
7: 那个这个住房这个没有，这个住房的这个购房的退税，这个应该有吧？
0: 退税的话呢，可能会要咨询一下税务部门。
7: 哦，这个不属于咱住房研究。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
7: 哦，那好好，
0: 好，
1: 行，
0: 好，
7: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要反映一下，这个高新区十几年有建县城，然后他这个小区的24加押费，他是按平方收费，按照咱这个亳州市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住宅那个规定，不是据实收取吗？他每年都是按平方收费，一户的话大概在200多，有的平方大的都在300多。
1: 是一年吗？还是？
8: 一年。
1: 哦，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3: 哦，这个我来说一下吧，
1: 张科长。
3: 这个24加押费呢，根据我们这个亳州市物业收费实施细则，我们是市发改委和市住房房中心联合下发的。这个24加押费。就是现在，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呀，就是据实收费，大家这个公开， 这个收支情况啊。像您讲的这个

0: 年收这个200-3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大概二十块钱左20多块钱，应该是他们预收的，因为你这个阿兹健呀，他这个收费产生的费用经过估算，也就是一户也就是20-30块钱左右。但是他这个，
1: 我打断你一下，他这个不是预收，他就是每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他现在就是我每年，比如说我公示啊，我比如说我这个预估我的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他也没有这个公示，就是每年就是按平方，就这样来收取。他我在开发商签的前期，就是这个物业服务合同上面就是按平方收取。
0: 那是我们是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你就像你也讲的啊，这个发个违约文件上的就是据实收取嘛，据实收取，张榜公布，就是说每年要算账，我们二次建安费产生多少费用，包括这个维修了、电费了，一些是必要的人工费了，这个费用核实过以后，要张榜给我们公布，多退少补，这是一个政策。至于你发现这个设计医院这个项目，他如果说是没有进行张榜公示，没有明分出来明细，我们和高德兴去下线过以后，我们到现场去看去。
1: 因为这个问题吧，之前市场人员也投诉过很多次，都是不了了之。就是说让他公示，让他公示，然后就是他每年，你看他这个交房已经3到4年了，每年都是这样来收取，然后就是说地下车库他说你不交费他也不让你进，就像这种问题现在存在的很多。然后你刚才我在这个视频号上也他那个东门他是一个人行走梯，他为了防止电瓶车进入小区，他设这个护栏，你像那有婴儿的推着小推车，那你过不去，你要抬一下才能抬过去。
0: 对，刚才是我们管区的李瑞也对这个问题也讲了。
2: 行，刚才您的这个留言，我们在线上也跟嘉宾进行反映了。
0: 二姐啊，费我们一块儿到现场去核实一下。
2: 行
1: 啊，行，感谢你张科长。
2: 啊，行，这位网友，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就请张科长和李主任来跟您进行联系对接，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鲁班紫金花园物业套取维修基金，业主不知道的情况下代业主签名套取维修基金，是鲁班紫金花园。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李瑞。
3: 这是来信还是留言？
2: 这是留言，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
3: 好，鲁班确实是有使用维修资金的情况，这个我们了解，包括他们每次来申请的时候，根据这个他们的征求意见，我们也审核，然后从这个社区全面审核到我们这个处区来审核。根据我们这个处区回访的电话情况来看的话，是这个征求意见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他说的，至于这个留言所的说的这个套取是说这个资金情况对不上，还是这个一些他说的这个说句造假的情况的话，我们到时候再根据这个他们使用资金的情况的回去再看看，再仔细审核一下他们的材料，如果有问题的话，这个及时该退的退出来，该追究责任。
2: 他说是物业代业主签名，
3: 这个是存在代签名的，因为有些业主联系不上，又或者不在这个小区里边居住，但他确实是个业主身份。按照规定的话，要征求所有业主的意见，然后是如果说实在联系不上，才作为这个才作为这个弃权或者是未联系上来处理。有些业主呢，但是他是在这小区住，但是每天他可能是在夜里很久才能回来。这种情况就采取打电话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微信语音，然后告知他，然后给他讲过以后，他就有些业主说你可以代我签字，然后这个业主就代签字，然后这块是要保留他们录音和这个微信截图，然后一般情况下他们这些材料拿过来我们都看了，一般问题不大。然后至于他反映这个存在代签的情况，我们再仔细审一下。
2: 行，首先要获得业主的授权，然后可以物业来代签这个字。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想要提供更多的详细信息，他说我们业主都不知道，都没有联系，那您这样，这位网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然后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请李主任到时候再跟您进行单独联系，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好吧，这位网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有

0: 这位网友说，请问一楼住房多年没居住，物业费中要求缴纳电梯费合理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张主任。
1: 他这个电梯是一个我们业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区，这一栋楼这个电梯，它这包括它的使用维修，这个它是投属于全体我们全体业主共同财产。这个从这个收费政策规定上来说，没有说是一楼或者到十五楼这个区别收费的这个电梯收费这样一个政策。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

0: 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 5% 到 20% 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
5: 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乔城区551606、博州高新区暂在乔城区办理。残疾认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认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乔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年，
4: 服务乔城发展，
2: 展示乔城魅力，
4: 乔城之声，
2: 乔城之声。
4: 本节目由乔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乔城之声，我是胡赛，
3: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乔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拓展营业执照办理渠道，进一步方便个体工商户办理个体营业执照。
3: 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乔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拓展营业执照办理渠道，个体工商户相关登记业务除了可以在乔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外，也能在属地市场监管所窗口办理，有效减少群众往返奔波，提升办事便利度。在乔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汤陵市场监督管理所办事窗口，个体经营户李先奎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提交材料补办个体营业执照，从填写申请表、业务受理到核准出证，全程在基层所一站式完成。李先奎：
6: 原来我认为不应该知道保补，也不原来也不知道上哪个补，认为得上也服务中心，结果又来这边看看了，他说搁这随时都补了，所以说来这边办得非常快，非常我非常满意。
0: 据介绍，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已承接多项个体经营高频业务，满足经营主体在家门口办事的需求。乔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李玲：
7: 目前咱们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可直接办理的业务有个体工商户注销业务，然后对于其他的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以及企业的登记，还有市民经营许可证办理的高频事项，咱们基层所都可以协助上传材料，然后审批完之后呢，可根据群众自行选择，他可以选择自取，也可以选择邮寄至市场监管所，然后再由咱们乡镇市场监管所送账上门，真正实现群众就近办理，一次办好。
0: 乔城区政务服务大厅与基层市场监管所互补联动，加上自助终端设备加持，进一步压缩了整体办事时长。李玲：
7: 乔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可全面办理的业务有个体工商户、企业、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各类业务，与基层所服务形成多层级全覆盖的办事网络。同时，咱们城区四个市场监管所充分发挥了个体工商户自助办理终端的优势，实现了个体工商户设立业务可以当场办结。
3: 乔城区18里镇徐寨村创新推行人居环境积分管理制度，把环境整治、公益服务转化为可累积、可兑换的文明积分，让村民从被动整治转变为主动参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在18里镇徐寨村，一套清晰完善的积分规则覆盖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各类文明行为，只要村民主动配合村级环境提升工作，就能累计相应分值。这份看得见的激励让不少村民养成了常态化维护庭院、参与村级事务的好习惯。 在村部，村民李珊珊正通过机

0: 分兑换奖品。村民李珊珊：
1: 我们家最近这段时间积累积分有二三十分了，平常是通过庭院美化环境，包括拆除旱厕，配合村部积极参加公益活动获取的。
0: 村庄环境卫生实行网格化分片管护，专职环卫工人划分专属责任区域，兼顾道路清扫、田间药材地块杂草清理等全域保洁工作，筑牢村庄环境长效管护基础。十八里镇徐寨村环卫工人徐振才：
2: 你这一圈的路面扫干净的，保证这个里边这个两块这个栽药材这样草全部好净。
0: 十八里镇徐寨村构建保洁分片管护加农户门前三包加入户打分三位一体管理模式，干部定期上门实地考评登记积分，兑换物资种类丰富，全方位带动村民自觉守护村容整洁。十八里镇徐寨村党总支书记武涛：
3: 由我们这个保洁员按地块分类，为这个给他分药，又叫这个耗草施肥管护，村民实行这个门前三包，每月呢两次到辖区的打分积分制。我们可以到村委会也兑现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毛巾、水皂等，这样一来呢也激发了村民的这个积极性，确保村里面的这个卫生整洁。
4: 新能源车不仅能充电，还能反向向电网送电赚取收益。2020年度安徽省 V2G 完美放电活动开启，依托 V2G 双向充放电技术，新能源汽车变身移动储能设备。7月26号至7月31号，桥镇区交能集团设置魏武广场、幸福桥两处超充站点，广大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主可按时段到场参与放电，享受专项补贴。在幸福桥光储充减放一体超级充电站，记者看到新能源车主陈腾飞正在给自己的爱车接驳 V2G 双向充电桩，现场体验车辆反向放电新模式。陈腾飞：
5: 这个放电活动挺好的，现在是用电高峰期，咱们车子放电电回电网，多多少少能缓解供电压力，顺带利用错峰充放电还能额外挣点小钱，补贴电费，一举两得。
4: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用电高峰集中充电容易加重电网负荷， V2G 车网互动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抓手。 V2G 技术打破传统单向充电模式，可实现电网与车辆电能双向流转，低谷储电，高峰送电，让电动车成为移动储能单元。该技术能够平抑电网峰谷差，减少电网扩容投入，车主依托峰谷价差实现闲置车辆增收。桥镇区交能集团工作人员曲欢庆：
6: 假如说它是在低谷时间段充电，在我们规定时间段进行放电，按一辆车充五十度电来算，它这个充电的价格大概在20块钱左右，按照一度电2元标准补助，放电价格在100块钱，每辆车主收益大概可以收到80块钱左右。
4: 为充分释放 V2G 车网互动惠民价值，按照省发改委要求，7月26号至7月31号桥镇区交能集团在魏武广场超充站、幸福桥超充站开展为期6天的车主放电惠民专项活动。曲欢庆：
6: 本次活动不收取服务费，每日放电时长为11小时，放电时间段为11点到24点，单日单车放电量的上限是100度，放电补助标准为2元一度，收益将在放电结束24小时之内发放至车主账户，广大新能源车主可自愿参与放电活动，享受相应补贴。
0: 我市发出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须知，明确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停止安排劳动者进行户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时，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并尽量缩短室外连续工作时间；不得安排劳动者在当日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时，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连续工作时间，并不得安排劳动者加班，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下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在33度以上高温作业场所工作。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时间。

0: 们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次峰会决定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并制定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共同擘画中阿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作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和落实中阿全面合作规划纲要的第一步，未来3到5年，中方愿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等八个领域。中方已向阿方通报了八大共同行动具体内容，将同阿方一道及早落实，争取早期收获。各位同事、朋友们，巴勒斯坦问题攸关中东和平稳定，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历史不公不能无限期延续，合法民族权利不能交易，独立建国诉求不容否决。国际社会应该坚定两国方案信念，坚守土地换和平原则，坚决致力于劝和促谈，扩大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促进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公正解决。最近，阿拉伯国家推动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取得重要进展，中方表示欢迎。我愿重申，中方坚定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将继续向巴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巴方实施民生建设项目，并增加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捐款。各位同事、朋友们，最近，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和路径，绘就中国未来发展宏伟蓝图。中方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新发展为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各位同事朋友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成于实干，让我们弘扬中阿友好精神，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一起开创中阿关系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谢谢各位。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计划。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1至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的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7月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一起来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是该条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修订草案立足我省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机制做出了明确和规范。据安徽省汽车办的消息，今年1至6月份，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4项均居全国第一位。安徽省民政厅发布通告称，经养老机构申报、市级民政部门初评、专家组实地综合评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审核、公示等程序，确定18家机构为2025年安徽省4级、5级养老机构。 年上半年，全省自然资源工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及区域的前列，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5.61万亩，超过新增建设用地2.84万亩。12个市实现了盘活大于新增。一张图，地理图，建设水平和进度稳居全国的第一方阵，全省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提速超过40%，审批平均时长较全国联动审批减少了5.2天。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升至全国的第八位，连续26年实现了占补平衡。7月30号的晚上，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将在合肥百戏城杂技剧场举行。届时，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人榜四大榜单将会逐一揭晓。知名网络作家、杀虫队队员南派三叔、肥我思存等也将亮相合肥。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882资讯排行榜。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市内方面的消息。亳州市2025年度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全市175家劳务派遣单位参与，13家获评 A 级以上，122家获评 B 级，40家获评 C 级。市人社局提醒各类用工单位，在选用劳务派遣服务时，可优先选择信用状况好、服务质量高的优质派遣机构，既降低了用工风险，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实现用工单位与派遣机构的双向共赢。淮富高铁建设迎来了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染竹牵引站售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塔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联络联试。10月份按照通车筑牢电力底座，淮富高铁建成之后将会彻底结束蒙城立新两线无高铁的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的全覆盖，进一步完善皖北地区高铁交通网络，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亳州市教育局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于7月30号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到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领取。亳州新能源汽车的车主注意了，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之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 桥中区百姓大舞台第四场海选赛将于本周六的晚上7点在桥城万达广场2号门外广场激情开赛。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两位领导人就多项地区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7: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8: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9: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0: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10: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10: 留下人，
8: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1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8: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4: 非法集资、传销等涉重型经济犯罪日渐增多，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严重危害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利益。下面介绍涉重型经济犯罪的常见手段。一、亲戚朋友劝说、高利益遮掩、口口相传、熟人拉熟人的民间非法集资，不盲从，拒绝高利诱惑。二、小恩小惠拉拢，得信任好感，送鸡蛋、组织聚餐、免费旅游，莫贪小便宜吃大亏。三、心血头多，打感情牌，利用爱心慈善、扶贫互助、金融投资、高科技产品的名义实施传销犯罪，要警惕。四、新型网络传销花样多，消费返利、原始股、虚拟币、推荐奖、爆单奖，看到这些传销惯用词要警觉。温馨提示广大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珍惜自己的血汗钱，保卫父母的养老钱，守住子女的读书钱，请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集资、传销等，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15: 郑板桥的书法为何被戏称为是六分半书？妻子的一句无心之言给了他怎样的重要启发？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10集《乱石铺街》。作为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的诗、书、画被誉为三绝，颇具风格。200多年来，一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只要谈到字画、谈到兰竹、谈到怪才、谈到清官，总是离不开郑板桥。今天我们就从郑板桥的书法讲起。郑板桥作为清代中期颇具影响的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善于标新立异，以怪而独步书坛。他在书法创作上反对墨守成规，诗法自然而不逆古，匠心独运，巧妙用笔，以鲜明的个性、别样的风格在艺坛上留下了自己永恒的印记，形成了独特的板桥体。可以说，他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先河。那么，这种板桥体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 在郑板桥这种独特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集《乱石铺街》。
16: 一提到郑板桥啊，相信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它的四个大字，哪四个字啊？那就是难得糊涂。我们在第七集的时候曾经专门讲述过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下面呢就让我们再来重新欣赏一遍郑板桥的书法难得糊涂。大家看啊，这个郑板桥所写的难得糊涂这个字体啊，是不是非常奇怪啊？这个是他自己独有的一种六分半书，看上去呢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隶书，但是呢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楷书，而是介于啊隶书和楷书之间。板桥呢把这个隶书的笔法参入到行楷当中，这个隶书的成分啊，大家看一下又明显的多了一些。我们大家看啊，在这件书法中啊，这个撇和捺在这个行笔过程中啊，郑板桥又非常巧妙的把这个兰花啊和这个竹子的画法又糅合进去了。那么他的这种书法布局啊，就像这个乱石铺街一样，可以说是自成面目而又别具一格，令人是过目不忘。后人呢就把他这种书法称作是板桥体。那么这种板桥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又有什么奥妙啊？要想了解这个问题，那还必须要从郑板桥他的整个的书法学习历程来说起。中国的书法艺术啊，源远流长。一个人呢，要想在书法创作上有所建树，那么必须要经历啊这个严格而且是漫长的一个训练。它是一门大器晚成的艺术。你只有付出了大量的这个心血和汗水以后啊，才可能啊有所收获。如果一个人只靠所谓的聪明才智或者是心血来潮，就想呢一挥而就成为大师，那到头来呢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国古代人早就说过十年磨一剑，但是这个书画艺术啊，它至少需要深入学习30年，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啊这个书画创作的真髓。郑板桥这个人啊，他正是秉承了这种理念，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临池不辍。郑板桥他自幼就跟随父亲练习书法，他一开始临摹的就是近帖。那么什么是近帖啊？这个近帖啊，主要指的就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为代表的，就是这个王氏一门的书法，包括王献之啊、王徽之啊，还有王洵，他们这一门的书法墨迹。当然这其中最著名的那就是一代书圣王羲之所书写的兰亭序。兰亭序这件国宝级书画作品啊，说起它的诞生啊，它还是源于中国一个古老的节日。那什么节日啊？它就是上巳节。这个上巳节啊又俗称是三月三，它就是每年农历3月3的时候，这个人们就要结伴到郊区啊去踏青，

来到这个水边，他们进行了一场叫做曲水流觞的活动。当时这些人都喝了不少酒，趁着酒兴啊，大家伙一共作诗37首，然后一合计啊，大家要准备把这个雅集的诗篇汇编成集，就以雅集的地点这个兰亭来命名，那就称为是兰亭诗集。因为在当时王羲之的声望最高，书法呢也是最有名气，那么这众人啊就公推王羲之之笔来写这篇序文。王羲之啊是兴之所至，他就在这个微醉的这个情况下啊，是拿起蜀毫笔，在这个残茧纸上是称兴集书，可以说是一气呵成。那就这样啊，被后人尊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就是这样诞生的。兰亭序啊是一篇千古佳作，这个全篇用笔啊变化多端，可以说是飘如游云，娇若惊龙，它呢是一篇精美绝伦的佳作。这个兰亭序诞生以后啊，就流传着很多异闻传说。比如说王羲之对这件书法作品也非常满意，他曾经尝试着又重写了很多遍，可是没有一次能够达到原来的效果。所以王羲之自己也感叹，他说此神助何无能立志啊，连王羲之自己都认为啊，那是因为由上天在帮助他，所以才写出兰亭序这样的墨迹来。王羲之本人啊对这件作品也是十分珍爱，他把兰亭序啊就当成了王家的传家宝，是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呢传到了他的第七代孙智勇手里。这个智勇啊少年就出家当了和尚，他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大书法家。他去世之前啊把兰亭序啊传给了他的佛门弟子一个叫辩才的人。这个辩才和尚在当时也是个书法名家，他呢自然就把兰亭序啊看作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珍藏。李世民非常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他当上皇帝以后啊就发誓一定要把普天下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全部来收到皇宫。可以说李世民通过各种手段先后呢把王羲之的真迹啊大概有2200多件都给收集到内府。可是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呀，天下闻名的兰亭序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啊这兰亭序就被这个辩才和尚收藏，所以李世民啊就多次派人去索取，可是辩才始终不承认自己拥有兰亭序。这李世民后来一看啊来硬的不行，他就呢改为了智取。他派一位监察御史叫萧绎的这样一个人装扮成一个书法爱好者来拜辩才为师，跟他学习书法。后来这个萧绎啊就取得了辩才的信任，他呢终于找到了一次机会把这个兰亭序啊帮李世民给骗到了手。这个故事呢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绎钻兰亭这样的一个传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椅子上坐着的这位高僧和尚就是辩才，在他面前坐着的这位那就是萧绎。传说啊李世民死后这个兰亭序啊作为殉葬品就随葬在昭陵，被他镇在了这个脑袋下边。可是啊据说在这个五代的时候，这个摸金校尉盗墓贼温涛把昭陵给盗了，在墓中啊却独独没有发现兰亭序的踪影。所以又有人猜测说兰亭序啊那就一定是埋进了武则天的乾陵。反正是不管怎么样吧，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可以说是从李世民手中啊是神秘的出现，最终呢又从李世民手中啊神奇的消失。这个千古杰作兰亭序虽然不见了，但是呢王羲之却被李世民推向了
一代这个书圣

0: 这样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从此以后，历朝历代那都尊奉王羲之为书学的正统，学书必学王羲之，这是唐朝以后所有读书人喜爱书法的人的必由之路。那么作为儒生的郑板桥，他自然也不例外，他也把兰亭序那是奉若神明。而且呢，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郑板桥都在不停地临摹兰亭序。我们先来欣赏一件郑板桥临摹的兰亭序的作品。大家看一下，这是一幅郑板桥临摹兰亭序的书法拓片。我们从这个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虽然已经有了一些郑板桥本人他后来这个六分半书的影子，但是整件书法作品他基本上还是尊重原作。通过这件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这郑板桥啊，在这个书法临摹上确实下过一番苦功。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临摹品，这件书法呢，郑板桥无论是从书法布局啊，还是从这个字体的结构来看，那都脱离了原作，只有神韵上啊还保留了王羲之的洒脱的神韵之外，这别的字体啊就完全是郑板桥他自己的这个板桥体了。我们举这两件书法作品是说明啊，郑板桥在这个书法学习的过程中啊，他并不是一味的下死功夫，他呢还善于思考，善于借鉴古人的精神和气韵，而不是仅仅追求形似。我们有这个郑板桥临摹的这两件兰亭序，可以知道他的书法呢是起源于正统的帖派。那么郑板桥是否只学习过这个近帖一家呢？不是，因为板桥他将来啊要参加科举考试，这个科举考试就必须要临写小楷，进而呢要掌握当时考场通用的这个管戈体书法，那只有这样那才能够叩开科举的大门。
1: 科举考试是每一个古代读书人通往仕途的重要途径，书法的好坏在科举考试中占据着重要的分量。如果书法写得好，就有可能博得主考老师的欣赏，进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所以对于古代每一位读书人来说，学好书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郑板桥来说同样如此。那么当时科举考试所通用的管戈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字体？板桥一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管戈体书法又写得如何呢？
0: 这个《清史列传》说郑板桥啊，少工楷书，晚杂篆隶。这句话呢，精准的就概括了郑板桥他的这个书法学习呀、这样的一个过程。科举考试对书法要求非常严格，标准啊也是相当高。在这个科举考试中啊，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管戈体书法。那么什么是管戈体呢？这个管戈体啊，它又称啊台戈体，它呢是因为科举制度啊而形成一种通用的小楷字体，它的字迹讲究是黑、大、光、亮，甚至呢它也要求字形啊尽量是大小统一。总之呢，管戈体它呢是最大限度的消除了这个考生的个性，追求千人一面。大家知道啊，郑板桥可以说他的大半生啊都是在为科举考试做准备，那么要想在科举上有所作为，这郑板桥就必须要学管戈体。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几幅郑板桥早期的他的这个小楷作品。先来欣赏这一幅，这是郑板桥所写的《欧阳修秋声赋》。这幅书法呢作于康熙54年，当时郑板桥才年仅23岁。我们再来欣赏一幅郑板桥所写的《范志诗》。这幅作品啊写于康熙61年，郑板桥当年30岁。大家再来看一幅郑板桥所写的杂技《

0: 楷书帖。这一件作品是郑板桥在雍正13年所写，当时郑板桥已经是43岁。这三幅楷书啊，都是在郑板桥中进士以前的作品，大家可以看一下，比例兼著，这个章法也非常连贯。结体取势啊，它是很明显的受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的影响。他在后面的这个楷书创作中啊，又明显吸收了这个唐朝另外一位书法家褚遂良的笔迹。我们从目前这三幅仅存的这个郑板桥的楷书作品可以看出，虽然郑板桥为了这个八股考试，他必须要规规矩矩的来临写楷书，但是呢，这郑板桥还是尽量在这个不变中啊，来求取一些小变化。当然啊，这个管歌体的练习啊，是约束了板桥的艺术天性，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严格训练也可以说给他打下了坚实的楷书基础，这也为后来郑板桥的书法变革，为他后来能创立板桥体的六分半书啊，可以说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郑板桥学习书法，他主张啊，诗法古人，变化在我。前面讲过，他在这个行书的学习上，主要取法于这个书圣王羲之。其实啊，在这个行书创作上，除了王羲之之外，他还非常喜爱北宋的两位书法大家的作品。哪两位啊？郑板桥在一段书论中曾交代，故颇公书未无原祖也，颇书肥厚短憨，不得其秀，恐至于纯，故又学山谷书，飘飘游其侧之事。郑板桥所说的这个颇公啊，指的就是北宋的大文豪大书法家苏东坡。这个山谷呢，指的就是北宋的书法家，也是这个苏东坡的弟子啊，黄庭坚。苏东坡和黄庭坚啊，这两个人关系很好，可以说是亦师亦友。在他们之间啊，还曾发生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据说啊，有一次苏东坡看到黄庭坚刚刚完成了一幅书法作品，他就笑着对黄庭坚说，他说，我看你的书法那是就像一条蛇挂在树梢上一样。那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一幅黄庭坚的朱商作帖。这幅朱商作帖是张伯驹先生的旧藏，现在呢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大家看一下啊，黄庭坚他的书法结体啊是上下狭长，而这个撇和捺和这个竖啊又用笔枯瘦，还特别形象啊，就像这个蛇挂在树梢一样。这个黄庭坚听完以后啊，也接着说道，说颇公啊，您说我的字是树梢挂蛇，那我看您的字啊就像一只蛤蟆压在石头底下一样。那我们再来欣赏一幅苏东坡的寒食帖。这幅寒食帖啊也号称是天下第三行书。大家看一下这个苏东坡的用笔啊，非常肥厚，看上去啊那真的是像一块石头啊压在这个蛤蟆上面。开完这个玩笑，这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这个趣闻呢非常形象的就总结了苏黄这两个人他们的字体特征，所以在这个书法界是广为流传。郑板桥啊，他先是学习苏东坡的书法，他认为啊苏书肥且短，而这个黄庭坚的书法却飘飘有奇策之势。接着呢，这个郑板桥又转学了黄庭坚，所以后来啊郑板桥的书法是笔墨肥厚，非常像这个东坡的书体，这个笔势又跌宕起伏，的确呢又有黄庭坚他的这个潇洒奔放的豪然风骨。大家知道郑板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在这个书法创作上也一定要独辟蹊径，所以在遍临啊真草隶篆以后啊， 这郑板桥就发愿要自创一题。在这个书法学习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郑板桥他曾经一度到了一个废寝忘食的地步，有的时候啊，他不但白天笔不离手，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在思考这个字体的间架结构。他用手啊，经常是在这个自己的肚子上笔画来笔画去。有一天啊，郑板桥在这个半梦半醒之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字的结体，然后他就用指头啊，在自己的肚子上又开始划笔画，划着划着啊，没想到不小心就划到了夫人的身上。这个徐夫人啊，当时正在沉睡，突然间被郑板桥用这个手指啊，是狠狠的给戳醒了。等他弄清楚这个事情的缘由以后啊，这徐夫人就埋怨的说道，他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身体，你画别人的身体干嘛？没想到正是夫人这样一句的埋怨的话，却让郑板桥茅塞大开。那怎么回事？因为郑板桥听到这句话以后啊，是深受启发。徐夫人说啊，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身体，那么书法不也是一样吗？所以郑板桥可以说顿悟了。他认为啊，人各有体，千人千面，所以呢，我不能老是亦步亦趋的跟在前人的后面来临摹前人。郑板桥可以说从他妻子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这个牢骚话中啊得到了启发，他呢是更加发愤图强，大胆创新求变。经过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探索，这郑板桥终于是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种书体，那就是板桥体书法。那么板桥体书法它到底有哪些特点啊？我们下面来看一段当代著名画家也是美术史论家的傅抱石他对郑板桥书法的评论。傅抱石说啊，大体说来，他的字是八真草隶篆四种书体，一真隶为主的综合起来的一种新的书体，而且又用作画的方法去写。傅抱石的这段论述是白话文，非常好理解。他呢基本上说明了这个板桥体书法的特征，那就是以隶书和楷书啊作为基础，同时吸收呢这个草书和篆书的各种写法，然后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啊，又加入了他画栏画竹的一些笔法。清朝的学者蒋士铨也曾经这样评价郑板桥，他说啊，板桥作字如写栏，颇折其骨行翩翩。这个颇和折就是书法中的撇和捺，就是他的撇和捺都特别像他的兰草和竹子这样的一种画法。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郑板桥既端庄古朴又这个摇曳多姿的板桥体书法。
1: 竹子亭亭玉立，婆娑有致，不畏霜雪，四季常青，自古以来就是君子的化身，是坚韧挺拔高风亮节的象征。中国古今的文人墨客视竹咏竹画竹者众多，而这其中真正爱竹成癖的郑板桥可谓首屈一指。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但他却如同竹子一样不屈不挠，任他雨打风吹依然傲然挺立于世，不争百花之艳，不夺松柏之境，却又风骨依存，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经受风雪雨霜的击打，但它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不正是板桥刚正不阿、正直不屈、铁骨铮铮、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吗？板桥的一生，咏竹言志， 画竹传情。那么板桥究竟为何如此爱竹？他所提出的胸无成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在他学习画竹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趣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一集《胸无成竹》。郑板桥在艺术上反对墨守成规，敢于冲破馆阁体的藩篱，创立自己的风格，展示自己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六分半书。这种书体在章法上大小相间，浓淡并用，如乱石铺街般错落有致。可以说郑板桥学古而不逆古，在继承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字数一致。他的六分半书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先河。那么他的书体究竟为何被称为是六分半书？这个奇怪的名称又是怎样得来的呢？
0: 郑板桥在他的自序中曾经说过，善书法，自号六分半书。这原来啊，这个六分半书是郑板桥自己给自己这个书体啊一个命名。那么郑板桥为什么把自己的书法称为是六分半书啊？因为这个板桥体书法啊，它主要是以隶书为主。这个隶书啊，它的书写特征啊，它的行笔是像八字一样分开散来，所以古人呢就把隶书称为是八分书。那至于板桥的六分半书，那到底从隶书中吸收了多少成分啊？学术界呢也是一直有争论。这个著名的学者启功先生对这个六分半书啊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邪称为六分半书，正其嬉笑玩世之所为，世人活欲考其余三分半书略于何处，此甘为古人污弄而不自知者。那么启功先生就认为啊，这个辞官以后的郑板桥他更加是玩世不恭，他把自己的书题命名为六分半书，其实呢他就是一句玩笑话。如果我们后人真的当真，非得硬要去弄出个究竟，非得要弄出这个六分半书到底是由哪些字体组成，那么呢我们是正好上了古人的当。郑板桥的书法那看起来是气势磅礴，个性十足，在这个章法布局上啊，板桥也巧妙的把这个肥瘦短长大小不一的字体啊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谋篇布局啊可以说是错落有致，十分生动，它就像乱石铺街一样。所以后人呢就把郑板桥的这种书法又称作是乱石铺街体。关于这个乱石铺街体的这个形成啊，其实很早就有一个传说，说是少年郑板桥在这个郝梅言先生家中学习书法的时候，每一次下课以后啊，那别的孩子啊都是鸟兽散了，可是郑板桥呢往往是拦着郝梅言先生讯问呢是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郝先生啊也非常喜爱郑板桥，就认为啊孺子可教，所以呢他也经常单独给郑板桥开小灶，告诫他要想成为一个大书法家，光靠临摹学习这个课本上的东西啊，字帖上的东西啊，还是远远不够，一个人一定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创造，有所创新。那么怎么才能创新啊？郑板桥也经常反问郝先生，据说呢郝先生当时就给郑板桥讲述了一个公孙大娘舞剑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是唐朝的大书法家张旭善写草书啊，人称一代草圣。他呢在没有成名之前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草书的笔法，可是呢他无论怎么努力那就是不见进步。有一天啊，这个张旭去拜访一位好朋友，在这个朋友家里边他看到了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正在舞剑。这个张旭啊就被这个公孙大娘出神入化的剑姿啊深深的吸引， 他从公孙大娘的这个变化莫测的舞姿中啊，突然顿悟出了这个草书的笔法。可以说从此以后啊，这张旭的书艺大进，终于啊成长为一代草圣。那么张旭的草书啊是豪放激扬，但是呢谁又能想到啊，他的成就竟然是受到了一位和这个书法毫无关联的舞蹈家的影响呢？这郝梅言给郑板桥讲述的这个故事啊，是启发郑板桥啊千万不要死读书，读死书留心处处啊，可以说皆学问。这郑板桥也牢记郝先生的教诲，他呢时时刻刻留意注意啊观察生活。还有一个传说说是啊，有一天郑板桥在这个扬州大街上啊卖画，忽然啊看到一群孩子啊拿着石子和木棍啊是在这个地上玩这个摆字的游戏。这孩子们摆出来的字啊虽然是歪歪扭扭，但是啊这个稚嫩中啊却透着一股笨拙之美。这郑板桥看后啊若有所思，他回到家里面也拿出来木棍和这个石子摆成各种字体，然后再用毛笔来临摹书写。那么经过反反复复的琢磨研究啊，渐渐的这个郑板桥就把这些写法啊是揉进了自己的这个字体当中。郑板桥用这种方法写出来的字啊，这个间架结构和笔画都打乱了，就像一堆乱石啊铺在街上一样。虽然石头很乱，但是经过能工巧匠之手铺到路上以后啊，却浑然一体，呈现出一种错乱之美。后人呢就把板桥的这种书法称为是乱石铺街体。以上这两个传说啊，反映出郑板桥在这个书法学习过程中啊，他善于观察生活的本源，勤于思考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这也是他能够自创面目创造出这个板桥体书法的一个关键问题所在。
1: 郑板桥独创的六分半书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奇秀雄逸的书法既是他倔强不驯个性的表现，更是他追求个性解放的流露。他的大胆探索和不肯随波逐流的革新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在历史上他的这种书体却颇具争议，在赢得了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众多批评，人们的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甚至在郑板桥去世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的这种书体也没有得到主流书坛的认同。那么围绕郑板桥的书法，人们都产生了怎样的争议？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启功先生又是怎样评价的呢？请继续收看《乱石铺街》。
0: 那么关于郑板桥这种非古非今非隶又非楷，他又把画法融入到书写中的这种这个书法，当时的正统的书坛是根本不予承认。直到民国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所谓的郑板桥他的六分半书啊是隶家书体，是根本入不了法眼。这个隶家啊指的就是这个野虎禅的意思，就是不入正体。用我们当下的话来说，那就是江湖书法家。那么郑板桥的书法真的有这么不堪吗？书法大家启功先生不这样认为。启功认为啊，先生写的字结体精严，笔力凝重，而运用自如，出于自然，点画从不娇柔造作。那么启功先生这段话可以说啊，看出来这个郑板桥的字虽然是求奇求怪，但是呢他并没有走向野虎禅的境地。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啊，郑板桥的书法他有深厚的这个人格和艺术修养做铺垫。郑板桥的书法看起来 写的怪

0: 但是呢，它的每一笔我们甚至都能找出它的出处，它的来历。所以这和一般的野狐禅的江湖书体啊是截然不同啊。关于如何学习书法，学好书法，郑板桥啊他曾经说过一段心得体会。郑板桥说啊，在这个书法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啊精神专一，奋苦数十年，神将相之，鬼将告之，人将启之，物将发之，不奋苦而求速效，之落得少日浮夸，老来君爱而已呀。那郑板桥这段话什么意思啊？这个板桥说啊，一个人如果你要喜爱书法，学习书法，那只有精神专一啊，苦苦追求，要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天地人鬼啊都会帮你的忙，都会给你启发，给你智慧，让你在这个书法学习的道路上是如鱼得水。反过来说，如果你不下苦功，只求速成，整天呢为追求名利是夸夸其谈，东拼西凑，那么到头来啊，你最终难逃这个窘迫困苦的命运，最多呢你也只能成为一个超字匠而已。郑板桥的这段虽然在谈书法，但是对我们当下，对我们每个人啊，我相信都有启示。板桥不因循守旧，他呢在艺术上是敢于创新，也勇于创新。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郑板桥奋发公书，在这个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他独创了属于自己的六分半书。郑板桥在艺术上取得的这些成就啊，是完全取决于中国一句古话，那就是不疯魔不成活。正因如此啊，可以说郑板桥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前面曾经说过，郑板桥除了擅长书法以外，他还长于绘画，尤其是板桥的墨竹清新洒脱，名扬天下，被后人亲切地称赞为是板桥竹。那么板桥竹到底有什么特点啊？另外他在学习画竹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啊？欲知详情请看下集匈奴成竹。
1: 竹子亭亭玉立，婆娑有致，不畏霜雪，四季常青，自古以来就是君子的化身，是坚韧挺拔、高风亮节的象征。中国古今的文人墨客嗜竹、咏竹、画竹者众多，而这其中真正爱竹成癖的郑板桥可谓首屈一指。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但他却如同竹子一样不屈不挠，任他雨打风吹依然傲然挺立于世，不争百花之艳，不夺松柏之静，却又风骨依存，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经受风雪雨霜的击打，但它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这不正是板桥刚正不阿、正直不屈、铁骨铮铮、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吗？板桥的一生咏竹言志，画竹传情。那么板桥究竟为何如此爱竹？他所提出的匈奴成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在他学习画竹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趣事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十一集《匈奴成竹》。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福，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看女儿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李世民说：“成王兄、徐王兄所言极是，朕派至人马赶往北地征伐苏烈。这苏烈虽说是一路反王，可他能文能武，是有用之才，能收降最好，实在不降，再行杀斩。秦琼何在？臣在。寡人命你带20万人马征讨苏烈。”秦琼为帅，徐茂公为军师，先锋官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就不干了：“万岁啊，想当初别说当先锋官，当战将都行，现在不行了。自从受封鲁国公，光顾着降服了，把斧子招全都忘了，这先锋官我当不了。那么你当不了，谁够呢？嘿嘿，万岁，我保举御宇持功。”贞观天子李世民听说苏烈、苏定方侵犯国境，委派秦琼为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程咬金当先锋，拨给20万人马征剿。别人都说遵旨，程咬金说不行，我现在不够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你看我胖着个大肚子吧，我还能先行吗？我保举御宇持功。这句话提醒了李世民，是啊，御持功在我刚登基的时候请假，怎么3年没回来呢？啊，这是不想回来了， 好，成王兄，你既然保举尉迟恭，朕给你道旨意，速到山西麻邑县，把那尉迟恭请来，不得有误。
12: 哎，遵旨。
11: 程咬金心的话，这算不了什么，不就是去趟山西吗？正好看看山西风光，我呢挺想大老黑的，把他叫到一起，咱们一块在军中斗个闷子，多有意思。就这样，他拿了圣旨，退了朝，回到府里收拾收拾，带了50个亲兵离开长安，赶奔山西班请尉迟恭。路上飞驰一天，这一天到了麻邑县，直奔县衙。县官听说程咬金来了，可慌了神了，急忙出衙迎接。你想啊，程咬金升居国公之位，这位赵知县仅仅是七品芝麻官，能不慌神吗？带着三班衙役接出县衙，见了程咬金呢，慌忙磕头，卑职参见国公爷。程咬金把大罪一撇，免了，
12: 头前带路。
11: 是，知县磕了头，站起来给老程牵着马进了县衙，来到大堂前，老程下马。赵知县把他领到大堂上，命人摆下酒宴。程咬金什么世面没见过，你看他昂首上座，咧开大嘴，颠开大牙，连吃带喝，吃饱喝足了，安排住处，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洗漱已毕，由知县领路直奔宝林庄。出了县衙，走出十几里地往前看，前边道路平坦，又走了一会儿，远远看见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宝林庄。程咬金一瞧，嘿，这块真好。只见庄子外边绿油油密麻麻的一片杨柳树，把个庄子团团围住，从树缝中隐隐约约看见庄内一片青砖瓦房，周围有护庄河，有庄丁把守。就这样，他们过了庄口，来到庄子内，到国公府门前止住脚步。你想啊，尉迟恭是唐朝名将，受封国公，两位夫人都是一品诰命夫人，那宅子能错吗？到了门前下马，程咬金一看，哟，这片院子占地可不少啊，一丈多高的青砖围墙，磨砖对缝，高大门楼，飞檐斗拱，两扇红漆大门，上边密麻麻的排着菊花大丁，兽头门环，门口一边一个石头狮子蹲在两旁，旁边有拴马的庄爵和小树。程咬金往门前一看，不高兴了，怎么大门紧闭，门前一个人都没有？嘿嘿，好你个尉迟恭啊，我来了你不出来迎接，真会装相。于是站在门口喊，他胆大的老黑，你四哥来了，还不快快出营，真真欺杀我也。话音未落，大门滋扭扭扭扭扭咣开开了，打里边走出个老家人，头戴随风岛的帽子，穿着一身青衣服，看见程咬金大吃一惊，哎呦，这位爷，您是谁？您找谁？
12: 我是当朝鲁国公，
11: 我叫程咬金，我找大老黑尉迟恭来了。
12: 哎，快快给我通禀，晚了，留神我打断你这条腿。
11: 哎，是。这家人一看老程这模样，吓了一跳，一听说是程咬金，赶紧磕头，国公爷，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不知道您驾到，请恕罪。不过您的大名啊，我可耳朵灌满了，您等会儿我给您通禀一声。那家人爬起来往府里跑啊，不大会儿府里一阵乱，紧跟着
12: 前边出来八个家人全是青衣小帽，后边跟出来20个丫鬟，短衣襟小打扮，个个配刀。这些丫鬟两旁一闪，二龙出水势，再看当中走出黑白二位夫人，这两人长得无比娇美，高高的个子，细细溜溜的，黑素眉长得黑，黑翠黑翠的，白素花长得白，像朵玉兰花。这两人因为久经战场，老程又是他们的大媒，和程咬金特别熟，仅走几步飘飘下拜：“四哥，不知您驾到，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我们姐妹给你见礼了。”程咬金下了马，哈哈大笑：“弟妹弟妹，免礼免礼啊，我那黑兄弟可好啊。”再看黑白二世，方才的欢喜劲儿没了。程四哥，咱们先进府吧。说着把老程往里让。说起来啊，这黑白二世挺有意思，黑素梅和白素花最好。当姑那时候，这白素梅就说了：“姐姐，咱俩永远不分离，将来你嫁谁我嫁给谁。”哎，最后真就是姐俩嫁一个，俩人把家治理特别好。这大老黑尉迟恭还真听夫人话，有点惧内。程咬金被带到了大厅，大厅虽然不豪华，非常宽敞，看家人也非常有礼貌，这些个丫鬟们都是武将。可程咬金没心看这些，他现在犯嘀咕了：“哎，怪呀，按说我到宝林庄，敬德要知道得乐坏的接我呀，我和他是多头之后的联盟把兄弟，当初在军队咱俩是睡觉头顶头，吃饭一张桌啊。到了门口，县衙也派人送信儿了，敬德应该欢天喜地的领着两位夫人出营，怎么没见动静呢？不好。”这时茶罢歌盏，黑素梅说：“哥哥呀，嫂子挺好吧？”“
13: 嗯，好好好。”“
12: 孩子很好。”“
13: 嗯，
12: 不错不错。”“铁牛万牛。”“就是不听我话，听他妈的。”“弟妹啊，你们也知道四哥是个急脾气，我问你们，我兄弟敬德呢？怎么不接我呀？难道不在庄里？出门访友拜朋友去了？”俩人听这话叹了口气：“四哥呀，不瞒您说，你这兄弟没出门，就在府里呢。你想啊，你们两个情如手足，交情最好，他能不接你吗？我说了你别难过，你兄弟患了重病了，已经病了半个多月，不能起床，没办法在我们接您呢。”
13: 啊，程咬金一愣，心想：“是啊，敬德年轻时候受了好多苦，在军中不管冷啊热呀，太苦了，可能落了一身病。可是他这一病，谁当先锋啊？”又一想，凭他这个身板，不至于得这么重的病吧。“
12: 哎，我看看去好不？”“
13: 四哥，您刚来，还是先休息会儿再去探望吧。”“
12: 不，弟妹，你们两个人有所不知，我和老黑交情最好啊，三年没见面，我天天想他呀。我这次来是有急事儿。”“
13: 那好吧，既然如此，四哥，你跟我们来吧。”说完，两人站起来头前领路。程咬金跟着出了大厅，来到卧室，
12: 启连龙低头恰门前，来到里边，倒在敬德床前，一看尉迟恭正在床上躺着呢，大热天啊，盖了好几床被，脸上尽是汗水，头上放着块湿手巾，黑脸变成了黄脸。老程一看吓了一跳，他看敬德紧皱双眉，闭着眼睛
13: 老黑呀，老黑，四哥看你来了。
11: 我看你来了。就看敬德的嘴动了动鼻子，忽闪脸忽闪，那意思要说话又说不出来，可把程咬金吓坏了，鼻子发酸，眼泪下了。兄弟啊，你怎么病得这么重啊？他伸手摸了摸敬德的脸，觉得烫手。这时黑素梅说，四哥，你大老远来的，先到前厅喝茶，他这病啊，听郎中说了，少说三个月才能好。你要是京中没什么事儿呢，你住些日子再走不迟。程咬金心说，三个月，皇上命我请敬德出兵伐北，别说三个月，三十天也等不了啊。想到这儿，老程站那块儿点点头，叹气一声，哎，兄弟啊，哥哥我奉旨而来，不能等你病好了，只能以后再来探望你了。我呀还带点京城好吃的给你留下了。说着跟着黑白二位夫人除了敬德的卧室来到前厅，这阵儿早已准备好饭菜。要按往常，程咬金早就一顿猛吃猛喝了，今天心里有事，面对美味佳肴是一点也吃不下去。白素花说，四哥你吃点，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你兄弟病啊，过个三个月四个月就好了。哎，四哥你怎么这么闲着到我们家了呢？
13: 弟妹，你四哥可不是闲着呀，因为苏烈苏定方范靖抢官夺寨，已经夺去了白梁关，万岁传下旨意，命秦二哥为元帅，徐三哥为军师，叫我当先锋出兵伐北。我想我这三斧子不中用啊，后康又不比当年，就保奏敬德为正印先锋官，万岁下旨意命我来是请他回京，不想我这兄弟病重，哎，叫四哥难受啊。
11: 哦，脸儿听了点点头，哎呀真是不巧。程咬金因为有心事吃喝不下，面对两个弟妹又不能多说什么，只可告辞，跟那位一直等候在府外的赵知县回县城，准备第二天回长安。回到县里，程咬金也吃不下饭，喝了点茶就躺下了，躺那块睡不着了。他想，此次出京到山西搬请老黑，不想他病得这么重，按说病这么重应该给京城送信呢，这两位夫人得急坏了，看那不像着急，什么病呢？不对，这么热的天儿，还盖了好几床被，脸上淌汗，脸色焦黄，这颜色怎么这么黄啊？我想起来了，我摸他脸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太黄了，掉了一块，是真黄呢还是抹的呢？我想起来了，当初秦二哥在北平府装病，就是有人给抹的黄颜色，那脸变得更黄了。方才黑白二世催我喝茶，分明是叫我快走啊，这里能不能有假呀？按说尉迟恭不是那人，可这两个夫人有心眼啊，他告诉我三个月病就好，什么病？病三个月，这是叫我离开宝林庄啊。不行，我得再看看去，是不是尉迟恭不愿意回朝，不愿意随军出征装病呢？我回去，不行，我到他家，他还说有病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他抬回长安呢，怎么能叫他自己愿意跟我回京城呢？程咬金可动开心眼了，这大眼珠子逛荡来逛荡去，

又来一株，这得多钱呢？还有什么？你给我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叫这会儿跟我走。哎，你要干嘛呀？你管得着吗？我唱戏。好了，赵知县答应一声，到下边准备去了，酒菜摆齐了，程咬金一顿猛吃，吃饱了喝足了，天骄二骨。程咬金把他带来的50亲兵叫到大堂，知县也按照老程的吩咐叫来50个衙役和当兵的，一共是100人，然后把事先准备的红的黄的绿的黑的燃料都用大盆调好了，各位把它给我抹上啊，抹得越花花越好，越吓人越好。知县心的话，这偷着新鲜，您要干嘛？你甭管，这会儿这脸一块红的，一块绿的，把头发都披散开了，有的把它梳成一条一条的，反正是怎么难看怎么抹，怎么打扮吓人他怎么弄，一个个抹完像鬼一样。诸位，我看看，好，很好，像我。我说准备火把，咱们到宝林庄去抢去。啊，赵知县说，郭公爷您抢什么呢？抢什么？反正尉迟恭也病了，他也不行了，快死了，咱把黑白两位夫人抢回来，嘿嘿，给我们当夫人去。哎呀，这使不得，你甭管，有事儿我盯着，跟我走啊。这伙人说，好了，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办吧。这伙人在后边跟着程咬金，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哒哒哒哒哒哒，很快来到宝林庄。来到了庄外，叫军兵把这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举得高高的，加上今天群星灿烂，皓月当空，再举着火把把周围照得通亮通亮。这些儿郎们举着火把，哦哦哦哦，就这么喊，可把护庄的兵丁吓坏了。哎呀妈呀，庄外来了一群怪物，脸上都是五颜六色，举着火把，这要干什么呢？把这些亲兵卫队吓得直哆嗦，有个胆大的头目勉强站起来，嗨，你们什么人呢？为何骚扰国公爷的庄院呢？他这一喊，外边来的这波人就往墙上扑啊。就听有人说，嗨，尔等听着，我们也知道这是尉迟恭的庄院，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是草莽山的英雄，我们大王听说尉迟恭的两位夫人长得貌美，特命我们前来公婆庄子，把他两个夫人抢到山上，给我们大王做压寨夫人。你赶快报告那尉迟恭，叫他把夫人送出来，如若不然，我们杀进庄去，杀你个鸡犬不留，鹅牙不剩。守候庄子的兵丁一听，吓得腿都软了，不敢在这久留，跌跌撞撞回去给尉迟恭送信。那位说，尉迟恭真的病了吗？没有。那么说他和程咬金的交情这么深，老程来了，他本应该热情迎客款待，为什么装病不出来呢？皆因为尉迟恭怕李世民想起杀兄弑弟之事怪罪自己，才请命还乡。回到宝林庄后，越想越觉得伴君如伴虎，就决定不再回长安做官。程咬金来山西搬他回去当先锋官，他知道了，就和两位夫人商量并说明自己的心思。两位夫人说，我们同意你别再回长安了，你看咱这日子过得挺好的，就这么颐养天年吧。可四哥来了，你得把他打发回去，还不能让他伤心。敬德说，要论我和四哥的交情，应该把他接进来，要那样四哥太难缠了，非得让我回长安不可。反正程四哥和我一样直来直去，大老粗，我不如装病在家，他不会多疑，回去向万岁复命，我就躲过这一关了。

0: 是有点委屈四哥。二位夫人也觉得就这么办吧。所以程咬金在庄外的时候，家人一报告，老黑王脸上抹黄颜色，在炕上装病，盖了几床被，没有病捂了几床被，他能好受吗？大汗淋漓呀！哪知程咬金粗中有细。带着100个军卒装山大王，有人往里一送信，把尉迟恭气坏了。他正喝酒呢，把酒碗啪地摔。哪来的山贼草寇，竟敢欺负某家带我出去一战？
1: 喂，哪位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6: 好嘞，奶奶，给你。
5: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6: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猜个谜语。
9: 好啊，
8: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9: 太简单了，水呗。
8: 我说的是微塑料。
10: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8: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9: 来啊，
8: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9: 2个？
8: 你不懂数学呀？
9: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10: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尉迟恭装病支走了程咬金，他以为没事儿了。晚饭过后，两位夫人去照看孩子，他练叶功。你别看他回宝林庄三年了，每天都练功啊，怕把武艺扔下。练功已毕，洗洗涮涮坐那喝茶准备安歇。就在这阵儿，守庄子的小头目噔噔噔噔跑到里边报，启禀公爷大事不好，外边来了一帮怪物，个个脸分五色，举着火把，声称要抢我们两位夫人。尉迟恭本来性如烈火，听这话只气得怒发冲冠，啪把手中水碗一摔，噌就站起来。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如此无礼，来呀，给爷备马抬枪。有人答应一声，他腾腾腾就出来了。也是巧了，黑白二位夫人没在着，要在着呢不能让他走。哎，没人拦着他出来了，拦到了外边，上马擎枪出来府门，有人领着来到了庄口。一看外边有人呼号抢啊抓呀在喊呢，尉迟恭气坏了，战马来到了村口，来人把庄门给我打开。有人把庄门吱呀呀打开了，他催马来到庄外。嗨，胆大毛贼，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在你家公爷庄子上搅闹，叫你们山大王过来受死。那些举火把的花往旁边一闪。就在这阵儿，听有人喊，嘿，老黑，我来了。嗯，声音这么熟呢，尉迟恭举目一看，就看来了一匹战马，这匹马头至尾长有丈四，蹄至背高有九尺，嚯，挺大个肚子，红缎子样马毛上边有斑斑点点，马上坐着一个人，是蓝垫壳，大眼珠子搭着框外，磕下一部红胡须，掌中擎着八卦开山斧，不是别人，正是程咬金。尉迟敬德一看吓坏了，是拨马就跑。程咬金喊上了，老黑，好小子，你连四哥我都给蒙了，我看你往哪里跑。尉迟恭想，我上当了，哎呀，我往哪跑。敬德，别跑，你再跑也装不了病了，你给我站住。尉迟恭一想，对呀，他已经知道我没病，我往哪儿躲呀。带住马，扔掉龟背驼龙枪，翻身下马，几步就来到了程咬金近前。哥哥，我这给你施礼了。程咬金赶紧带住坐骑，嘿嘿，老黑呀，你敢蒙我。说着甩凳下马，俩人手拉手往庄子里去。尉迟恭看了看举火把量子油松的人，都脸分五色，四哥呀，你哪领这么多怪物啊，哈哈，怕了吧。他就把自己怎么回到县衙，看出敬德装病的破绽，如何向县官借兵，又让军卒的脸上涂上颜色，前来炸庄的事儿说了一遍。敬德听完暗暗佩服程咬金的智谋啊，四哥，嘿嘿，真有你的。老黑啊，要是没有我，我这趟山西可就白来了，你不对呀。四哥，我不是冲你，嗨，我知道。弟兄二人手挽手说说笑笑往庄子里走，他们的枪和斧子有人拾着，把马牵着进庄了。那些脸上涂了颜色的兵丁也到庄子里打水洗净，自有人招待。再说程咬金和敬德进了庄子，直奔国公府，来到了府里头，往厅前一看，黑白二世 正在那等着敬德呢。刚才有人去报信，说是村子外边来了山大王，要抢夫人，脸儿就知道不好，扔下孩子赶紧到前边，已经晚了，程咬金已经进来了。姐俩不好意思了，你看我，我看你，这脸都红了。白素花的白脸发红，黑素梅的黑脸都紫了。啊，四哥呀，你好，好，我差点叫你们糊弄了。四哥，你可别生气呀。我生什么气？快快快，准备酒菜，我和兄弟好好喝一喝。就这样，有人准备好酒菜，哥俩对坐，那姐俩一旁陪着斟酒。敬德问四哥，我听你弟妹说，苏烈苏定方领兵犯境，万岁以下圣旨叫二哥为元帅，徐三哥为军师，那你上我这干啥呀？嗨，老黑耶，秦二哥为帅，徐三哥为军师，这都没说的，可就是我当先锋不称职啊。不瞒兄弟你说呀，这要在前几年不算什么，别说当先锋啊，皇上也当过两天，不是四哥跟你吹，敢说我斧子天下没人敢惹。哎，你记得太原城下吗？那宋金刚的马是我用斧子抹的，战洛阳你和马通还打了半天，也没把他怎么样，我一出去就把他给劈了。四哥没说瞎话吧？
9: 没有没有。
8: 是啊，现在不比那个阵儿喽，我上了几岁年纪，我比你大呀，手脚也迟缓，当了几年国公，把斧子招都忘了。你看这肚子这么大，能上阵吗？要紧的是，我这名声一大就传得远，谁都知道我程咬金会三斧子半，都知道用着就不灵了。
9: 谁说的？三哥，你五招呢？
8: 别提那两招了，那蒙是大吉。我活这么大岁数，要叫人家给宰了不上算呢。我想大唐朝勇冠三军敌军闻风丧胆的人物是谁呀？苏烈怕谁？马三宝、段鸿基，差远了。要说能征惯战的，还得说是老黑你呀。于是我金殿动本，保奏你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前去扫北。万岁下了一道旨意，命我到山西搬请你回长安。我一想，就凭咱俩那份交情，你这大梅还是我保的呢，你能不去吗？我恨不得一步来到你这宝林庄，见了你叙叙弟兄离别之情，我来后嘿嘿，你装病蒙我，害得我装鬼闹神骗了你。老黑，你想想，你对得起四哥吗？敬德听了也觉得不好意思，他斟满了一碗酒，站起来递给程咬金。
9: 四哥，你这说我真觉得对不起你，我光顾了怕万岁报复我，把你这茬给忘了，我这儿给您赔礼道歉了。不过我还是不能去啊，
8: 你两个弟妹都有孩子，我离不开家呀。哎，老黑，你给我住口，贪妻恋子可不对，谁没儿女啊？我老程的俩儿子，一个叫程铁牛，一个叫程万牛，冒冒腾腾的正淘气的时候，我不也得舍了吗？大丈夫可不能够因为妻子忘了国家。他也不是这个龙目无恩，我怕皇上。哎，这几年我一直陪王伴驾，我观察当今贞观天子还不错，对咱们一如既往就不容易了。黑白二世也说，既然四哥叫你去， 怎么着你得给个面子，你就去吧。
9: 我走能行吗？
8: 行。
9: 那好，那明天我可就跟四哥回长安了。
8: 去吧。程咬金这才把酒接过来，一扬脖，吨吨吨喝下去，用手拍了拍敬德的肩膀，兄弟这么做就对了。还别说，当今万岁是有道明君，不会为二奸王记恨你，就算他记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有我和秦二哥徐三哥谁也不能把你怎么地，大不了闹个和瓦岗山李密那样来个瓦岗散将，兄弟你就放心跟我走吧。黑白二师一听忙问，哎呀四哥，你说到这儿我想起点事儿，那瓦岗山后来怎么样了？
9: 嗨，别提了，自从瓦岗山散将之后，剩下李密和王伯党他们俩合计合计也没劲了，就投大唐来了。临走的时候，李密还带着死鬼杨广的妃子萧后。王伯党不让，李密说，你先叫我带着，我有用。他们在过潼关的时候，正是建成元吉二奸王在那镇守，他们拿萧妃做敲门砖，把这女人给他俩了。然后李密和王伯党进京了，进京没敢找当时的天子，他们找到成亲王李道宗。李道宗呢还真就把他们俩留下了，留下可留下，没敢保举他们当官。后来李道宗啊有个女儿，她和丈夫分手之后，这个女孩留在家里就给了李密，李密又当了李道宗的姑爷了。没想到过了不久，李道宗的女儿蛮横不讲理，夫妻吵架被李密给杀了。杀了之后他害怕了，就和王伯党逃出京城奔潼关。李道宗得信之后派人追杀，追到潼关上，那李密一步登空掉下悬崖，王伯党为救他也摔死了。哦，俩人听到这儿点点头。哎，那个萧妃呢？嗨，萧妃更有意思，这个女人不老实，她认为建成元吉不保靠。有一回她去敲秦王李世民的屋门，李世民听说他是萧后亡国之父，连喊带叫惊动了羽林兵，羽林兵去拖萧妃的时候一下子脑袋碰在墙上死了。哦，黑白二位夫人听着话点点头啊，嗨，这帮女人的下场可都够惨的。敬德乐了，哈哈，你们俩够好的，行了别胡说了，我们给你收拾收拾，你明天好走。
8: 嗯，
9: 明天早上我跟四哥去长安出兵征讨苏烈，你们就在这等我，等我得胜回朝再回山西来接你们。
8: 将军你自管放心去，家中有我们姐俩呢，再说我们也是马上战将，玉峰的一品夫人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自己多注意，我和孩子在家等你的。
9: 哎，好。程咬金一听，双挑大拇哥呀，二位弟妹真是明白人呐，好好好，老黑这回放心了吧。
8: 就这样几个人推杯换盏尽兴而散。第二天天刚亮，程咬金起来洗漱已毕，带着50名军卒和尉迟恭辞别了二位夫人，离开了宝林庄返回长安。这一天来到长安，程咬金先把敬德带到帅府，叫他见秦琼和徐茂公各位弟兄，大家免不了一番寒暄。秦琼命人摆上酒宴为敬德接风，席间徐茂公说，四弟啊， 这次你前往山西是不是未搬敬德之事赚了腰子了？
9: 可不是吗？我原以为老黑憨厚耿直，没想到也学会了用计谋了，差点把我给蒙了。
8: 接着就把敬德怎么装病，自己怎么夜闹宝林庄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听了目瞪口呆。徐茂公满满斟上一杯酒，端到敬德近前。敬德兄弟啊，你如今会用计，这是可喜可贺呀。
9: 尉迟敬德脸腾就红了，三哥，你别拿兄弟开玩笑。诸位，明天到金殿上，你们可别提这马的事儿，免得万岁怪罪。
8: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的。
10: 到了次日清晨，李世民登坐大宝，殿头官喊道：万岁旨下，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朝啦。
8: 秦琼出班奏道：万岁，今有鲁国公程咬金从山西搬请来尉迟恭，现在在午门候旨。
10: 李世民心中大喜，哎呀，成王兄、尉迟王兄归来，快宣上殿见驾。殿头官走到殿口，冲下边高喊：万岁有旨，宣程咬金、尉迟恭见驾呀。
8: 二人说声遵旨，来到了金殿，双膝跪倒：程咬金、尉迟恭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二位卿驾，免礼一平身，谢万岁。
9: 尉迟恭，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11: 挺好挺好，
9: 托万岁福。
8: 哎，本来叫你们这些武将应该在家多住些日子，怎奈苏烈苏定方领兵犯境啊。
9: 万岁，既吃皇封，当报君恩。
8: 好，尉迟将军，
9: 朕封你为扫北平苏前部正印先锋官。
8: 臣遵旨。尉迟恭说了句既吃皇俸，当报君恩。不光是秦琼、徐茂公，所有瓦岗山的战将都觉得奇怪。
12: 哎呦，三年不见尉迟敬德怎么会说话了，还会说文词了？
8: 是啊，他的两个夫人厉害呀，每天教他呀，说你当这么大官你不认识字儿，那哪行呢，满嘴胡说不行啊，我们教你。尉迟恭像小学生一样在家里听训，所以现在出来不太露怯了。李世民对秦琼、徐茂公说：二位王兄，现在尉迟将军已经归队，你们两人可程咬金可点其兵马，择选吉日启程。
9: 臣遵旨。
8: 李世民甩袖退朝。秦琼等人出了午门，直奔教军场，点了20万人马，又请徐茂公选了吉日，率军出京伐北。要出兵这天，李世民领着百官相送到十里长亭，这才洒泪而别。单说秦琼、尉迟恭率领20万人去讨伐苏定方，在当时啊，尉迟恭成了天下第一好汉。
9: 是啊，罗成故去了，现在就得数尉迟恭了。
8: 他胯下马，掌中一杆龟背驼龙枪，杀的敌军闻风丧胆，不战自降，一路上势如破竹，风卷残云一样，不费多大力气就来到白梁关下。镇守白梁关的主将叫王洪基，出马迎敌，他哪敌得住敬德的大枪啊，两个照面就败阵回关。回到了关城内，来到帅府，嗨声叹气，他犯愁了。嘿，今天要造反，明天要造反，这可反了。 现在好，人家大唐朝天兵天将到这儿了，我能敌得了吗？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小伙子，上前躬身施礼：“父帅，你为何唉声叹气？”“哎，儿啊，为父这仗不好打呀。此次唐朝出兵，前不正印先锋官名叫尉迟恭，此人英勇无敌，想当年曾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勇的邪性啊。今天为父出战，败在他手下，敢说你爹爹手中这杆大刀无人敢惹，可今天竟败给了尉迟恭，看来白梁关保不住了，为此为父叹气。”他儿子听这话不以为然：“爹爹不用担心，不就是一个尉迟恭吗？明天孩儿出关会他，定将他项上人头提来见你。”王洪基一听就生气了：“住口，小孩子少出狼言说大话，明天不许你出战，待为父再思良策。”“哎呀爹呀，自幼您给我找了多少高师教我武艺，不就是为了长大为国效力吗？您的教诲我铭记在心，如果我打不了尉迟恭，你再想良策不迟啊。”王洪基听了勉强点点头：“这么办，明天你出马临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就回来，为父不怪。”“嗨，不会的，你放心吧。”那位说了：“王洪基这儿子叫什么呢？”“叫王宝林，今年16岁，自幼王洪基拿他当掌上明珠，请了许多武林高手教他武艺，二五更的功夫练了8、9年，现在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所以王宝林才要会战尉迟恭。”第二天，王宝林饱餐战饭，点了3000人马冲出关城，来到队前列开队伍：“军兵讨掉阵。”“是。”“哎，大唐军兵听着，叫你家主将过来受死。”有军兵往里送信，秦琼得信儿，立即点人马带着程咬金、尉迟恭来到疆场，两军对阵。小将王宝林双脚踹蹬，胯下马一声嘶鸣，抬腿摘下大枪，扑棱掌中一抖：“尉迟恭，你出来受死。”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亳州市2025年度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全市175家劳务派�遣单位参与，有13家获得 A 级，122家获得 B 级，40家获评 C 级。市人社局提醒各类用工单位，在选用劳务派遣时，可以选择优先选择信用状况好、服务质量高的优质派遣机构，既能够降低用工风险，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实现用工单位与派遣机构的双向共赢。淮赴高铁建设迎来了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冉竹牵引站售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连条连式。10月份按期通车，筑牢电力底座。淮赴高铁建成之后，将会彻底结束蒙城立新两线无高铁的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亳州市教育局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在7月30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钟到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领取。亳州新能源汽车车主注意了，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之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详情您也可以关注耀读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谯城区百姓大舞台第四场海选赛将于本周六的晚上7点在谯城万达广场2号门广场激情开赛。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也是该条例实施之后的首次修订。修订草案立足我省的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同育人的机制等都做出了明确和规范。 据安徽省汽车办的消息，今年一到六月份，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的第一位。安徽省民政厅发布通告称，经养老机构申报，市级民政部门初审，专家组实地综合评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审核以及公示等程序，确定18家机构为2025年度安徽省4级和5级养老机构。

0: 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1: 大家好，我是孟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村里的旧资产、闲置地皮属于荒废资源，如何把这些老旧资源盘活起来，给居民带来收益？在侨城区的一些乡镇还真有一套自己的法子。走进侨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机器设备高速运转，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据介绍，这处厂房是把昔日闲置校园盘活利用起来的。侨城区沙土镇张大村党委书记鲁忠臣：
3: 占地有20亩左右，盘活我们的这个老三子。然后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建设了一座大型的冷库和一个1800平方左右的一个厂房。现在这个两个项目呢，直接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
2: 除了厂房、冷库外，村里同步布局绿色光伏产业，多业态同步发力，拓宽稳定增收来源。鲁忠臣：
3: 这几样加起来呢，也直接我们村集体增收40万左右啊。所以说我们总共现在我们每年的村集体经济收益在70万余元。
2: 据了解，目前沙土镇12个行政村的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868.41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100%。同样，在侨城区五马镇，特色产业落地村庄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在五马村的汇方药业有限公司，村民杨勇正忙碌着。前两年企业在村里投产后，他就一直在这里上班。杨勇：
4: 离家近，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工资还可以，拿到3000块钱4000多块钱，满足。
2: 安徽汇方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晴晴：
5: 目前在厂里边有200多名就业工人，全部就是咱周边的村民。然后咱现在厂里边的所有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2: 企业快落地能发展，离不开村里对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五马村通过整治废闲地，建设标准化厂房，既引来企业，也鼓起了村集体的钱袋子。侨城区五马镇五马村党委书记宁小慧：
6: 这个厂呢，原租是100万，我们村这里边是进行统筹的，统筹过之后，我村民是分了这个70万块钱的这个收益分配。
2: 侨城区以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资为抓手，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年初，侨城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收入90.76万元。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经营收益1.54亿元，村均收入64.88万元，经营收益50万元以上的村155个，占比65.40%。
1: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市持续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年初，亳州市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工作开展以来，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近期，我市正式启动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全力推动代用茶产业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亳州市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市正在聚力发展466号产业集群，其中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是首位产业，2025年产业规模达2301.8亿元。今年年初，我市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抽调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集中办公。亳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顺军：
7: 行动期间对全市549处园中园、厂中厂、1837个建筑单元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超1.3万家次，实现重点对象全覆盖，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1: 2026年上半年接收市场监管领域咨询投诉举报数量同比环比均下降19%，特别是6月份，当月咨询投诉举报数量同比下降61.6%，环比下降61.5%。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代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前期清源固安基础上，我市聚焦代用茶行业原料管控薄弱，生产流程管控不到位，标签标志不规范，霉菌超标隐患等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开展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亳州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监管科科长葛艳艳：
8: 我市现有获证代用茶生产企业698家，占全省总量53.4%，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主要集中在高新区跟谯城区。那么为了巩固前期的这个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还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的整治成效，推动我市的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我市部署开展为期1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
1: 整治之外，暖心助企同步推进，我市创新打造博企315为企服务平台，组建210人的行业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上门合规指导。平台运行至今，办结企业诉求143件，上门帮扶77家企业，助力34家企业成功取证。代用茶是我市大健康产业的特色产品，商标保护与品牌培育是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市场监管部门紧扣代用茶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双向发力，系统推进。亳州市知识产权管理中心主任王宇：
9: 持续深化商标保护的专项整治，结合食品安全的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线上线下同步排查商标标识带有欺骗性、傍名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建立跨部门执法专班，对恶意侵权的企业从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上半年全市共办理商标侵权案件101件，罚没款66.558万元。
1: 为企服务没有终点，高质量发展永不止步。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提升月行动为抓手，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全力推动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为持续优化镇村人居环境，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谯城区沙土镇抓实抓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方位补齐短板，健全机制，分类治理工作提质增效。坚持全域宣传覆盖，构建多维度宣传体系，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超210次，同步设立宣传阵地6处，实现镇村宣传全覆盖，全面提升群众知晓率与参与度，健全分类处置体系。全镇配齐4分类设备23套，2分类设备70套，实现设施全域覆盖，建成12个有害垃圾收储点，累计回收农药包装物5032公斤，其他有害垃圾29公斤，创新回收模式，11个村成立村级再生资源回收公司，3个村依托第三方合作运营，累计回收再生资源513公斤，全镇其他垃圾实现日产日清。筑牢长效管护机制，依托12个行政村183个网格，落实全域无盲区包保，统筹121名环卫工人、678名公益岗位人员在岗履职，将集镇、广场、街道等公共区域的可回收物包保管护落实到人，做到及时收集售卖，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实现资源增值。接下来，该镇将持续细化垃圾分类常态化、长效化管理举措，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强化网格日常巡查督导，进一步规范垃圾收运处置流程，健全奖惩评比机制，不断提升群众自觉分类意识，持续扩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覆盖面，着力推动全镇人居环境品质持续向好，提档升级。
1: 三伏天里出门就跟蒸桑拿似的，一动一身汗。孩子们放暑假在家就喜欢下河玩水，那些小沟塘、野池塘，看着水不深，其实底下都是淤泥。年年夏天都有溺水事件发生。为了防患于未然，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大人小孩齐上阵，天天讲，天天巡，就为了一个目标，不让孩子出事儿。在农村，野外水塘、河沟多，看着风平浪静，底下啥情况谁也说不准。鹿楼村的家长们说，天再热，不让孩子偷偷下河玩水，看好孩子是本分，一分一秒都不敢大意。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村民陆玉兴：
10: 天热，找个人在家里不叫他去下河游泳。这是党老的应尽义务，看好小孩。
1: 村民杨庆丽：
11: 想去游泳了，想玩水了，就在上城里边或者上水上乐园，该去玩玩去玩玩。
1: 家长天天念叨，村里的小朋友也都把安全记在了心里。学生陆子硕：
12: 有小朋友叫我下河去游泳，我绝对不会去，那样不安全。
1: 学生杨诗雨：
13: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不要随便下河游泳，我们肯定会听老师和妈妈的话。
1: 光靠孩子自觉，家长看管还不够，村里也给水域安全上了双保险。村里专门安排了护塘员，趁着高温时段，孩子容易出门玩水的时间，在村里各个水塘、河边来回巡逻。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护塘员田玉晶：
14: 中午没事就过来，在那溜着，反正在这附近也不热，没有事就回那溜，碰见小孩就撵走。
1: 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党委副书记孙亚洲：
15: 接下来整个暑假，我们会不间断的开展这个防溺水工作，提高我们群众的安全意识，确保全镇不发生一例安全事故。
16: 健康小贴士：
2: 中医养生上有个说法叫下养心，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养护心脏的小方法，做起来很方便，老少皆宜，随时随地都能练习。我们的双手连通全身经络，和心脏气血运行密切相关。中医介绍，日常简单动动手指，活动手腕，就能疏通经络，养护心脉。亳州市中医院副主任护师梁雪：
17: 首先呢，我们可以先双手食指相对按压10到20次，再双手交叉，拇指顺时针逆时针各绕10圈，这两个基础动作能够有效疏通手部的经络，唤醒气血，缓解肢体僵硬，给心脏养护打下基础。接着我们继续完成后续3个养心动作，先正反方向各转动手腕10次，充分活动我们的腕关节，疏通手臂心经、心包经气血。之后呢，我们可以反复握拳、松拳，一紧一松的动作可以促进末梢循环，减轻心脏供血负担。最后呢，我们重点按揉我们手心的劳宫穴，用拇指轻揉3到5分钟，按压到手心有酸麻胀痛的感觉，效果最好。
2: 通过按压、旋转、抓握、穴位按揉多种方式，全方位刺激手上养心经络，从末梢改善全身气血流畅，日常碎片化时间就能完成心脏养护，不用专门腾出大量锻炼时间。梁雪：
17: 整套5个动作连贯做完算1个循环，大家每天坚持做3到5个循环，长期坚持就能有效养护我们的心脉，强健心脏，守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1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

0: 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
0: 三线区的气温分别为桥城26到31摄氏度，郭阳27到32摄氏度，蒙城26到32摄氏度，利辛26到32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桥城区赵桥乡卢张庄发动家家户户主动捐东西出力气，一起改造村庄环境，村容都焕然一新，干净又整齐。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早上起来伸个懒腰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溺水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4: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5: 哎，丁丁，你先查查。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6: 好。
4: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7: 救命啊！哎呦，
5: 快看，阿文跳水了！
4: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8: 在哪儿？
5: 叔叔，
6: 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4: 给您。
6: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7: 好。
8: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9: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最近桥东区赵桥乡卢张庄的变化特别大，村里靠着大家一起共建共享，发动家家户户主动捐东西出力气，一起改造村庄环境。现在村里的道路、各家的小院、整体村容都焕然一新，干净又整齐，村民们都连连叫好。走进赵桥乡卢张庄柳林子自然村，一条条巷道平整又好走，村里打造的小花园、小园地精致又好看，整体面貌让人眼前一亮。村民李殿新家门口就修起了崭新的小花园，看着家门口的新变化，他心里特别高兴。李殿新告诉我们，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家家户户门口都乱堆杂物，很多闲置的砖头瓦片随意扔在路边，既难看又碍事儿。这次村里整治环境，这些闲置的砖瓦都派上了大用场，村民们都主动把家里不用的砖瓦捐出来，一起改造村容，美化家园。李殿新：
9: 砖头瓦跟阁楼我也没啥用，捐出来屋里这个小花园美化美化环境。
1: 现如今原本闲置废弃的砖瓦全都变成了街边漂亮的景观，村里还装好了路灯，条条小路都亮堂堂的。环境变美变好后，大家也都格外珍惜现在的干净村容。李殿新：
9: 这里有花园，来过来这路灯安的好，呢都很喜欢，出来黑着眼看都方便。
1: 村民李景明也深有感触，村里集中整治清理之后，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柴草杂物全都清理干净了，再也没有乱堆乱放的情况，每家的院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人居环境相比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景明：
10: 对，房前屋后都拾到了，连柴火连草都没有了，拾到了干净得很，群众满意。
1: 村里能有这么亮眼的整治效果，离不开全村人的齐心协力。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每一户村民参与进来，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人人主动参与洁净乡村建设，全村上下形成了共建家园的浓厚氛围。卢张庄党委委员王贺：
11: 召开村民议事会，大家都是互相的比如建设我们的这个洁净村，有砖的出砖，有瓦的出瓦，有些个别冒尖户呢还都是捐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自己会这个泥瓦匠，但是他出了一些义务工，就是大家呢心比较齐，大家是大家一块干。
1: 环境整治好了，更要长期维护好。为了不让整治成果反弹，村里专门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把管护责任细化落实到位，让村庄的干净整洁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王贺：
11: 首先您是宣传发动，要让大家知道珍惜这一个劳动成果，就是谁门口的谁来管理，重点的呢这些公共区域交给我们的六院一岗进行长期的保持管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长期保持。
0: 昨天上午，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杭丰人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移动宽带套餐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任意更改套餐是否违规，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品管部经理王凌双回答说：
7: 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呢，不论是根据我们工信部还是我们公司自己的规定，那么我们现在办理所有的业务呢，都需要经过客户的一个正向的确认，我们是要确保保证用户的这种知情权。所以说就是移动公司呢是不会说在用户这种不同意的情况下去更改套餐。
0: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正在打游戏，一接听电话手机就没有网了，游戏就掉线了，请问是什么情况？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网络部经理刘雪峰回答说，
12: 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WT 或者 VoIP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因为 WT 或者 VoIP 呢，因为 WT 是指我们 4G 网络，然后 VoIP 呢是指我们 5G 网络。然后如果没有把这个手机开关打开呢，然后会导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电话就会导致游戏停掉。所以说建议你把手机里边进行设置。现在如果是最新款的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就不需要设置了。但是老款的手机可能还得需要设置一下。
0: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移动公司内有人用私人电话拨打客户的电话，推荐客户更改套餐，请问这是移动公司允许吗？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总经理何毅回答说，
13: 中国移动对外面公布的号码所有的统一客服是10086，呼出号码叫10085。我们有一些社会渠道呢，的确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违规行为，但是这个我们一直在监管，我们现在严禁外呼，这个是一直在打击这种外呼的行为啊。这个也希望你接到这些号码来对我们进行举报，以后像与这种非官方号码进行外呼营销的这种形式都不是我们许可的，都不是我们移动公司许可的。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弄坏别人丢失的物品要赔偿吗？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大爷出门遛弯，在小区里啊捡到了一副眼镜，看着还挺新的。李大爷呢就想拿回家看看有啥用。王女士丢失眼镜之后呢，通过报警和调取小区监控，发现了李大爷捡到了眼镜，于是呢就要求李大爷返还，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料在听完王女士的话之后呢，李大爷一气之下就把捡到的眼镜给砸坏了，并且扔到了垃圾桶，并称自己没有捡到眼镜。王女士要求李大爷赔偿，那么李大爷需要承担责任吗？答案是，如果故意损坏，需要赔偿。我国民法典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坏、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15: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16: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
15: 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17: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15: 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18: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1: 听众朋友，下面咱们一起了解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步行安全，全程专人看管。低龄儿童外出需家长全程看护，不离视线。过马路走斑马线及正规过街设施，禁止突然横穿马路，上演鬼探头式通行。杜绝马路嬉戏，不在道路人行道上追逐打闹，飞奔横穿。过马路提前观察路况，匀速安全通行。远离车辆盲区，儿童身形矮小易被遮挡，严禁在车辆前后及两侧停留玩耍，规避车辆启动转弯引发的盲区事故。
0: 二、骑行安全核心要求，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最大限度降低事故伤害。依规靠道行驶，优先在非机动车道通行， 无非机动车道时，仅靠道路右侧行驶，不逆行，不抢道，遵守通行规则，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路口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通过，横过马路时务必下车推行。
1: 三、乘车安全，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大巴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侥幸行为，规范安全乘车。未满12周岁儿童需乘坐私家车后排，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行车期间锁闭儿童安全锁，安全上下车辆，车辆停稳后由家长陪同上下车，开门前观察周边路况，避免突发开门引发交通安全隐患，不探身出车外，行车途中严禁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窗、天窗，防止刮擦、甩落受伤。
0: 安全是暑期快乐生活的基础，请各位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严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暑假。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9: 我是鱼骨头，
20: 我是苹果皮，
21: 我是大棒骨，
22: 我们是厨余垃圾。
23: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24: 知道了。
25: 我是尿不湿，
26: 我是旧衣服，
27: 我们是其他垃圾。
28: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29: 可以循环利用，
30: 是可回收物哦。
31: 明白了。
32: 我是瓷砖，
33: 我们是可回收物。
34: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35: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36: 好嘞。
37: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3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7: 健康小贴士，
0: 早上起来伸个懒腰，胸腔挤压心肺，心肺活动更充分，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身体上部一舒展，充足含氧血液送到大脑，人一下子就清醒舒服了。
1: 博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39: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40: 你愿意嫁给我吗？
39: 我愿意。
41: 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40: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42: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43: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17: 我是一粒种子， 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0: 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水利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地下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河道采砂的监管与农村饮水安全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山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非法集资招数多，仔细辨别防骗局，高额回报不可信，项目真假需分清，免费旅游藏陷阱，网络诈骗要当心，请切记以上几点。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4: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5: 这样要彩礼。

0: 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亳州市2025年度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全市175家劳务派�遣单位参与，有13家获得 A 级，122家获得 B 级，40家获评 C 级。市人社局提醒各类用工单位，在选用劳务派遣时，可以选择优先选择信用状况好、服务质量高的优质派遣机构，既能够降低用工风险，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实现用工单位与派遣机构的双向共赢。淮赴高铁建设迎来了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染竹牵引站售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连条连式。10月份按期通车，筑牢电力底座。淮赴高铁建成之后，将会彻底结束蒙城立新两线无高铁的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亳州市教育局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在7月30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钟到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领取。 亳州新能源汽车车主注意了，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之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详情您也可以关注耀读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谯城区百姓大舞台第四场海选赛将于本周六的晚上7点在谯城万达广场2号门广场激情开赛。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也是该条例实施之后的首次修订。修订草案立足我省的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机制等都做出了明确和规范。据安徽省汽车办的消息，今年1到6月份，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的第一位。安徽省民政厅发布通告称，经养老机构申报，市级民政部门初审，专家组实地综合评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审核以及公示等程序，确定
5: 移动爱家养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6: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就有关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欢迎彭主任。
1: 好嘞，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接着是二级电源员王庆杰，你好王电源。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物业科科长张萌，谯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高新区物管办李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像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五五零幺

0: 553234550111655323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事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那个住房补贴的事。
0: 住房补贴的事。
3: 对，购房补贴。
0: 啊，购房补贴是吧？
3: 哎，对。
0: 哦，您是什么时候购买的房子？
3: 2024年。
0: 24年。
3: 24年8月份。
0: 啊，想问一下，现在能不能享受到这购房补贴是吧？
3: 不是，我们那个住房补贴已经申请过了。
0: 嗯。
3: 去年的6月份申请的。到那个行政中心，当时是5、6、7三个窗口办理的，那个窗口也去问了，具体哪个窗口是俺家属去问的。
0: 嗯嗯。
3: 他把这7月份都审批下来了，但是这个钱咱们下来呢。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好，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美云美科。
4: 你好。
3: 喂，你好。
4: 请问你是购买的这个哪个小区的房子？
3: 御景华府三条路。
4: 御景华府，啊，是属于桥城区的那边。
3: 哎，对对，
4: 嗯，是这样的，你是在2025年6月，已经申请过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到7月份去上行政中心问了，
4: 在系统上显示你有没有这个审
3: 已经审批了
4: 啊，已经审批通过了，是不是？
3: 对对，7月份都审批好多了。
4: 嗯嗯，这个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几乎你这个2025年6月份呢都没有，都现在目前还都没有发放。没有发放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牵涉的这个购房户相对来说比较多，一是这个流程的审核需要一定的时间，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还需要因为这个就是属地的财政负责这个兑现和拨付，我们也在和桥城区相关的部门在对接，目前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包括流程基本上要快结束了，然后这个具体的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个人，这个可能现在我也无法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你记住一个电话吧，到时候我们来沟通，或者说到时候快发放的时候，我也会主动的联系你告知一下，好不好？
3: 嗯，这是，我就想大概知道大概的确切时间，因为这钱也不少，咱本身对一个购房者来说，你要。将近8000块钱，你要够还房贷也够还2月了，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对不对？你也得理解理解，现在买房也不容易。
4: 对对，
3: 对不对？
4: 针对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单位的领导比较关心，而且我们也向那个市领导也报告过，而且区里面桥城区的领导也非常那个重视吧。目前这个工作确实在加速的一个推进，具体的什么时间确实目前不好说，但是你这个我们肯定会和属地的就是桥城区尽快的把这个钱。给你拨付到位，好吧？
3: 嗯，那行，那行，
4: 那你记住我这个电话，好吧？5998926，你记住这个电话。
3: 5998926，
4: 对。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4: 好，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你好，2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2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啊，都可以进行拨打。有一位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他说道东宝龙什么时候交房？道东宝龙。他说的是哪个小区有

0: 啊，嘉宾啊，有请梅科长。
1: 你好，因为道东的宝龙开发的项目有三个，他仅仅说道东宝龙，可能这个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三个项目呢，我稍微介绍一下，一个是道东宝龙那个九号地，一个是十号地和一个十一号地。九号地呢已经交付过了，所以他问的应该是不是这个九号地。然后就是十号地和十一号地，十一号地呢，他们第一批次交付房屋合同。购房合同约定的都是在2026年的十月底，
0: 十月底，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或者说您想咨询哪个具体的这个小区，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一位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网友留言说，世纪金源，这是遇见天成物业公司以未缴费限制业主进入小区地下车库。在小区东门无障碍通道安装拦截桩，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世纪金源遇见天成，我们反映给高新区物管办李瑞。
2: 好，这个关于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到时候回去，现场看，到时候了解情况以后，然后给网友反馈。如果说真正说因为这个未缴物业费，然后限制业主进入小区的话，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他及时整改。
0: 他说的是在无障碍通道安装了拦截桩，咱们在管理当中，
2: 无障碍通道是吧？这个应该是不允许拦截的。无障碍通道是关系到这个残疾人或者一些这个行动受限的一些人这个方便通行的，这个硬性要求应该不应该拦截？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是不是这个无障碍通道，然后是不是他这个拦截符合规定？我们到时候看过以后，然后给网友进行反馈。
0: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信息想要提供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领导好。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咱们就是这个高新区养生家园十六栋的这个电梯问题。因为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它就是物业维修的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假如说这个电梯它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已经存在了，然后它就是哪一个问题坏了，它就是修。哪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它始终未能解决，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它现在因为这个小区才建设，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也算一个新的小区。这个电梯是连环的故障，然后呢，这一栋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老人呢年龄也比较大。然后这个电梯经常这样损坏故障，上下都非常的不安全。还有这个、
0: 物业找到这个电梯损坏的原因了吗？
3: 他找到的原因的问题是某一个零件坏了，就像这个人一样，是什么个情况啊？就是他感冒发烧了。
0: 您这样。我们直接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吧？好，我有请李瑞。
2: 哎，你好，你好，网友。这个养生家园电梯是十六号楼是吧？东区十六号楼。好，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关于这个电梯维修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一直给物业公司在说，就是如果说电梯坏了，要及时进行维修。但是如果说咱这个电梯有配件坏了，它有一个采购周期，它可能说是
3: 不是？领导，不是，是这个情况。他你听我说啊，他这个电梯是拿个部件回了，他肯定要修拿部件，但是这个就是，他就像人一样，他发烧给感冒，他叫这个感冒弄好了，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发烧，他还是没这个给他治好。
2: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梯可能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就是说通过
3: 这个
2: 日常的维保或者维修已经不能保证它这个正常长期的健康的运行。
3: 对，因为
2: 这

0: 这个东西他说光我拿个零件坏，拿个零件坏，这个电梯他电梯整体里头出现问题了。你当真出事的时候，这那些老人拿上下底出事，有心脏病拿的一出事，你我是物业的责任还是咱物业科没巡查到位呢？可是
1: 那这样吧，等那个一会儿线下我们给你联系，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看，到时候有上社区的人，让我们到现场勘察。如果说真正像你说的，但如果说这个电梯坏了，你正常来讲电梯坏哪不应该就修哪嘛，是吧？这个这样做也符合逻辑，也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个是，
1: 但是
0: 非常符合逻辑的。
1: 我们到现场看也不保证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到底有多大的这个。能取得多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去看看，看完以后，如果说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情况，到时候这建议大家还是向市场监管那边去反映一下，市场监管那边有专业力量，如果说能做一个全面的排查，到时候一次性修好，这不是大家都省事了吗？到后边，
0: 是的。
1: 你看，一会儿咱线下我们跟您联系，或者我们不跟联系，我们直接去现场看也行。
0: 管好，
2: 行好啊，这位先生，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有请李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0: 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顺心顺意他说，宝龙世家小区里面充电桩费用和服务费不对称啊，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用电。消费负担。还有一位网友说，翡翠庄园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费用产生了消费负担。这是两个小区，谁来回复一下？是一个宝龙世家小区和翡翠庄园小区充电费用啊，张萌张科长。
3: 哦，他这个小区里充电是指他说的是新能源充电桩还是非机动车充电？
2: 这个没有具体提
3: 啊，但就是包括这个充电是就新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充电嘛。这我们现在供电公司就是国家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也就是充电设备的价格浮动空间、利润空间，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如果我们业主对这个充电的价格有所怀疑的话，可以。这个像这个供电价格主管部门，包括我们这个物业主管部门来具体反映投诉。像刚才说到的两个具体小区，这个线下过以后，我们这个会同供电公司包括价格部门到那进行这个通过专业的手段进行这核实一下，看到底是符合不符合它的这个正常的收费空间。如果说是虚高收费或者说是违规收费的话，我们要进行处罚。
2: 刚才顺心顺意那位网友说是电动车，应该是电动二轮车。
3: 它情况是一样的。
2: 然后另外一个翡翠庄园的这位网友说是新能源，可能说的是两种充电桩哈。行，这位网友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到时候方便我们嘉宾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啊，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网友留言咨询，他说，乡镇上的房子怎么交易？以前办的有房产证，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在乡镇上办的有房产证，这个房子怎么来进行交易？有请梅科长。
4: 这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交易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房地产交易。基本上都是一手房，就是一手房从开发企业那里购买，然后到业主这边，然后进行一个产权转移。针对这个农村的已经办理好不动产证的这个交易，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在不动产交易那边来办理。具体的负责部门呢就是咱们亳州市的不动产登记部门。这个我了解的是，就是双方买卖双方如果合同就是约定达成了一定协议，签了购房合同，然后双方带着相应的这个协议了，不动产登记证明了，就是房产证了，然后双方的身份证了等等信息，前往就是咱们亳州市房地产那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去那里去办理这个转移登记。
2: 这是二手房的一个过户交易哈。
4: 对。
2: 行，这位网友，还要确定一下，就是您办的这个房产证是不是现在的不动产登记证？

0: 如果说是之前的房产证，可能还牵扯到一个土地的问题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具体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不动产登记部门。如果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也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1234。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咨询和转办。再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公租房申请去哪儿？今天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富热线的直播间。您说的这个公租房申请啊，是属于住建部门管理范围内的问题。但是公租房申请啊，您可以到咱们这个皖视通 APP 上来直接进行申请。这位网友说，缴的购房契税2年了，什么时候退税？现在有契税的优惠政策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雷科长。
1: 这个政策目前是已经截止了。我们了解的是之前确实在2年多的一个时间，有过这个政策，但这个政策早都已经到期截止了。
0: 他说缴契税2年了，是不是也在那个政策享受范围时间内？
1: 这个因为具体的，因为时间比较长久了，这个我也具体时间我也忘记了，应该是在2016年到2018年的一个时间段。非常久了，之前有退契税的一个政策。但是最近几年是没有这个政策。
0: 是啊，2016年到2018年啊，确实有一个这个退税的政策。如果说这2年没有的话，可能这位网友所咨询的这个就不在这个享受范围内了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富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正丰航富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丰航富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这天，机灵猴和笨笨鸡来找倒霉鹰一起玩。
9: 你俩可真会干饭点儿，正好尝尝我买的自热小火锅。
10: 倒霉鹰，你是要在帐篷里吃吗？
9: 对呀，看我还在帐篷里装了投影，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
11: 这小火锅的发热包上写的啥呀？主要成分氧化钙、碳酸氢钠。
10: 哦，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生石灰和小苏打，这些成分啊和水发生反应会发热，之后还会产生氢气。哎，这帐篷又闷又小，万一遇上点小火花，很容易氢气爆炸的。
11: 啊，那咱还是出去吃吧。
9: 对对对，出去吃。啊，不对不对，机灵猴，我可不是鸡，我是老鹰，老鹰。
0: 提醒您，自热火锅虽方便，安全使用，防意外。
12: 你好，92号加满。
1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4: 加满，98号。
1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5: 做一个内心豁达的人，人生犹如走山路，可能会历经高峰，也可能会落入低谷，你的心态与选择将会塑造你生活的样子。内心豁达的人在低谷时会冷静分析陷入低谷的原因，改变自己的处境，在高峰时能顺境不傲，满而不盈，稳住自己的势头。内心豁达的人遇事扛得起，也放得下，不论遇到怎样的难题都能稳得住自己。他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将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上，以豁达开朗的心态面对挑战，从容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你终会成为生活的赢家。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 Hello，
17: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7: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17: 哎，对对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7: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17: 嗯，好，一会儿见哦。
1: 嗯，拜拜。
18: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我市开展清源固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1: 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0: 新能源车还能放电增收益，这样的好事儿您知道吗？
2: 每日放电时长为11小时，放电时间段为年到24年，单日单程放电量的上限是100度，放电补助标准为2元1度。
0: 半夜拉车门盗窃，高新公安10小时破案，
3: 经研判快速锁定了嫌疑人，并在当日的17时成功的将其捉获，被盗的财物全部已追回。
0: 手机上网期间一接电话就掉线，这是怎么回事？
4: 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OT 或者 VoIP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
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观众大家好，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你问好。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市持续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今年年初，博州市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工作开展以来，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近期，我市正式启动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全力推动代用茶产业安全规范高质量发展。今天，记者从博州市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市正在聚力发展4662产业集群，其中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是首位产业，2025年产业规模达2301.8亿元。今年年初，我市全面启动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专项行动，抽调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集中办公。
1: 行动期间，对全市549处园中园、厂中厂、1837个建筑单元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超1.3万家次，实现重点对象全覆盖，坚持重拳出击，公安机关立案29起，其中行政部门移送18起。采取强制措施86人，移送起诉46人，形成了强大的震慑效应。
0: 2026年上半年，接收市场监管领域咨询投诉举报数量同比环比均下降19%，特别是6月份当月咨询投诉举报数量同比下降61.6%，环比下降61.5%。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代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前期清源固安基础上，我市聚焦代用茶行业原料管控薄弱、生产流程管控不到位、标签标识不规范、霉菌超标隐患等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问题，开展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行动。
5: 我市现有获证代用茶生产企业698家，占全省总量53.4%，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主要集中在高新区跟桥城区。那么，为了巩固前期的这个食品药品及中药材清源固安，还有食品安全大起底大清零的整治成效，推动我市的代用茶产业短期提质整改，长期规范升级，我市部署开展为期1个月的代用茶清源固安提升月专项行动。
0: 整治之外，暖心助企同步推进。我市创新打造博企315卫企服务平台，组建210人的行业专家库，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上门合规指导。平台运行至今，办结企业诉求143件，上门帮扶77家企业，助力34家企业成功取证。代用茶是我市大健康产业的特色产品，商标保护与品牌培育是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抓手。市场监管部门紧扣代用茶高质量发展提升行动，双向发力，系统推进。
5: 持续深化商标保护的专项整治，结合食品安全的重点区域大起底大清零专项行动，线上线下同步排查商标标识带有欺骗性、傍名牌、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建立跨部门执法专班，对恶意侵权的企业从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上半年全市共办理商标侵权案件101件，罚没款66.558万元。
0: 为企服务没有终点，高质量发展永不止步。下一步，我市将以本次提升月行动为抓手，坚决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全力推动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村里的旧资产、闲置地皮属于荒废资源，如何把这些老旧资源盘活起来，给居民带来收益？在谯城区的一些乡镇，还真有一套自己的法子。
6: 走进谯城区沙土镇张大村振兴工坊，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着。据介绍，这处厂房是把昔日闲置校园盘活利用起来的，
7: 占地有20亩左右，盘活我们那里

0: 一个老散子，然后现在呢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建设了一座大型的冷库和一个1800平方左右的一个厂房。现在这个两个项目呢直接为我们村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
1: 除厂房冷库外，村里同步布局绿色光伏产业，多业态同步发力，拓宽稳定增收来源。
0: 这几样加起来呢也直接为我们村集体增收40万左右。所以说我们总共现在我们每年的村集体经济收益在70万余元。
1: 据了解，目前沙土镇12个行政村的年集体经营性收入达868.41万元，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100%。同样，在乔城区五马镇，特色产业落地村庄也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在五马村的汇方药业有限公司，村民杨勇正在忙碌着。前两年企业在村里投产后，他就一直在这里上班，
2: 离家近，老人小孩都能照顾，工资还可以，拿到3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满足。
3: 目前在厂里边有200多名，就业工人，全部就是咱周边的村民。然后咱现在厂里边的所有年产值能达到2000多万。
1: 企业快落地能发展，离不开村里对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五马村通过整治废闲地，建设标准化厂房，既引来企业，也鼓起了村集体的钱袋子。
4: 这个厂呢，原租是100万，我们村这里边是进行统筹的，统筹过之后，我村民是分到这个70万块钱的这个收益分配。
1: 乔城区以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老三自为抓手，大力培育振兴工坊、振兴农场、振兴能源新三样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唤醒乡村闲置沉睡资源。相关实践入选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截至2026年年初，乔城区237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达2.15亿元，村均收入90.76万元，所有村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50万元以上，经营收益1.54亿元，村均收入64.88万元，经营收益50万元以上的村155个，占比60.40%。
5: 您知道吗？新能源车不仅能充电，还能反向向电网送电，赚取收益呢。2026年度安徽省 V2G 完美放电活动开启，依托 V2G 双向充放电技术，新能源汽车变身移动储能设备。乔城区交能集团在魏武广场、幸福桥设置2处超充站点，广大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主可按时段到场参与放电，享受专项补贴。
6: 在幸福桥光储充减放一体超级充电站，记者看到新能源车主陈腾飞正在给自己的爱车接驳 V2G 双向充电桩，现场体验车辆反向放电新模式。
7: 这个放电活动挺好的，现在是用电高峰期，咱们车子放电电回电网，多多少少能缓解供电压力，顺带利用错峰充放电，还能额外挣点小钱，补贴电费，一举两得。
6: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用电高峰集中充电容易加重用电负荷。V2G 车网互动技术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抓手。V2G 技术打破传统单向充电模式，可实现电网与车辆电能双向流转，低谷储电，高峰送电，让电动车成为移动储能单位。该技术能够平抑电网谷峰差，减少电网扩容投入，车主依托谷峰价差实现闲置车辆增收。
8: 假如说它是在低谷时间段充电，在我们规定时间段进行放电，按一辆车充50度电来算，它这个充电的价格大概在20块钱左右，按照1度电2元标准补助，放电价格在100块钱，每辆车主收益大概可以收到80块钱左右。
6: 为充分释放 V2G 车网互动惠民价值，按照省发改委要求，7月26号至7月31号，乔城区交能集团在魏武广场超充站、幸福桥超充站开展为期6天的车主放电惠民专项活动。
8: 本次活动不收取服务费，每日放电时长为11小时，放电时间段为2到24点，单日单车放电量的上限是100度，放电补助标准为2元1度，收益将在放电结束24小时之内发放至车主账户，广大新能源车主可自愿参与放电活动，享受相应补贴。
9: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是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放假三天。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亳州市教育局刚发布公告，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小伙伴记得按时领证。一、领取人群，本次仅针对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通过的考生，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资不在本次市本级领取范围，要去对应县区教育局办理。二、领证时间，7月30日周四上午9点至11点半，下午14点半至17点。三、领取地址，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4楼407室。近日，亳州不少微信群、朋友圈突然被一则寻人启事刷屏：李建峰5岁儿子走丢，孩子丢了，谁看了都揪心。很多热心网友想都没想，顺手就是一个爱心转发。亳州市公安局桥城分局调查发现，这是一条老掉牙的谣言，是典型的格式模板类型的谣言。换个地点，换个人名，又延伸出新的谣言。同样的文案早在2019年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字李建峰5岁儿子，查询发现多地公安部门以及权威媒体辟谣过无数次，网传消息是不折不扣的谣言。桥城警方郑重提醒，不信谣，不传谣，以官方发布为准，发现可疑信息及时举报，而每一次盲目转发都是对谣言的助攻。半夜拉车门盗窃，高新公安10小时破案。
1: 经研判，快速锁定了嫌疑人，并在当日的17时成功的将其捉获，被盗的财物全部已追回。
0: 手机上网期间，一接电话就掉线，这是怎么回事？
2: 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OT 或者 VOM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汽车完好无损，车内财物却不翼而飞。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仅用时10个小时就快速地侦破了一起拉车门盗窃案，成功为群众挽回全部损失。
5: 7月22日早上7点多，西宜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停放在小区的车辆里的5000多元现金被盗。接到报警后，高新分局打击侵财专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勘查，发现车辆门锁不存在人为破坏的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该案为拉车门盗窃案件。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案发当日凌晨，一男子以拉车门形式进入报警人车内实施盗窃，得手后迅速逃离现场。
1: 经研判，快速锁定了嫌疑人，并在当日的17时成功的将其捉获，被盗的财物全部已追回。
6: 9月20日下午3:31，
7: 这是偷的，咋偷的？
5: 到案后，嫌疑人孙某某表示，偷来的钱刚存进银行，还没来得及消费呢，就被抓了。
8: 搁哪捞的？
6: 还有呢？
9: 那小警车在哪里？
8: 捞啥车？
9: 一个电车。
8: 两辆车？分别都是多少钱？
9: 5000+1.3。
1: 经过我们的调查，嫌疑人孙某为年轻群体，因近期自身的经济状况窘迫，心生贪念，铤而走险，妄图通过盗窃他人的财物缓解经济的压力，最终一时糊涂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5: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离车即锁门，财物勿留车，保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近日，2026年全国庆

0: 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安徽赛区选拔赛结果揭晓。代表亳州出战的队伍中，一支由九人组成的科创小将队，在这次高规格的赛事中，一举斩获了省级一等奖七个，二等奖两个。
1: 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本次大赛含金量十足，吸引了全省200余所学校、1500余支队伍同台竞技。而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无人机操作技能挑战赛现场，来自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员们成了赛场上的焦点。高速飞行的无人机不仅要完成起飞自旋、穿越高低圈，还要在复杂障碍间灵活穿梭，这对选手的手眼协调和心理素质都是极大的考验。
2: 这次比赛的难点在于动周求静，飞机稍有晃动就要立刻微调。从模拟器到真机，教练反复强调手稳心更要稳。这次获得一等奖进入国赛，是对我无数个周末训练最好的回报。
1: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系统化专业化的科创课程体系支撑。针对无人机项目，中心不仅配备了专业的室内外飞行场地，更建立了从基础理论、模拟飞行到真机实操的全链条培养模式。老师们不仅是技术的传授者，更是孩子们心理成长的引路人。
3: 我们不仅仅是在教孩子飞飞机，更是在培养未来的飞手和工程师。从空气动力学的启蒙，到每一次炸机后的故障排除，再到战术策略的制定，我们要让孩子明白，科长精神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优化迭代的过程，最后找到最优的方案。
4: 训练看着很酷，其实特别考验耐心。有时候练穿越障碍，一天要反复上百次，经常出现炸机。我也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候，好在教练一直鼓励我，队友也陪着我一起复盘失误，调整操作。现在能站上国赛舞台，我特别激动。接下来我会加紧训练，为家乡亳州争光。
1: 目前，活动中心获得一等奖的七名选手已拿到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从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实训教室，到全省乃至全国的竞技舞台，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正通过扎实的素质教育，托举着更多少年的蓝天梦想。以梦为桨，振翅高飞，期待这些亳州少年在国赛的舞台上飞得更高更远。
0: 一到盛夏，天儿就越来越热，不少小朋友呢心心念念地往河边积水坑跑，溺水风险也就随之升高。为守护孩子们平安度过假期，栏目特别推出护航缤纷暑假系列报道。本期重点聊一聊暑期防溺水以及家长该如何做好监护方面的工作。
1: 每年夏天，很多家长容易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很安全。事实上，户外水域环境复杂，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和救生人员，孩子结伴私自下河玩水，一旦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施救。家长疏忽监管是暑期溺水事故最主要的原因。
5: 家长一定要压实自身监护责任，时刻看好孩子，反复叮嘱，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严禁孩子私自前往郭河沿岸、乡村野坑、工地积水区域玩水。如果孩子想游泳，只能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全程贴身看护，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
1: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正确的施救方式也至关重要。很多孩子遇到同伴落水，情急之下会盲目下水救人，极易造成连环溺水事故。
5: 我们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徒手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求助，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救，可以就近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上开展安全施救。目前各村河道、坑塘周边都配备了救生器材，家长可以平时带孩子熟悉位置，了解用法。
1: 暑期以来，我市各学校持续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各乡镇社区也安排专人不间断沿河巡查劝导，全方位筑牢孩子的安全屏障。
0: 今天上午，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上线正风航服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移动宽带、套餐办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任意更改套餐是否违规？
6: 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呢，不论是根据我们工信部还是我们公司自己的规定，那么我们现在办理所有的业务呢，都需要经过客户的一个

0: 没有把这个手机看完打开呢，然后会导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电话就会导致游戏停掉，所以说建议你把手机里边进行设置。现在如果是最新款的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就不需要设置了，但是老款的手机可能还得需要设置一下。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移动公司内有人用私人电话拨打客户的电话，推荐客户更改套餐，请问这是移动公司允许的吗？
2: 中国移动对外面公布的号码，所有的统一客服是10086，呼出号码叫10085。我们有一些社会渠道呢，的确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违规行为，但是这个我们一直在监管，我们现在严禁外呼，这个是一直在打击这种外呼的行为啊。这个也希望你接到这些号码来对我们进行举报，以后像与这种非官方号码进行外呼营销的这种形式，都不是我们许可的，都不是我们移动公司许可的。
1: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明天的正丰好富热线上线单位是住房发展中心。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丰好富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怕。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做一个内心豁达的人，人生犹如走山路，可能会历经高峰，也可能会落入低谷。你的心态与选择将会塑造你生活的样子。内心豁达的人在低谷时会冷静分析陷入低谷的原因，改变自己的处境，在高峰时能顺境不傲，满而不盈，稳住自己的势头。内心豁达的人遇事扛得起，也放得下，不论遇到怎样的难题都能稳得住自己。他们从不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上，而是将精力放在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上，以豁达开朗的心态面对挑战，从容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你终会成为生活的赢家。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桥东区汤宁街道，租住的是和谐家苑幸福小区的公租房，厨房已经塌陷2至3寸了，反映之后没有人维修。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查看呢，他反映的是厨房地面约1.5平方米倾斜下沉，已经按照公租房维修流程上报，目前桥东区对华园小区公租房后期维修单位进行招标，等待确定维修单位之后对该问题开展及时的维修。再来关注周女士，她说呢申请宅基地上建房已经审批了，还是没有盖，目前距离审批的建房还剩大概2-3个月的时间，现在想要建房，村里面又通知说暂时不能建，说是退龄还更的政策影响，自己担心如果过期了不盖，下一次再申请不知道还能不能通过。村里面也无法给自己一个承诺，说以后一定能够盖房，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建房子吗？来关注一下桥东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的宅基地建房手续已经审批，停工系辖区内退林还耕专项整治统一的临时管控，全域暂停建房施工，已经向反映人现阶段禁止私自动工，告知因政策的管控导致审批临期到期，可统一办理延期，也符合申请宅基地的建房条件，后续申请权益不受影响。那么等待管控解除，第一时间将向反映人告知可以进行动工。经过镇村干部现场核实呢，目前该问题已经上报至镇这个党委政府，该村新建房屋的工作暂时停止，后续如果需要进行建房可以正常建设，不需要再次进行申请了。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的14时25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石河镇、赵桥乡、十八里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雨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请注意防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贵阳县郭南镇的一位孙先生，他说呢，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大概四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改土地性质，请问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贵阳县郭南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的工作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核实，他反映的这个申请的土地性质呢是永久基本农田，那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哈，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采土以及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是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的规定。他申请的选址是不符合申请建房的条件。那如果说先要这个建房的话，可以向村委会申请另行选址。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群众说呢，以前这个李村庄都进行新村规划至石河新村，自己当时呢没有同意搬迁，现在呢房子所在地为林地，自己能否办理房产证的确权，想要给一个回复。来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那经过调查呢，该户是位于石河行政村的李村庄的东头，土地面积约150平方米，房屋是三层，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房屋呢建于2012年左右。该户呢是在这个当地的农房宅基地统一确权登记期间，因他本行政村新村统一规划等原因没有确权登记发证。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目前正在开展第二批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如果他本户反映的情况的话，目前经过调查，已经安排了第三方将该户纳入第二批的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范围，该户的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由第三方统一安排。

微信网友乐乐就说想问一下转校生的问题哈，这个的话就是每年八月份的中下旬吧，应该是，就是看转入的，您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哪个阶段？还是如果说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就看这个转入的学校啊，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呢，就是转入到你想转入的学校，如果说没有的话，户籍刚好也是我们这边的，然后符合转入的条件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就是有转入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市民就说呢，满三年100平方米住房过户给子女要花多少钱？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赠与、交易两种方式的税费标准不同，赠与过户仅受是这样的哈，受赠方需要缴纳3%的契税，买卖交易过户的话是买卖双方均需要纳税，房屋满2年转让方缴纳个人所得税，受让方按房屋的套数计税，14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房、二套房的契税均为1%，三套房的契税3%，具体的这个税费标准呢是以税务部门解释为准，不动产权登记部门呢是仅收取80元的登记工本费。没有其他额外的收费。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农村新建房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操作？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针对农村新建房屋实行的是统一的测绘集中确权登记模式，目前桥城区农村建房办证需求量大，测绘力量有限，村民将户口本、身份证的复印件提交至村委会，由辖区的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汇总上报分局，那部门呢统一安排工作人员入户测绘，完善权属的资料，集中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固阳县义门镇的有一位群众就说呢，原有的宅基地上建房被邻居阻挠施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村民可与原来的邻居自行的协商，协商不成呢可申请乡镇人民政府介入处理，如果说政府处理意见不符，可依法提起行政的诉讼，如果说持有合法的老土地证，在权属清晰的原有宅基地范围内建房，邻居阻拦施工是属于侵权行为，建议直接通过司法的诉讼的途径维权，可提前咨询当地的律师梳理诉讼的流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邮政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呢，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之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款的过程当中呢，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那肯定没有加收刀具危险费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如果有类似的管制的刀具，这类产品是不允许邮寄的。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请问哪里可以查询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在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就能查询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供电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现在是城乡一体的电价，农村和城区执行的是统一电价政策，例如居民生活用电一度电量是0.5653元一度。有一位听众拨打电话说呢，市区道东一个厂区使用的是转供电，价格呢是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那发改委下发的有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严禁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转供电的加价，要严格落实电网终端的优惠电价，转供电1块钱一度要经过物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交给供电公司多少钱，一共使用了多少度电，每度电的均价是多少，不允许把公共用电部分以及员工的工资分摊到业主的身上，这种情况业主是可以要求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电费公示的。
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夏季开空调想要省电，一呢是建议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第二呢是空调开启一段时间之后啊，室内的温度有所下降，可以适当的调整温度和关闭空调。第三呢，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要把电源断掉，空调在待机的时候也会耗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晨秋光伏有没有补贴了啊？光伏补贴的话，您是家住在哪里啊？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政府关于补贴这方面的这个发放问题啊，或者是您向栏目组来进行一个反映一下，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您的光伏补贴目前为什么原因没有发放。还有网友刘炳军说，请问改水改测的补贴怎么没有发放？改水改测的补贴您说的是哪方面呢？是您自己就比如说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一块吗？如果是这一块的话，是按照流程申请通过之后就可以把钱打卡发放。星辰大海问，明天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上线单位？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亳州市水利局相关方面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目前来讲的话，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通过亳都时空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都是可以的。
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网友这个反映，比如说这个补贴发放有没有到位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建议各位网友，如果说您要反映这个，比如说这个投诉类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款项进度的问题啊，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关于您，就比如说光伏补贴，目前是有的啊，包括您说的这个，如果说是危房改造啊，包括是厕所改造哦，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补贴，也是有的。关于您的为什么没有发放？是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把您的详细情况留给我们，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是不是？如果说您像您只是留言的话，我们也不了解您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就直接跟您说啊，你的可以发或者是可以不发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也解释不清楚，是吧？像咨询类的问题的话，你比如说这位网友风和自由就说，外省的住房公积金可以跨省贷款吗？你又比如说您是像这个要问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比如说在这边在哪里买房，你要是比如上海的，在亳州目前就是可以，所以像您是在哪里的可以搞清楚一下啊，说清楚一下。申请宅基地建房需要哪些手续？一般情况下，你要向村里面提交这个申请表，然后呢，看一看你所要申请这个地块是不是属于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性质，包括你这个选一户一宅的性质。第二就是你选的这个地块是否属于宅基地的性质，还有带上你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村里面去进行申请。村里面会把就你所要申请的这个地块的话是继续调查一下，如果说是符合条件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一些材料你大概可以听一听，像身份证、户口本，到村里面去申请这个填申请表，包括这个承诺书，包括建房的报告就是家庭情况、建房理由、建房地块面积还有就是四邻这个都是哪些户，看是否需要四邻的意见签字等等 需要进行分户吗？分户，你要是已经有一户一宅啊，如果说您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需要结婚了，需要分户了，这个就可以到那个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分户的话是可以的。你要是一户已经有一处宅基地了，有正当理由都可以再进行申请。如果说没有的话，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条件，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的。江苏在亳州买，我所了解到的，目前江苏那边可以在亳州买哈、啊。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节目。网友盛源就说，道东交通道路太乱了，摆摊的乱摆，要不然您说一下具体哪一个路段，就比如说道东哪一个具体的路段啊，包括这个具体的时间，您说一下，我们把您的情况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像在路牙石以上，那应该是属于这个城市管理局，路牙石以下道路方面的是属于交通管理部门。还有网友就是说自己要申请宅基地啊，先要说呢需要先分户，但是派出所说那边呢有宅基地才能分户，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建房子是需要一户一宅，就您一个要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您满足了就是新建房屋的条件的话是可以进行建房的，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一户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是以户口为基础，同一个家庭户啊。那你需要提醒的就是，单纯分开户，就是不是说你就是满足宅基地分户条件，你比如说你结婚了，你还是没有分家呢，啊，那你现在分家了，符合条件是也是可以的啊。

没有宅基地吗？您这样，您一直在问我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可以把政策给您介绍。你完全符合一户一宅，你没有宅基地。原来的宅基地呢，您如果说是你们当村里面的集体成员之一，原来应该都会有宅基地啊。您可以向我们栏目组拨打电话5501234，你没有宅基地，那您原来住在哪儿呢？一般您是您村里面的集体成员，就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应该会有宅基地呀。好，我来跟另外一位网友说，就是小餐饮门头换门头名字需不需要啊？如果说是门头，比如说原有的名称合理简化的话，你就看哪一种情况啊。如果说是彻底换新的名字，字号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不能直接换的啊。然后，不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但是你必须要办理这个名称变更登记。所以你看你是哪一种情况，然后另外这个名称变更之后，你还要同步变更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信息。就是法人不变，如果说门头只是简化你的那个名字，然后呢不需要换证。如果说换成了全新的名字，不需要这个注销重办营业执照，但是你要变更一个姓名，然后同步更新一下营业这个许可，所以这边不建议你直接私自更换门头的名字啊。

有另外一位网友陈旭就是说，请问一下，桥墩区宅地建房原则上不超过三层，总高不超过12米，加两层加楼梯帽可以不？这个要不然您直接到您村里面去问问，申请一下，看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啊。还有就是总的来说，您这个图纸它您建这个图纸的话是可以要符合城乡规划许可，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由专业的建筑人员或者人村里面的看你的图纸，看是否是符合审批的条件哈。您就是家帽的话，你不是也是要向村里面去进行一个申请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的这个总高不超过12米，它是有一些这样的，原则上是不超过三层，如果说是总体只是两层，然后顶部突出起的这个楼梯帽，然后不算自然层。但是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你的楼梯间的占地的面积不能超过二层总面积的1/4，不能做成完整的一层的房屋，不能住人，不能正常的摆放家具，长期的居住仅限楼梯使用。另外呢，是总高度是非常严格的，整体总高度是不能突破12米的红线。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图纸要提前的报备，申请的时候要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图纸上面一定要画出这一个楼梯帽的构造，然后到乡镇自然资源所或者是农业农村那边去进行审核确认。如果说您就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都要去先去申请，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流程是这样的，你先建房，然后你后期私自加盖楼梯帽，然后你还是被认定为违规的整改了。栏目的热线电话是吧？栏目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0。

0: 幺。那大家如果说反映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栏目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每周一下午3点到3点30，我们呢直播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3点30，可以受理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都行，只要您的问题是合理的合法的问题都行。那早上7点40到8点20是这个专场正风航风热线，你比如说专场正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那就是这个亳州市水利局，您可以关于反映这个农村自来水啊，水环境治理啊，包括这个等等方面的问题。变更的话，您是要参与变更的话，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您不了解到哪里的话，您去市政务服务中心那边都有办事的窗口，到一楼那边有大厅，问一下啊，都有办事窗口。下雨看不清地下标线压线了有没有处罚，这是您个人的这个操作问题吧，所以这个应该不算。物业收费高，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一下，看哪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它是1.1元每平米，然后可以上下浮动20%，其他的服务费可以另外协商计算啊。如果说是比如说是这个商铺的话，它是市场的调节价啊，这个也是双方的协商。其实如果说觉得费用高的话，其实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商量价格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关于还原房的问题是桥城区是这个住建局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桥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桥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三十集，子豪一人提着饭篮酒罐来到商铺，一时见了急忙几步迎了出去，接过他手里的饭篮酒罐问：
10: 子豪，你怎么一个人来送饭，没跟哥哥去先生家读书？
9: 子豪说：
11: 早上我肚子痛就没去先生家，后来就跟慧友姐姐来送饭了。
9: 一时有些生气的：
10: 那慧友姐姐呢？
9: 子豪心疼地说：
11: 本来好好的，走在路上姐姐也突然肚子痛了，她蹲在那里只好让我一个人来了。对了，姐姐说等会儿要三叔送我回去，父亲与三叔呢？
9: 一时心不在焉地说：
10: 他们出去了。
9: 子豪懂事地说：
11: 那就不用送我了，我自己能回去的。
9: 一时听了不禁眉头紧皱，眼中露出重重疑云，他摸摸子豪的头说：
10: 二叔刚好要回家取东西，咱们一块儿走。
9: 子豪问：
11: 二叔还是先吃过饭再回去取东西吧。
9: 一时对来历不明的会友从来都没放过心，这送饭路上的变故怎能不引起他的疑虑。他拉起子豪的手说：
10: 二叔等会儿回来再吃饭，我们先回去拿东西。
9: 子豪正要跟一时走，可走了两步又舍不得那诱人的美酒，他突然反身揭开酒罐喝了一口，之后才满足地笑望着一时。一时皱起眉轻拍了一下他的头说：
10: 小小年纪就贪酒，看我不告诉你父亲。
9: 子豪央求着：
11: 子豪以后不贪酒了，好二叔不告诉父亲了。
9: 慧游看到的俩人原来是吴豪与阿丽，那晚虽然黑灯瞎火有情急慌乱，但因慧游想识别一下他是否是昔日一起受训的师兄弟，所以曾仔细辨认过。子 子豪走后，惠游便心无挂碍地尾随那两个形容诡异的人而去。当他确认其中一人却是那晚他放走的阿丽之后，他紧走几步，忽然出现在阿丽面前。补好与阿丽看到惠游大吃一惊，补好正要动手，阿丽却拉了他一下。惠游并不慌张，他只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不知所以地对望一眼，便跟在他后面朝一小巷走去。看看四面无人，惠游急切地问，
12: 你们真的是越王的人？
9: 吴好这才明白他误会了他们的身份。阿丽快语道，是王上派我们来秘密除掉范蠡。惠游陷入迷茫，他不解地说，
12: 怎么会是？
9: 吴好想阻拦阿丽却来不及了，他只好顺水推舟，
10: 什么怎么会？难道你还怀疑王命？
9: 惠游仍在自语着，
12: 不会，王后清清楚楚地嘱咐我，对范蠡只是监视，只要他不做有损越国的事，就不能伤他。
9: 吴好接过话说，
10: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文仲已死，范蠡还能让他再活吗？
9: 惠游闻言一惊，他问补好，
12: 文丞相怎么死的？
9: 补好不屑地看看他说，
10: 你想知道？哼，那就问王上去吧。
9: 惠游已不在意补好的口气，他急速思索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
12: 你们不能乱来，我有王后懿旨，会看情形办事。
9: 补好说，
10: 好，给你时日，你若不动手，我们就要动手了。
9: 惠游迷惑地说，
12: 为什么？
9: 不好说，
10: 你回去问王上吧。
9: 说着他们就离惠游而去。惠游带着一肚子困惑往回走，他怎么也不明白。
12: 王后说得十分明白，范蠡是个灭吴越国的大功臣，只要他不对越构成威胁，就不要动他。可王上为什么又下一个与王后完全相反的密旨？难道真是因为文丞相之死吗？文丞相之死与诛杀范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真如夫人所说，西施也是被网杀？
9: 不觉间他的额上已经冒出了一层冷汗，他的忠诚、信仰与良心在相互责打拷问。快到家门的时候，似乎感觉后面有人跟踪，他突然回头见阿丽果然跟在后面，他担心他们像上次那样找上门了，于是一直朝前走去。他加快脚步，左转右绕，直到确认已甩掉了他们，才放心地回家。一阵寒风扑面而来，补好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此时他与惠游一样的迷茫。阿丽看着补好紧缩的眉心问，
13: 大人，方才你为何不让我说话？
10: 怪了，真是怪了。
9: 阿丽看着他不知所云，
10: 西施没死，说是被沉水，原来是越王后耍的诡计啊。
13: 什么？那个女人是西施？难怪大人不让我说出杀范蠡的事。
10: 难道王后是派了西施来监视范蠡？真不知道西施还有那么好的武功。
9: 阿丽终于忍不住地问，
13: 她真的是西施？
9: 吴好说，
10: 千真万确，当年他刚入吴国时，吴相国曾几次派我去刺杀他，可他命大，竟能一次次躲过。这个祸我吴国的女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这个妖女十多年了竟然还没变老。
9: 阿丽更是百思不解，
13: 是啊，按理说范蠡的女人是应该站在范蠡一边，可她为何要救我？难道越王后又派她去迷惑范蠡？
9: 她围着补好转了两圈问，
13: 大人，我们要杀她吗？
9: 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补好恢复了大将风度，
10: 别那么固守不顾为的，我们要先观察细判断再行动，既然看到了西施，范贼肯定就在临淄。
9: 阿丽说，
13: 大人不是跟他有十日之约吗？不好说。
10: 那是迷惑他的，情势诡谲复杂，我们不能全信他。跟过去，看看他们住在哪儿。
13: 一时带着子豪赶到家里时，见惠游还没回家，顿时他心里那根绷着的弦更紧了。他叫过子豪问：
10: 子豪，惠游姐姐还没回家，不会病在外面吧？
13: 子豪一听慌了，他先是瞪着眼睛看一时，接着就慌慌张张喊着母亲去问范夫人。夫人听说惠游肚子疼，至今未回家，不禁也慌了起来，一时安抚他们说：
10: 不用担心，我这就去找他。
13: 他转对子豪说：
10: 告诉二叔，你是在哪里跟姐姐分手的？
13: 子豪想想说：
11: 是在泰康粮站门口的时候，姐姐让我一个人去送饭的。
13: 意识到，
10: 那姐姐又往哪里去了呢？
13: 子豪说：
11: 姐姐朝粮站旁边那一条巷子走了。
13: 一时摸摸他的头说：
10: 没事的，二叔这就去找他。
13: 一时正要出门，惠游神情恍惚地走了回来。他一见一时当即大吃一惊，看着三个人的神情，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一时冷峻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10: 子豪说你不舒服，我们还以为你早已到家了。
13: 惠游从来不敢与一时对视，看着他今日的冷眼寒光，他将眼帘埋得更深了。
12: 我觉得不舒服，就去了药铺。
13: 一时紧逼着问：
10: 药呢？
13: 惠游心里更慌，结巴着说：
12: 我身上没带钱。
13: 一时冷笑一声：
10: 哼，不至于吧，你平时出去买东西带少了钱，也会让商铺伙计到我们商铺来取，今日怎么就忘了？
13: 惠游被一时逼得头垂得更低了。夫人见状心疼地说：
12: 都怪我这不中用的身体，家里的活都落在惠游身上，这孩子是太累了，快去躺一会儿，我来收拾。
13: 惠游趁机回房了，一时看着他的背影，眼中疑云更浓。夫人说：
12: 他二叔，你吃饭吗？
13: 一时说：
10: 子豪不是已经把饭送到店里去了吗？我想等大哥三弟回来一起吃啊。
13: 说着他已走出大门。晚饭时分，范蠡兄弟三人一进家门，夫人与惠游就张罗吃饭。待他们围桌坐定后，夫人问：
12: 你们中午喝的那酒味道如何？
13: 方南说：与平日喝的差不多。夫人奇怪的：
12: 那可是按照阿坤家的秘方新酿的。
13: 范蠡说：
14: 比平日的好是好些，却并不如阿坤在越国酿的味道好。
13: 一时说：
10: 请大嫂再取一壶，我们品品。
13: 当夫人端来新酒，男人们各自品了一口后，一时说：
10: 或许真如阿坤所说，不是越国的水便酿不出越国的醇呢。
13: 范蠡沉吟的道：
14: 物以稀为贵，如此说来，阿坤的酒已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琼浆了，咱们得想想办法帮他打开更大的销路。
13: 方南猛灌一口，咂咂嘴说：等我老了，干脆回越国与阿坤一道开酒庄去，一边卖酒一边自己享用，想起来还真够美的。一时则还在品着那酒的余韵说：
10: 虽然不如阿坤酿的味道绵醇，也还可以。大哥，听外面人说越国已越来越成诸侯新霸了。
13: 范蠡边品酒边说：
14: 佳酿贵在醇厚绵长，不在力透齿间，国政也如此啊，国力一强就征战称霸，罔顾民生大计，一时看霎时威成天下了，时日一久必成众矢之的的。越王若是不吸取夫差教训， 越国。
9: 此时正好惠游端菜上来，他也有感而发的。
12: 越国先后失去了老爷与文种大人，已经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了。如今还……
9: 范蠡闻言大惊，他正要发问，便听到一时抢在前面问道：
10: 什么？你是说越国已失去了文种大人？文种大人他怎么了？
9: 顿时众人都将目光投向惠游，惠游慌忙掩饰说：
12: 我只是乱猜的，老爷都不愿意留在越国，文种大人说不定也该离开越国了。
9: 一时冷笑一声：
10: 哼，但愿是乱猜。
9: 方南说：哎呀，吓我一跳，还以为你真知道了什么呢。范蠡看了一眼惠游，默默地扒完饭后就起身向后院夺去。胡骥一大早就来到隔壁吃椅子皮商铺，打着哈哈说：
14: 掌柜的，恭喜呀。
9: 一时其淫，冷漠地对他笑笑。范蠡从后面出来说：
14: 平白无故的何喜之有？
9: 胡骥说：
14: 我家东家想见你大掌柜一面，这还不是大喜呀。
9: 范蠡哈哈大笑：
14: 哈哈，商家往来这算什么喜呀。
9: 胡骥闲着脸说：
14: 哎呦，我家东家可是七国大夫，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
9: 范蠡说：
14: 是啊，早有所闻，可他为何要见我这一介草民呢？
9: 胡骥说：
14: 我东家敬佩你生意做到精，如果你对高级有兴趣，还可以多谈谈。
9: 范蠡低头笑笑：
14: 哦，原来如此啊。好啊，见个日子我去拜访。
9: 胡骥说：
14: 嘿呦，简日不如壮日，壮日不如今日，我这就带你去吧。
9: 范蠡略一迟疑，放下手中的东西，拍拍身上的灰尘，便跟着胡骥向高府走去。没走多远，一时从后面追了过来：
10: 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9: 范蠡点点头，胡骥虽不解其意，也只好领路前行。听到通报，高印便在厅堂等候。一见范蠡与一时进门，他不觉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气派。高印礼貌性的让座后，先干笑几声说：
10: 呵呵，吃椅子皮啊，吃椅子皮，情树鄙人不公。初闻此名时啊，我还以为大掌柜是个什么什么代呢。
9: 范蠡不卑不亢地自我调侃说：
14: 大人说的可是酒囊饭袋？
9: 高印倒尴尬起来：
10: 哪里哪里，毕竟观贵店的经营路数，方知大掌柜乃一高人呢。
9: 一时观高印的言行举止，特别是对范蠡的不公，颇为不悦。范蠡给他递了个眼神后，对高印说：
14: 大人的后半句说错了，倒是前半句颇有几分道理。我还真是一个酒囊饭袋。试想啊，生之为人，特别是普通凡人，有谁能离得开酒囊饭袋呢？所以我的吃椅子皮商铺才能在民众之中立住脚啊。
9: 高印干笑几声：
10: 哈哈，好好，所以我说你是个高人呢。
9: 此时他才一脸真诚地说：
10: 大掌柜啊，我们不说笑了，别人正是看到这点，才贸然请你来到舍下商量一下我高级的事啊。
9: 范蠡故作不解的：
14: 大人的高级可是临淄城里实力最大的老字号啊，大人要与我这小号商量，可是……
9: 高印道：
10: 不不，大掌柜想拧了，我是想将我的高级啊对给你。
9: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竟有些颤抖。范蠡问：
14: 大人不是在说笑？
9: 高印更是满脸难堪，

0: 想了很久才下的决心呢。
1: 范蠡道：“
2: 既如此，大人想出什么价？”
1: 高印说：“
0: 别人若买，出多少我也不会放手。我是看准了你，所以才……就5200刀币吧。”
1: 范蠡哈哈一笑说：“
2: 哈哈，如果大人只是想吊吊胃口，那就可以漫天要价。若是真的想出手呢，还是按照行规来议才好。”
3: 就在高印的贵族气派一步步挨顿时，花园里传出了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惹儿与贴身婢女说到伤心处，竟抑制不住地呜咽起来。婢女见状慌忙劝慰说：“
4: 三夫人别太伤心了，身子要紧。”
3: 停了一会儿，婢女又说：“
4: 大夫人虽出自楚国贵族，却长期不得老爷的宠，他心情不好，自然要拿您出气，您就忍让一些吧，反正老爷的心在您身上。”
3: 说着他便忙着摆琴：“
4: 三夫人，您看奴婢给您把琴摆好了，您去弹会儿琴解解闷儿。”
3: 那婢女早已摸准了惹儿的习惯，每次他柔肠欲断时，唯有弹琴才能让他忘记忧愁。听着婢女的劝慰，惹儿果然边擦泪边坐到琴旁。他轻捻柔指，扣人心弦的乐曲便涓涓流淌出来。琴声悠悠，他荡涤着惹儿的忧愁，也荡得满园落叶随风起舞。高印先还不忘自己是个贵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实打实的金钱交易谈判后，他完全成了一个锱铢必较的商人。最后范蠡十分大度地说：“
2: 那我们就以2600刀币成交吧。”
3: 高印苦笑一声，摇摇头说：“
0: 哎，我这是忍痛割爱呀。”
3: 在他们陷入尴尬的寂静中时，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悠悠传来，这琴声如天籁，如魔笛，一时竟将几个正在金钱中计较的男人引领到灵魂的寻找中。范蠡像是神走情迷，几乎一时忘了呼吸。他为西施填词写曲的缱绻之情，西施弹奏吟唱的种种情态，几乎无一遗漏地展现于眼前。是他在弹琴吗？他如何会到了此处？不，不，或许是血脉灵犀。不知为什么，这琴声就像一股灭顶之洪水，瞬息涌向意识。他健壮有力的臂膀怎么也动弹不得，只有任其淹没，淹没，直至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才挣扎着浮出水面。他晃了晃被洪水泡得发胀的头，忍不住朝后院望去，眼里带着热切的希冀。高印自然知道这是他三夫人的琴声，见到这两个商场对手如此反应，其早已丢失了的贵族感觉重新附体。他佯作淡漠地说：“
0: 这个老三总是孩子脾气，也不知来了客人竟又玩起琴来。”
3: 范蠡惊奇的：“
2: 是大人的公子还是小姐？”
3: 高印得意一笑：“
0: 啊，哈哈，哪里，是我的三夫人。”
3: 范蠡这才恢复了常态：“
2: 啊，范蠡只知鲁人孔子尊礼重乐，未料大人府上竟也……”
3: 他没再说下去。高印虽觉得意，但一想到三夫人的温柔香艳，就再不想成为别的男人的话题。他咳嗽一声说：“
0: 那么高记的事就如此定了。”
3: 范蠡意识到已是告辞之时，于是招呼一时，双双离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亳州市2025年度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评价结果正式公布，全市175家劳务派�遣单位参与，有13家获得 A 级，122家获得 B 级，40家获评 C 级。市人社局提醒各类用工单位，在选用劳务派遣时，可以选择优先选择信用状况好、服务质量高的优质派遣机构，既能够降低用工风险，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实现用工单位与派遣机构的双向共赢。淮赴高铁建设迎来了重要节点，由安徽三环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承建的阜阳染竹牵引站售电成功，工程历时约12个月，新建杆塔99基，线路总长25.44千米，牵引站的投运将为线路连条连式。10月份按期通车，筑牢电力底座。淮赴高铁建成之后，将会彻底结束蒙城立新两线无高铁的历史，实现皖北县域高铁全覆盖。亳州市教育局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在7月30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钟到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领取。亳州新能源汽车车主注意了，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能源局以及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发起的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段之内向电网放电，可以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详情您也可以关注耀读时空微信公众号查询。谯城区百姓大舞台第四场海选赛将于本周六的晚上7点在谯城万达广场2号门广场激情开赛。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也是该条例实施之后的首次修订。修订草案立足我省的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同育人的机制等都做出了明确和规范。据安徽省汽车办的消息，今年1到6月份，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的第一位。安徽省民政厅发布通告称，经养老机构申报 市级民政部门初审专家组实地综合评价，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审核以及公示等程序确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31集。
10: 路上一直沉默寡言的一时，心中就像是被洪水冲开了堤坝，他真想找个时机喷涌而出，但看了一眼默默走路的范蠡，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范蠡低头走了一阵之后，也想与一时说点什么，可刚开口，屠骥却追了过来。屠骥万没想到自己拼死拼活地为高骥卖了近10年的命，如今高印将店卖给蚩夷子皮，不但连个招呼都不打，且对他的后路也只字不提。想到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只好低下头来求告。于是他怯怯地问范蠡自己能否留在高骥。范蠡爽快地答应说，
3: 当然欢迎啊。
10: 屠骥又得寸进尺地试探着，
3: 大掌柜，那我可以像齐印一样也拿红利吗？
10: 范蠡回头看了他一眼说，
3: 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诚意合作的人，你如果能像齐印那样忠厚，当然可以。
10: 屠骥虽一脸尴尬，脚步迟疑了一下，还是讪讪地跟了上去。晚上会由将洗好的衣服叠好后一一送到每个人的房间，唯独将一时的衣服整整齐齐放在厅堂的一张木凳上。夫人见了，知道会由是不敢去一时房间，于是她拿了起来亲自送了过去。一时正在房间打坐，却总是神不守舍，他一闭眼，高府后院传来的乐声便夹杂着惹儿呼叫哥哥的声音在耳畔萦绕不绝。听见敲门声，他连忙起身开门， 见夫人来给他送衣服，他感激地说：
11: 大嫂，让您劳心了。
10: 夫人叹了一口气说：
12: 是我们连累了你，否则你怎么会落得如此孤单？
10: 夫人说完眼眶就红了，一时低头说：
11: 不，是越国对不起大哥和你们一家。
10: 夫人迟疑了片刻说：
12: 不说这些了，他二叔，你也老大不小的，不能总一个人过日子呀。每当见你劳了一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屋里大扫着心的就……
10: 他咽下表达不清的话。
12: 齐国姑娘也不错，大嫂想去给你物色一个，好歹也得给祖上续个香火吧。
10: 一时感激地看着他说：
11: 大嫂，先不说这个，等咱们稳定一些再说吧。
10: 夫人再难说下去，她将衣服递给一时后，又叮嘱了几句什么，就转身离去。回到房间，见范蠡正站在窗前沉思，只好咽回已到嘴边的话，顺手拿起一个鞋底纳了起来。两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思，只听见夫人手中滋滋的幽线声。范蠡正在回味着高府的琴声，大户人家的后院藏着高妙的弄弦人，本为常事，可那琴声为何与西施的琴声如此相像？所弹曲调为何又是出于自己之手？那琴声为何能魂牵梦绕地拨动自己的心弦？仅是因为知音，还是另有缘由？纳着鞋底的夫人也在神游天外，她的手指被针刺了一下，不由地发出一声唏嘘。范蠡闻声回头，夫人歉意一笑：
12: 无碍。
10: 范蠡看着他将流血的手指放进嘴里吮吸，然后吐出了一口血水，他却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13: 二弟今晚吃得很少，稍晚给他做碗汤面吧。
10: 夫人点头说：
12: 我看他离月之后心事一直很重，方才与他说起续弦之事，他说眼下先不考虑。
10: 范蠡说：
13: 一时忠厚侠义，他不续弦是不想在乱世中再增添负担，一切随缘吧。
10: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几句话不

0: 是勾出妇人多少深藏的酸楚。深黛色的夜色拦不住黎明前曙光的突围，曙光隐现时，一时已带着子豪来到后院练剑。虽说子豪喜欢练剑，但对每日早早被一时叫醒还是有些不情愿。与往日一样，这日早晨当公鸡第一声报晓时，一时就叫醒子豪，他嘟囔着：
1: 二叔，咱们起得比公鸡还早呢。
0: 一时说：
2: 挥刀舞剑犹如刃口舔血，学艺不精就得送命，清晨精神好眼睛亮，要想剑法好就得起得早。
0: 子豪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爬起来就跟着一时跑到后院练了起来。范蠡一早起床，见一时已在后院带着子豪练剑，练得满身生辉，不愿打搅他们，他只在一株老槐树前练了一番站桩。待他们收剑之后，他打发走子豪，一脸沉重地对一时说：
3: 昨晚剑是影影绰绰，后就清晰起来，我似乎看到一个无头人找我哭诉。
0: 此话说得一时警觉起来。
2: 大哥以为此人是谁？
0: 范蠡道：
3: 我隐约感觉到似乎是文丞相出事了。
0: 他思索有请道：
3: 今日可有越过消息？
0: 一时摇摇头，两个男人相对沉默着。几日来，高府从主子到奴仆，人人行色慌张。平日高印夜夜睡在惹儿房间，这几日却总是神不守舍地出出进进，已经好几天不来了。早上他急急走进惹儿房间说：
4: 我们高氏一族都打算离开齐国，大家分成几路，有的去燕国，有的去楚国，我有几个堂兄弟选择了去越国，这就好了，说不定你还能想起家在哪里，找找亲人。
0: 他话没说完，惹儿的心就乱了起来。高印接着说：
4: 我选越国，一是因为越国越来越强大富足，二因你是越国人，回到你的故国，或许你就不会如此忧伤了。
0: 惹儿越听心中越是惶恐，他声音发颤地说：
1: 不，望你绝不回越国。
0: 这时高印十分诧异，他刚要问其缘由，一婢女进来禀告：
5: 大人，大夫人让奴婢传话来，如果大人执意要去越国，他就一头撞死在大人面前。
0: 高印挥挥手让他下去后，又疑惑地望着惹儿说：
4: 大夫人执意要去楚国而不愿意去越国，我能理解，因为他娘家在楚国，可你为何不愿回故国啊？
0: 惹儿并未即刻解释，他耳旁突然闪过西施的声音：
6: 范大人是楚国人，他的故乡在楚国院。
0: 惹儿对高印说：
1: 望你遵从大夫人的意愿，愿去楚国。
0: 高印费解地问：
4: 去了楚国，你不担心他会更欺负你？
0: 惹儿说：
1: 有大人护着望女，望女受点委屈也值。
0: 高印爱怜地将他搂入怀中，他低头吻了吻惹儿的额头说：
4: 将自己的细软物件收拾一下，今日我们就得走了。
0: 惹儿离开他的怀抱，直奔他那架钟爱的琴。高印柔声的：
4: 琴就不要带了，等落下轿后我再给你买新的。
0: 说着他已走出房间。惹儿一见高印离去，立即找出一根结实的绳线将小金笛串好，之后他拉了拉那绳线自语道：
1: 这就不会断了。
0: 说着就将那真爱的小金笛挂在他柔嫩的粉颈上。正在帮他收拾首饰的婢女问：
5: 夫人，您其他首饰都不带了吗？
0: 望女说：
1: 我们是去流亡，身上的事物越少越好。
0: 婢女不解地问：
5: 那夫人为什么还要带这个小金笛？
0: 望女笑笑说：
1: 这不是首饰，这是我的命。
0: 婢女以为她又犯病了，于是笑了笑，再不说话。

0: 范家虽早已买了一个婢女做杂活，但夫人与惠游还是每日早早起床。夫人边摘菜边对忙着做早饭的惠游说，
1: 子豪习武之后个头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许多，就是不太爱读书习字，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老爷很为他担心。我看以后就只让他早上练武，其他时间要督促他读书，你也记着点儿，他最听你的话。
0: 惠游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再无回话。夫人忽然意识到什么，她看了惠游一眼问，
1: 惠游，你是身子不舒服还是有什么心事？怎么最近几日总是恍恍惚惚的？
0: 惠游抬起头笑笑说，
2: 您总是这么疼我，没什么，或许是因为夜里没睡好。
0: 夫人端着摘好的菜起身感叹着，
1: 哎，都怪我，家里人多事多，竟把你的大事……
0: 惠游奇怪地看着他，
2: 您指的是什么？
0: 夫人笑了笑，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这孩子有心事也不说，哎，我不能不记着这事了。
0: 惠游听着，一股热流涌向心头，他刚要说什么，那桩使命感又将他拉向沉默。吴豪与阿丽在临淄一间低矮的民房中住了下来，他们每日都在临淄的街头巷尾转悠，终于摸清范里一家的店铺与住址。一日，阿丽买了几个烧饼回来，他见吴豪正在擦剑，就凑过来说，
3: 大人，十日之约眼看过了一半了，西施那贱人还没动手，我怕他是想耍我们。
0: 吴豪用手指试了试剑锋说，
4: 这么大的事不能全指望他，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
3: 他会不会坏事啊？
4: 很难说。
3: 那我就先将他杀了。
0: 吴豪看着阿丽说，
4: 我从吴国带出来的十来个兄弟，如今只剩下你我两人了，大仇未报，我们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他们人多且个个剑术高明，若像在渔村那样去他家，我们两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3: 阿丽焦急地说，那怎么办？白天更不方便动手，我们跟踪他们好几日了，晚上回家时那个义石总是跟着范贼不离左右。
0: 吴豪说，
4: 义石是范贼最得力的干将，对范贼极其忠诚，他剑术高明并有战神之称，我与他曾在战场上交过锋。
0: 阿丽惊疑地问，
3: 大人，您不会放弃复仇吧？
0: 吴豪豁地站了起来，
4: 我蒲浩曾对五相国的亡灵发过毒誓，一定要拿范贼的血去祭奠他。阿丽，你不要着急，一时又不是长在范贼身上，我们总会找到时机的。
0: 这几日不知怎么了，躲在云层后面的那弯新月总是羞羞答答的不肯出来。范蠡站在后院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努力地想从几颗若隐若现的星星中看出一点什么。看着看着，一种不祥的感觉锅盖似的从夜空中压了下来，他又想起与一时说过的那场噩梦，不由得长叹一声，自语着，
5: 子亲兄啊，我知道你智慧超人，可会稽一别后，每每想起你，我总是心惊胆战。昨夜一梦，就更……但愿梦不为真。可不管如何，你不能再对越王抱有幻想了。你……
0: 惠游睡醒一觉，起床如厕，看到范蠡站在后院，没多想，便回屋上床。后来想了想，他衣衫单薄，便又重新起来，从厅堂找了一件夹衣。犹豫片刻后，还是出去给范蠡披在肩上说，
2: 老爷，秋凉了，加件衣衫吧。
0: 范蠡回转身，深邃的目光中隐含着无言的忧虑与感激。

0: 心中充盈着矛盾、困惑与欲罢不能的惠游，即刻感染了范蠡的忧伤，他真想扑进他的怀中大哭一场。范蠡从惠游急促的呼吸中感觉到了他的激动情怀，正不知所措，远处传来了一时的咳嗽声。范蠡大声问：
1: 是二弟吗？过来，我们一起看看夜色吧。
0: 惠游顿觉手足无措，默默地转身离去。一时正手持利剑朝他迎面走来，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身上的杀气却正喷薄欲出。惠游不寒而栗，随之脚步也凌乱起来。范蠡问：
1: 在家你因何持剑？
0: 一时一语双关。
2: 在哪里也不能大意，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谁若想图谋大哥，休怪我一时剑不留情。
0: 随着一时的话语，惠游已经匆匆进了房间。看着他消失的背影，范蠡说：
1: 我实在放心不下文丞相，想来想去还是去越国一趟，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0: 一时没有接话，他四处看了看才说：
2: 大哥此时去越国有诸多不便，还是让我去吧。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1: 也好，毕竟你是越国人，况且惹儿下落不明，也好再仔细找找。不过如今越国对于我们已是凶险之地，二弟定要小心为师啊。
0: 一时说：
2: 我不放心的是大哥呀。
1: 我这里你尽可放心。
0: 范蠡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1: 鲁吴又造出了一辆马车，你回越国驾一辆去吧，也可留给阿坤他们用。
0: 一时由衷地说：
2: 大哥总是想得那么周到。
0: 也是这云深诡谲之夜，高府门前已经停靠了几辆马车，一阵秋风扫过，纷纷落叶更搅得高府内外一片混乱。高印烦躁地对一婢女说：
2: 去催催夫人们快点收拾，此时以前我们一定要离开，否则将军安排的卫士换了班就出不得城了。
0: 婢女闻声跑去后，高印看着这片狼藉的深宅大院，心情更加杂乱。想不到这座祖上世代经营的府邸就要留在这里了，此后何日归来还难料定。想到此处，他不禁再次面对祖宗牌位跪拜，一阵撕心裂肺的伤感突然涌来，高印不由得呜咽起来。清晨钟磬齐鸣后，齐王宫大殿内一片寂静。此时从文武大臣分裂的朝阵中走出一位大臣，他匆匆上前启奏：
3: 启禀主上，高氏一族昨晚已举足外逃了，这追还是放？
0: 齐王闻之脸色大变，他心无底数地看着田横问：
1: 丞相你看。
0: 田横捋捋胡须干笑几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尽随其便吧。齐王稳了稳神，咳嗽几声，端坐王座，不再言语。大臣们也不敢再交头接耳，大殿又归寂静。一时想着要出远门，店铺里有些事情还需要处理，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到其他商铺结完账回到吃一子皮时，方南正在后面仓库里清理货物。方南见他走近，抬头说：
4: 这里不用二哥帮忙，我三下两下就清理好了。
0: 一时说：
2: 三弟，我想同你说几句话。
0: 方南停下手中的活，笑着说：
4: 二哥也有想聊天的时候啊。
0: 一时替他掸掸衣衫上的灰尘说：
2: 我要去一趟越国，可大哥那里……
0: 方南拍拍自己的胸膛说：
4: 二哥尽管放心的走，不是还有我吗？当初我跟着大哥在五湖渔村不是也过来了吗？ 何况如今情形比以前好多了。一时迟疑片刻说，
2: 不，如今的情况不比以前更好。三弟，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得提醒你。
4: 方南瞪大眼睛看着他，一时顿了顿，接着说，
2: 要特别留意慧勇。我总觉得一个长得阔色西施的女人出现在大哥身边，不是件偶然的事。
4: 方南急了，他梗着脖子对义时说，二哥，你原来是将军，小弟我敬重你，如今你是我哥，我依旧敬重你，可你为什么总是对一个弱女子不依不饶？还要真想害大哥会等到今日？暗杀下毒，哪样不可置大哥于死地啊？义时说，
2: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我就是对他不放心。
4: 方南再次拍着胸脯说，二哥放心，不管何人，只要他敢对大哥动歪主意，我方南绝不手软。一时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
2: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先回家收拾一下，吃过午饭就起身。
4: 一时刚走不久，范蠡就回到店铺，他见只有方南一人，问道，
1: 你二哥呢？
4: 方南说，刚回家去了，他说吃过午饭就启程。范蠡说，
1: 我换了一些银子让他带上。
4: 方南说，好，我这就给他送去。范蠡想了想说，
1: 还是我去吧，有几句话还要跟他交代一下。
4: 说着他已提着银子出了店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
2: 三县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6到31摄氏度，涡阳27到32摄氏度，蒙城26到32摄氏度，利辛26到32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谯城区赵桥乡卢张庄发动家家户户主动捐东西出力气，一起改造村庄环境，村容都焕然一新，干净又整齐。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早上起来伸个懒腰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溺水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5: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6: 哎，丁丁，你先查查。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7: 好。
5: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8: 救命啊！
6: 哎呦，快看，阿文呛水了，
5: 快来
1: 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5: 给您。
1: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7: 好。
8: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三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9: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0: 最近桥东区赵桥乡卢张庄的变化特别大，村里靠着大家一起共建共享，发动家家户户主动捐东西出力气，一起改造村庄环境。现在村里的道路、各家的小院、整体村容都焕然一新，干净又整齐，村民们都连连叫好。走进赵桥乡卢张庄柳林子自然村，一条条巷道平整又好走，村里打造的小花园、小园地精致又好看，整体面貌让人眼前一亮。村民李殿新家门口就修起了崭新的小花园，看着家门口的新变化，他心里特别高兴。李殿新告诉我们，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家家户户门口都乱堆杂物，很多闲置的砖头瓦片随意扔在路边，既难看又碍事儿。这次村里整治环境，这些闲置的砖瓦都派上了大用场，村民们都主动把家里不用的砖瓦捐出来，一起改造村容，美化家园。李殿新：
10: 砖头瓦跟阁楼我也没啥用，捐出来屋里这个和小花园美化美化环境。
0: 现如今原本闲置废弃的砖瓦全都变成了街边漂亮的景观，村里还装好了路灯，条条小路都亮堂堂的。环境变美变好后，大家也都格外珍惜现在的干净村容。李殿新：
10: 这里有花园，来过来这路灯原理好，我们都很喜欢，出来黑暗日子看都方便。
0: 村民李景明也深有感触，村里集中整治清理之后，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的柴草杂物全都清理干净了，再也没有乱堆乱放的情况，每家的院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人居环境相比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景明：
11: 对，房前屋后都拾到了，连臭连草都没有了，拾到了干净得很，群众满意。
0: 村里能有这么亮眼的整治效果，离不开全村人的齐心协力。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每一户村民参与进来，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人人主动参与洁净乡村建设，全村上下形成了共建家园的浓厚氛围。卢张庄党委委员王贺：
12: 召开村民议事会，大家都是互相的比如建设我们的这个洁净村，有砖的出砖，有瓦的出瓦，有些个别冒尖户呢还都是捐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自己会这个泥瓦匠，哎，他出了一些义务工，就是大家呢心比较齐，大家是大家一块干。
0: 环境整治好了，更要长期维护好。为了不让整治成果反弹，村里专门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把管护责任细化落实到位，让村庄的干净整洁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王贺：
12: 首先你是宣传发动，要让大家知道珍惜这一个劳动成果，就是谁门口的谁来管理，重点的呢这些公共区域交给我们的六园一岗进行长期的保持管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长期保持。
2: 昨天上午，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杭丰人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移动宽带套餐办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任意更改套餐是否违规，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品管部经理王凌双回答说：
7: 这个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呢，不论是根据我们工信部还是我们公司自己的规定，那么我们现在办理所有的业务呢，都需要经过客户的一个正向的确认，我们是要确保证用户的这种知情权。所以说就是移动公司呢是不会说在用户这种不同意的情况下去更改套餐。
2: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正在打游戏，一接听电话手机就没有网了，游戏就掉线了，请问是什么情况？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网络部经理刘雪峰回答说，
13: 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应该是你在手机里面没有设置这个WOT 或者 VOR 的开关，然后导致的。因为 WOT 或者 VOR 呢，因为 WOT 是指我们 4G 网络，然后 VOR 呢是指我们 5G 网络，然后如果没有把这个手机开关打开呢，然后会导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电话就会导致游戏停掉。所以说建议你把手机里边进行设置。现在如果是最新款的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就不需要设置了，但是老款的手机可能还得需要设置一下。
2: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移动公司内有人用私人电话拨打客户的电话，推荐客户更改套餐，请问这是移动公司允许吗？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总经理何毅回答说，
14: 中国移动对外面公布的号码所有的统一客服是10086，呼出号码叫10085。我们有一些社会渠道呢，的确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违规行为，但是这个我们一直在监管，我们现在严禁外呼，这个是一直在打击这种外呼的行为啊。这个也希望你接到这些号码来对我们进行举报，以后像与这种非官方号码进行外呼营销的这种形式都不是我们许可的，都不是我们移动公司许可的。
0: 听众朋友，下面咱们一起了解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步行安全全程专人看管，低龄儿童外出需家长全程看护，不离视线，过马路走斑马线及正规过街设施，禁止突然横穿马路，上演鬼探头式通行，杜绝马路嬉戏，不在道路人行道上追逐打闹，飞奔横穿，过马路提前观察路况，匀速安全通行，远离车辆盲区，儿童身形矮小易被遮挡，严禁在车辆前后及两侧停留玩耍，规避车辆启动转弯引发的盲区事故。
2: 二、骑行安全核心要求，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规范佩戴头盔，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最大限度降低事故伤害，依规靠道行驶，优先在非机动车道通行，无非机动车道时仅靠道路右侧行驶，不逆行不抢道，遵守通行规则，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路口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通过，横过马路时务必下车推行。
0: 三、乘车安全全程系好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大巴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侥幸心理，规范安全乘车，未满12周岁儿童需乘坐私家车后排，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行车期间锁闭儿童安全锁，安全上下车辆，车辆停稳后由家长陪同上下车，开门前观察周边路况，避免突发开门引发交通安全隐患，不探身出车外，行车途中严禁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窗天窗，防止刮擦甩落受伤。
2: 安全是暑期快乐生活的基础，请各位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严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暑假。
15: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5: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 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说过，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我们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2018年4月27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下简称《英烈保护法》，自2018年5月1号起正式施行。《英烈保护法》核心宗旨为保护英雄烈士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精神力量，明确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不容亵渎和否定。下面我们通过3起案例进一步学习这部法律。
2: 案例一，网络诋毁戍边英烈案。某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言论，调侃诋毁为国戍边牺牲英烈，否定英雄戍边壮举，相关内容被多次转发扩散，造成恶劣网络影响。公安机关依据英烈保护法对其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并责令其公开登报道歉，消除不良社会影响。该案例明确，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诋毁英烈无论言论形式、传播范围，均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0: 案例二，侮辱消防英烈公益诉讼案。张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侮辱、诽谤救火牺牲烈士的言论，肆意贬低烈士救援行为，质疑英烈奉献精神，严重伤害社会公众情感。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人民法院判决张某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该案是公益诉讼守护英烈权益的典型，彰显了司法机关捍卫英烈荣光、维护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
2: 案例三，损毁英烈纪念设施案。两名游客在烈士陵园游玩时，随意在纪念墙体刻画涂鸦，踩踏纪念草坪，损毁纪念标牌，破坏陵园庄严肃穆氛围。文旅公安部门联合执法，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修复损毁设施，提交书面检讨。法律明确，英烈纪念设施是红色教育重要载体，任何破坏污损行为均属于违法，必须严肃查处。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6: 我是鱼骨头，
17: 我是苹果皮，
18: 我是大棒骨，
19: 我们是厨余垃圾。
20: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21: 知道了。
22: 我是尿不湿，
23: 我是旧衣服，
24: 我们是其他垃圾。
25: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26: 可以循环利用，
27: 是可回收物哦。
28: 明白了。
29: 我是瓷砖，
30: 我们是可回收物。
31: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32: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33: 好嘞。
34: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9: 健康小贴士，
2: 早上起来伸个懒腰，胸腔挤压心肺，心肺活动更充分，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身体上部一舒展，充足含氧血液送到大脑，人一下子就清醒舒服了。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35: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36: 你愿意嫁给我吗？
35: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36: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
1: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鞍每一棒。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1: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3: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35: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4: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1: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5: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 一粒粒文明种子，
35: 穿越沧海桑田，
1: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
6: 我们不忘本来，
1: 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水利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地下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河道采砂的监管与农村饮水安全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中国山歌》。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在从严执纪上，要严格标准，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露头就打，严肃查处，向全党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形成有效的震慑效应。当前风腐一体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一方面要深挖四风背后的团团伙伙、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问题，通过揭开风的盖子，揪出腐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要针对腐败案件反映的地区性、行业性、领域性作风顽疾，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对顶风违纪的更要快查严处，绝不姑息。
4: 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纠治基层小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以案件查办开路，以问题整改促规范，用系统治理固本，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面排查起底，摸清问题底数，统筹市县两级监督力量，协同职能部门联动推进，紧盯行业主管部门、乡镇、村三类主体，聚焦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民生领域，围绕立项审批、招标发包、施工管理、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起底违规招标、拆分项目、指定承揽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项复核监督，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坚持办案开路，强化城市震慑，把查办案件作为突破口，广泛收集信访举报、热线反映、审计移送等线索，深挖彻查背后的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问题，通过查办典型案件撕开口子，打开局面，形成有效震慑，深化标本监制，坐实后半篇文章，对典型案件深入剖析，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案发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推动职能部门修订完善小微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招标投标、资金监管等制度规范，扎紧制度笼子，同时通报典型案例，开展廉政谈话，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4: 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重点任务，强化监督检查力度，推动三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保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切实维护农村集体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紧抓住责任牛鼻子，建立健全分管副县长加纪委副书记加职能部门加监督市组的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格局，坚持主动靠前，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围绕重点任务指出存在的短板弱项，会商解决办法，通过系统梳理和拉网排查等方式，定期梳理线索和案件情况，坚持动态更新，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协作区家等机制优势，联合职能部门带案下访，逐渐过筛，精准识别重点问题，并全部建立台账。此外，闲置资产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关切，强化精准监督，提高闲置资产利用效率。该县纪委监委指导督促开展2025年度集体经济收入盘点工作，核准资产严格按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进行出租，推动整治向提质增效延伸。截至目前，已新增规范问题合同73份，通过盘活资产、资金收益等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 65.9 万元。
5: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监治，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作风整治、基层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持续健全权力监督制约长效机制，不断扎紧制度笼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制度建设是工作落实的重要保障。为切实加强全区各单位权力监督制约，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作风建设关键环节，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以钉钉子精神深挖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在从严查处四风问题的同时，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健全机关公务接待费管理、驱使机关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公务用车驾驶员管理、国企商务招待管理等相关制度机制，进一步明晰标准、规范流程、强化管控，切实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不断汇聚作风建设的强大合力。针对基层小微权力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的实际，桥城区纪委监委做深做实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运用，健全宣传推广、规范运行、闭环处置机制，围绕群众关心的党务村务、农村集体三资、惠民补贴、村级小微工程等事项，坚持应公开尽公开，群众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查询、在线投诉，群众关心的2500多件事在线上得到了及时反馈，通过主动敞开群众监督窗口，倒逼基层干部依规用权、廉洁履职。制度建设是前提，执行是关键。桥城区纪委监委持续深化市组地联动监督、组组协同监督机制，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乡镇纪委监督力量，通过专项督查、联合检查、跟踪问效等方式，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监督，坚决防止制度空转、责任悬空。
4: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原主任、二级巡视员李成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调研员杜世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安徽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乾隆年间，王翦出任通永河道总督，取得朝廷才优守节的好评。王翦担任长芦盐运使司提举时，被乾隆皇帝召见。乾隆皇帝对他说：“汝操守，朕所深知，但身为运使，乃转籍耶？”意思是说，王翦当了盐运使，却不像别人那样身宽体盘，反而日渐消瘦，可见其人十分廉洁。后来，王翦历任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广东巡抚，官至从一品。在甘肃，他亲临灾区，设粥厂赈灾，辖区没有饿死一人。在湖北，他成立水井，清剿水匪，使长江两岸一时夜不闭户。在广东，他整治官场上的奢侈，严禁一切宴请，并普查当地祭田陋俗，把多余的土地分给平民，乡民无不称他为青天父母。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观塘镇通过开展文明卫生户评选、划分保洁责任区域、村民意识协商等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热情，推动乡村面貌持续改善。
3: 团侨城区委依托2026年侨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组织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调研专项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侨城区观塘镇持续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通过开展文明卫生户评选、划分保洁责任区域、村民意识协商等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热情，引导村民自觉维护房前屋后环境，推动乡村面貌持续改善。
4: 刘友新这季度你被评为咱村里边这个文明卫生户了，这是发你这个文明卫生户这个牌子啊。
2: 在观塘镇陈光村刘秀琴家中，村干部为他送上文明卫生户奖牌与奖品。刘秀琴说，去年宜居村改造后，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自家房前屋后也被打造得非常美观。刘秀琴：
5: 天天妈妈干干净净的，你看俺来肺炎，小孩不该家了，我来给他拾掇拾掇，妈妈扫扫，屋前屋后的来给他调理调理。
2: 从去年开始，村里每季度都会开展文明卫生户评选活动，调动起家家户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村民主动清扫庭院、归整杂物，自觉守护居住环境。村庄优美环境的维持离不开保洁人员的日常管护，陈光村配备专职环卫工人，定点包干片区，常态化开展全域清扫保洁工作。观塘镇陈光村环卫工人朱敬明：
6: 每天早晨起来，俺俩拿着扫帚扫，拿镊子拾，拾完以后在工钱的时候也溜溜拾拾。俺俩保着一个自然村，确保这个自然村卫生干净整洁。
2: 据介绍，陈光村自去年完成宜居村改造后，就细化了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公共区域落实专人分区保洁，同时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形成了干部群众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观塘镇陈光村党委副书记秦奎松：
4: 公共区域都是给这环卫工人还有清洁工我们划分的这个各个人的责任区，定期进行保洁好，保洁不到位的我们平时进行督查，该整改的整改。群众房前屋后，我们平时都是动员群众，给群众来经常进行这个意识协商，给他们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平时举行这个文明卫生户的评选，我们也给他这个进行小奖品。
2: 如今陈光村道路规整，庭院整洁，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村里的变化是观塘镇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的缩影。今年以来，观塘镇稳步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建设，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健全督导评比观摩交流机制，互学互鉴，补齐短板，持续巩固乡村环境整治成效。观塘镇党委副书记韩杰：
7: 尊重群众意愿，然后这个充分这个宣传发动群众，然后让群众这个积极参与，们共同做好各自门前屋户的卫生工作。村里边然后加强对这个渔村和洁净村的这个督导督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每日定期然后组织干部，然后这个进行这个对渔村和洁净村进行观摩，大家这个渠道不断，发现问题我们这个及时整改，保证这个渔村和全镇这个环境卫生洁净。
3: 团侨城区委依托2026年侨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组织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调研专项活动。活动中，安徽中医药大学、蚌埠医科大学40余名师生专家走进侨城区，开展实地调研、中医药文化交流等活动。实践团队一行来到康美中药城、亳州城市展览馆等地走访调研，大家走进交易大厅，认真了解中药材交易模式、道地药材种植、流通销售、产业发展现状，近距离感受亳州中医药产业链发展规模。 安徽医科大学学生梁浩宇。
8: 这次来到康美中药城实地调研，让我大开眼界。书本上学习的中医药知识在这里找到了实践落脚点，桥城完整的中药材产业链令人印象深刻。今后我会努力学好专业本领，期待未来能够参与中医药产业发展。
3: 安徽农业大学学生韩冰静。
9: 实地调研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更加清晰认知到社会发展的需求。我们将把本次调研所见所闻转化为学习动力，积极发挥专业优势，用实际行动服务基层群众。
3: 据了解，本次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为期三天，活动以实践调研为载体，充分发挥高校人才专业资源优势，立足桥城中医药特色产业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交流。团区委副书记周阳宇。
10: 本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搭建起高校与桥城区沟通交流的桥梁，依托桥城中医药特色资源，引导青年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基层。我们希望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关注桥城，走进桥城。
2: 自8月1日起，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全市退伍军人实施天然气收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新开通燃气的平房、别墅含自建房及民用多层楼房用户，燃气工程安装费按现行标准收取；开通通气业务，赠送价值1100元的燃气灶具一台，置换通气免收相关材料费用。对于自主经营商业餐饮门店的退役军人，实施平改管优待方案，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费用予以全免。本次优惠面向亳州新奥燃气经营范围内户籍及常住的退伍军人。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办理业务时，需携带身份证、退役军人优待证、退伍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亳州新奥燃气各线下营业厅申请办理。
3: 中考后打算报考五年制高职的家长考生注意了，亳州市教育局7月28号发布2026年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网上志愿填报细则，填报时间、操作要求、各类型录取分数线全部明确。填报时段7月30号至8月2号，每日9点至17点，志愿仅设一个普通批次，可填两所院校，每所院校能选两个专业。8月14号之后可查询录取状态。
2: 桥城百姓大舞台第四场海选赛本周六8月1号19点将在桥城万达广场2号门外广场激情开赛，作为面向全市群众的公益性文艺展演平台。百姓大舞台坚持百姓演、百姓看、百姓乐的宗旨，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零门槛、广参与的展示舞台。赛事涵盖歌曲、舞蹈、器乐、戏曲、才艺表演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汇聚各行各业的草根达人，充分展现桥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多彩的群众文化魅力。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桥中区汤陵街道，租住的是和谐家苑幸福小区的公租房，厨房已经塌陷2至3寸了，反映之后没有人维修。来关注一下桥中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查看呢，他反映的是厨房地面约1.5平方米倾斜下沉，已经按照公租房维修流程上报，目前桥中区对华园小区公租房后期维修单位进行招标，等待确定维修单位之后对该问题开展及时的维修。再来关注周女士，她说呢申请宅基地上建房已经审批了，还是没有盖，目前距离审批的建房还剩大概2-3个月的时间，现在想要建房，村里面又通知说暂时不能建，说是退林还更的政策影响，自己担心如果过期了不盖，下次再申请不知道还能不能通过。村里面也无法给自己一个承诺，说以后一定能够盖房，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建房子吗？来关注一下桥中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的宅基地建房手续已经审批，停工系辖区内退林还耕专项整治统一的临时管控，全域暂停建房施工，已经向反映人现阶段禁止私自动工，告知因政策的管控导致审批临期到期，可统一办理延期，也符合申请宅基地的建房条件，后续申请权益不受影响。那么等待管控解除，第一时间将向反映人告知可以进行动工。经过镇村干部现场核实呢，目前该问题已经上报至镇这个党委政府，该村新建房屋的工作暂时停止，后续如果需要进行建房可以正常建设，不需要再次进行申请了。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的14时25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市区和桥中区双沟镇、石河镇、赵桥乡、十八里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雨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请注意防范。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贵阳县郭南镇的一位孙先生，他说呢，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大概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改土地性质，请问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贵阳县郭南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的工作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核实，他反映的这个申请的土地性质呢是永久基本农田，那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哈，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采土以及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是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的规定。他申请的选址是不符合申请建房的条件，那如果说先要这个建房的话，可以向村委会申请另行选址。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群众说呢，以前这个李村庄都进行新村规划至石河新村，自己当时呢没有同意搬迁，现在呢房子所在地为林地，自己能否办理房产证的确权，想要给一个回复。来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那经过调查呢，该户是位于石河行政村的李村庄的东头，土地面积约150平方米，房屋是3层，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房屋呢建于2012年左右。该户呢是在这个当地的农房宅基地统一确权登记期间，因他本行政村新村统一规划等原因没有确权登记发证，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目前正在开展第二批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如果他本户反映的情况的话，目前经过调查，已经安排了第三方将该户纳入第二批的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范围，该户的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由第三方统一安排。

微信网友乐乐就说想问一下转校生的问题哈，这个的话就是每年八月份的中下旬吧，应该是，就是看转入的，您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哪个阶段？还是如果说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就看这个转入的学校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呢，就是转入到你想转入的学校，如果说没有的话，户籍刚好也是我们这边的，然后符合转入的条件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就是有转入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市民就说呢，满三年100平方米住房过户给子女要花多少钱？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赠与、交易两种方式的税费标准不同，赠与过户仅受，是这样的哈，受赠方需要缴纳3%的契税，买卖交易过户的话是买卖双方均需要纳税，房屋满2年转让方缴纳个人所得税，受让方按房屋的套数计税，14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房、二套房的契税均为1%，三套房的契税3%，具体的这个税费标准呢是以税务部门解释为准，不动产权登记部门呢是仅收取80元的登记工本费，没有其他额外的收费。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农村新建房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操作？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针对农村新建房屋实行的是统一的测绘集中确权登记模式，目前桥城区农村建房办证需求量大，测绘力量有限，村民将户口本、身份证的复印件提交至村委会，由辖区的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汇总上报分局，那部门呢统一安排工作人员入户测绘，完善权属的资料，集中完成确权登记发证。贵阳县义门镇的有一位群众就说呢，原有的宅基地上建房被邻居阻挠施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村民可与原来的邻居自行的协商，协商不成呢可申请乡镇人民政府介入处理，如果说政府处理意见不符，可依法提起行政的诉讼，如果说持有合法的老土地证，在权属清晰的原有宅基地范围内建房，邻居阻拦施工是属于侵权行为，建议直接通过司法的诉讼的途径维权，可提前咨询当地的律师梳理诉讼的流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邮政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呢，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之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款的过程当中呢，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那肯定没有加收刀具危险费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如果有类似的管制的刀具，这类产品是不允许邮寄的。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请问哪里可以查询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在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就能查询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供电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现在是城乡一体的电价，农村和城区执行的是统一电价政策，例如居民生活用电一度电量是0.5653元一度。有一位听众拨打电话说呢，市区道东一个厂区使用的是转供电，价格呢是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那发改委下发的有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严禁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转供电的加价，要严格落实电网终端的优惠电价，转供电1块钱一度要经过物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交给供电公司多少钱，一共使用了多少度电，每度电的均价是多少，不允许把公共用电部分以及员工的工资分摊到业主的身上，这种情况业主是可以要求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电费公示的。
位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夏季开空调想要省电，一呢是建议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第二呢是空调开启一段时间之后啊，室内的温度有所下降，可以适当的调整温度和关闭空调。第三呢，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要把电源断掉，空调在待机的时候也会耗电。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晨说光伏有没有补贴了啊？光伏补贴的话，您是家住在哪里啊？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政府关于补贴这方面的这个发放问题啊，或者是您向栏目组来进行一个反映一下，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您的光伏补贴目前为什么原因没有发放。还有网友刘炳军说，请问改水改厕的补贴怎么没有发放？改水改厕的补贴您说的是哪方面呢？是您自己就比如说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一块吗？如果是这一块的话，是按照流程申请通过之后就可以把钱打卡发放。星辰大海问，明天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上线单位？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亳州市水利局相关方面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目前来讲的话，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通过亳都时空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都是可以的。好，网友这个反映，比如说这个补贴发放有没有到位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建议各位网友，如果说您要反映这个，比如说这个投诉类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款项进度的问题啊，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关于您，就比如说光伏补贴，目前是有的啊，包括您说的这个，如果说是危房改造啊，包括是厕所改造哦，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补贴，也是有的。关于您的为什么没有发放？是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把您的详细情况留给我们，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是不是？如果说您像您只是留言的话，我们也不了解您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就直接跟您说啊，你的可以发或者是可以不发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也解释不清楚，是吧？像咨询类的问题的话，你比如说这位网友风和自由就说，外省的住房公积金可以跨省贷款吗？你又比如说您是像这个要问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比如说在这边在哪里买房，你要是比如上海的，在亳州目前就是可以，所以像您是在哪里的可以搞清楚一下啊，说清楚一下。申请宅基地建房需要哪些手续？一般情况下，你要向村里面提交这个申请表，然后呢，看一看你所要申请这个地块是不是属于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性质，包括你这个选一户一宅的性质。第二就是你选的这个地块是否属于宅基地的性质，还有带上你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村里面去进行申请。村里面会把就您所要申请的这个地块的话是继续调查一下，如果说是符合条件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一些材料你大概可以听一听，像身份证、户口本，到村里面去申请这个填申请表，包括这个承诺书，包括建房的报告就是家庭情况、建房理由、建房地块面积还有就是四邻这个都是哪些户，看是否需要四邻的意见签字等等啊。需要进行分户吗？分户你要是已经有一户一宅如果说您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需要结婚了，需要分户了，这个就可以到那个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分户的话是可以的。你要是一户已经有一宿宅基地了，有正当理由都可以再进行申请。如果说没有的话，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条件，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的。江苏在亳州买，我所了解到的，目前江苏那边可以在亳州买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关于还原房的问题是桥城区是这个住建局啊。
好，各位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凤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
4: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5: 我市社保部门推出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8号，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甘共苦，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通报上半年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利辛县纺织服饰产业园、成丰纺织、联耀制造、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等项目现场，实地观摩利辛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上部分单位做了发言。秦凤玉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但也要清醒看到差距和不足，要把主导产业搞明白研究透，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秦凤玉强调，要把重大项目盯到底、落到位，强化项目全流程推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支持存量企业再投资。要把重点工作落具体、见成效，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防范各类风险隐患。要把优良作风严起来、实起来，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始善终，推进学查改，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汪继红在通报中指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树牢全链条思维，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加强全过程管理，增强项目投资后劲支撑，要优化服务业供给，丰富文旅康养消费场景，要紧盯全生命周期，强化企业发展服务保障，要做实防风险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汪东、黄苏婷、薛静柏、陈诚等出席。
4: 本台消息，7月28号上午，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开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超出席并讲话。郑超指出，要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切实提升人大工作和代表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持续提升履职能力， 坚持求真务实作风，树立人大代表良好形象，要坚持守正创新，认真履行人大立法、监督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项决定四项职责，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努力将人大机关打造为模范机关，打造过硬人大干部队伍，做到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践行搞明白、主动抓、抓具体、盯得住的工作方法，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培训期间要严守廉洁自律规定，服从统一管理，确保培训班圆满成功。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市人大代表、乡镇街道新任人大主席团主席及市县区人大干部共140余人参加培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刘兴德、马丽，秘书长张培阳出席。
6: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攻坚项目关键点。当前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项目的关键控制节点郭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开展桩基施工，建设单位昼夜奋战，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如期推进。今年五月，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项目获批先行段施工许可后，参建单位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及时进场作业，围绕郭河特大桥这一重要建设内容，有序开展土地平整、桩基钻孔、钢筋吊桩等前期施工。据了解，整体大桥主桥共设计桩基182根，目前已经完成82个，计划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主桥0号块浇筑作业。项目经理王俊杰：
7: 郭河特大桥是我们整个高速项目重要的关键性工程。大桥全长是1148米，主桥采用73+130+73米的矮塔斜搭桥，为塔梁固结体系，塔高是22米，主桥建设工期大概是2年左右。
5: 郭河特大桥主桥墩位于郭河河道内，受汛期水位变化影响，水上施工有效窗口期十分有限，施工组织难度较大。为抢抓进度，项目部采用了模块化施工方案，对各道工序进行科学排期，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单桩施工周期。王俊杰：
7: 郭河特大桥施工有效窗口期有限，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抢抓进度，推进桩基施工，保障全线建设节点有序落地，尽早打通亳州城西对外快速通道。
5: 据了解，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全线坐落于亳州市境内，线路全长40.07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线路途经魏岗镇、十八里镇、石河镇、双沟镇、肥河镇五个乡镇，设置多处互通立交与服务区。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亳州高速环线布局，进一步加密区域路网，强化城区对外通行能力。
6: 永远的丰碑。
4: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焦裕禄1922年至1964年，男，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1962年12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后，面对危害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三大灾害——内涝、风沙、盐碱。他带领全县人民全身心投入风沙治水改地斗争，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忍着肝病的折磨，踏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把所有的风口、沙丘、河区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制定了治理三害的科学规划。有时肝区疼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拿不住笔，仍然坚守岗位，冲在一线。 他总是在群众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1964年5月，焦裕禄因肝癌不幸病逝，年仅42岁。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1966年，他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5: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社保部门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社保碰一碰极速办理新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市社保局政教科科长陈佩杰介绍，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基数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的数字办事难题。市社保局政教科科长陈佩杰，
8: 目前已服务群众500余人次，平均办事时长缩短30%，推动政务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
5: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推出一系列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的新举措。除了一碰即办外，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市建立工商注册与人社业务联动机制，在核发新注册企业营业执照时，同步发放依法用工提示函，一次性告知用户用工规范与社保义务，包括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等，告知企业相关的法律责任及违法成本。陈佩杰，
8: 企业扫码即可办理参保登记，免费获取合同模板，实现注册即告知、扫码即办理，累计发放提示函1400余份，助力企业依法起步、合规经营。
0: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4: 本台记者中南杨刚报道。以往桥城区石河镇陆楼村村民缺少休闲活动场地，日常散步闲谈只能驻足路边。为补齐乡村休闲设施短板，村里新建休闲小广场，村民们主动出力，自发参与建设，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9: 是吧？然后这俩干活上，我这边一合就行。
4: 上午9点，桥城区石河镇陆楼村格外热闹，新修的小广场正在添置设施，不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搬器材、拧螺丝、安装设备，男女老少齐上阵，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田应晨：
10: 小广场整治好了，得弄点设施，咱帮忙干干，安装好，咱自己都付出了，这自己的公共设施啊，要爱惜的。
4: 村民田景民：
11: 这反正在家没事，没事出来帮忙，等完工以后，反正拾到的比这漂亮多。
4: 村民说的话虽不多，句句实在。自己动手建起来的广场，用着舒心，也更上心。不光新广场在建，如今整个陆楼村的环境都换了新面貌。村民田景民：
11: 拾到的干净的，完住了都带劲。
4: 村民王秀兰：
12: 这花花草草的，也葡萄园，这是搞的路啊都好，你看宽敞便宜，搁的路打扫的干净。
4: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陆楼村一直在踏踏实实改善村里的居住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打造好了2个宜居自然村，村里的面貌一年比一年出彩。陆楼村党委书记田静宇：
13: 这个接下来我会进一步的这个组织群众，叫他多参与进来，这个继续打造这个人居环境工作。是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展卫生文明户的评选工作，使我们的人居环境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群众居住更美好。
5: 蒙城台记者蔡超报道。盛夏期间，蒙城县立仓镇通过举办龙虾荷花休闲文化旅游节，以龙虾荷花为媒，带火夏日经济。文化旅游节通过表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举办梦幻水乡、生态立仓、慈怀新河风景带健步行、虾王虾后争霸赛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游客陆梅：
14: 每年荷花节我都会带家人过来，看荷花、吃龙虾、赏美景，体验田园风光，是家门口难得的休闲好去处。
5: 当地村民胡璇璇：
15: 通过莲藕、小龙虾产业发展，我们村的环境变美了，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许多外出村民都选择回家创业。
5: 立仓镇薛庙村党总支委员高殿清：
16: 让我们的村民不用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 就业增收、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
17: 近年来，蒙城县立沧镇依托丰富水资源，围绕打好生态牌、做活水文章、农旅融合发展，通过赏荷观光、农事体验、民俗展演、美食游乐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立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风貌。立沧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丽丽：
18: 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新品牌。
4: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近日，2026年度空军、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录取结果揭晓，贵阳县两名优秀学子成功通过海军、空军招飞考核，分别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空军飞行学员。目前承载着荣耀与期盼的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贵阳一中高三学子李乐、高子恒在全省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其中李乐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高子恒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两名学子双双圆梦蓝天。李乐：
19: 录取不是终点，是追梦新的开始，往后我会放下浮躁，克服一切困难，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飞行员，守护祖国海天，不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待。
4: 高子恒：
20: 穿上军装搏击长空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未来我定会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不负家乡期盼，不负祖国重托，争做守护祖国蓝天的空中卫士。
4: 贵阳一中高三三班班主任葛星：
21: 高中三年，我看着他们为飞行梦想默默坚持，他们在别人休息时坚持体能训练，备考之余时刻保护视力，面对招飞一轮轮的筛选，始终沉稳兼坚定。能成为飞行员，靠的不只是优异的成绩和健康的体魄，更是刻在心底的报国之心。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记得按时领证。本次仅针对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通过的考生可以领取，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资不在本次市本级领取范围，要去对应县区教育局办理。领证时间7月30号周四上午9点至11点半，下午14点半到17点。领取地址：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4楼407室，耀都路1621号，亳州电视大学院内。
4: 安徽省2026年度 V2G 完美放电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具备 V2G 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完美放电第二期活动时间2026年7月26号至7月31号，13时至24时，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 V2G 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 V2G 桩向电网放电。
17: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共放假3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已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自7月27号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预约时间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模式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订单。兑现规则：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订单，并通过12306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短信反馈结果。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7: 秦凤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 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
4: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17: 我是社保部门推出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9: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0: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 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9: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0: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9: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6: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5: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6: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5: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6: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8: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7: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注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0: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9: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20: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9: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20: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 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9: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一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0: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欢迎大家就有关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发展中心主任彭化典，欢迎彭主任。
1: 好嘞，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接着是二级电影员王庆杰，你好王电影员。
2: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物业科科长张萌，谯城区住建局物业中心靳松，高新区物管办李瑞，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住房发展中心管理方面的像物业管理、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备案等方面的问题啊，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那个住房补贴的事。
0: 住房补贴的事。
5: 对，购房补贴。
0: 啊，购房补贴是吧？
5: 哎，对。
0: 哦，您是什么时候购买的房子？
5: 2024年。
0: 24年。
5: 24年8月份。
0: 啊，想问一下，现在能不能享受到这购房补贴是吧？
5: 不是，我们那个住房补贴已经申请过了。去年的6月份申请的。到那个行政中心，当时是5、6、7三个窗口办理的，那个窗口也去问了，具体哪个窗口是俺家属去问的。他为了7月份都审批下来了，但是这个钱咱们下来呢。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好，有请市场服务科科长梅云。梅科长，
6: 你好。
5: 喂，你好。
6: 请问你是购买的这个哪个小区的房子？
5: 御景华府三条路。
6: 御景华府，啊，是属于谯城区的那边。
5: 哎，对对，
6: 是这样的，你是在2025年6月，已经申请过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到7月份去上行政中心问了，
6: 在系统上显示你有没有这个审核
5: 已经审批了
6: 啊，已经审批通过了，是不是？
5: 对对，7月份都审核过了。
6: 这个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几乎你这个2025年6月份呢都没有，都现在目前还都没有发放。没有发放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牵涉的这个购房户相对来说比较多，一是这个流程的审核需要。

0: 一定的时间，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还需要因为这个就是属地的财政负责这个兑现和拨付，我们也在和桥冲区相关的部门在对接。目前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手续包括流程基本上要快结束了。然后这个具体的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个人，这个可能现在我也无法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你记住一个电话吧，到时候我们来沟通，或者说到时候快发放的时候，我也会主动的联系你告知一下，好不好？
1: 这是我就想大概指的大概的确切时间，因为这钱也不少。咱本身对一个购房者来说，你要将近8000块钱，你要够还房贷也够还俩月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你也得理解理解，现在买房也不容易。
0: 对对，
1: 对不对？
0: 针对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单位的领导比较关心，而且我们也向那个市领导也报告过，而且区里面桥城区的领导也非常那个重视吧。目前这个工作确实在加速的一个推进，具体的什么时间确实目前不好说。但是你这个我们肯定会和属地的就是桥城区尽快的把这个钱给你拨付到位，好吧？
1: 那行那行，
0: 那你记住我这个电话，好吧？599-8926，你记住这个电话。
1: 599-8926，
0: 对。
1: 好的，谢谢你啊，
2: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啊，都可以进行拨打。有一位网友在要都施工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他说道东宝龙什么时候交房？道东宝龙，他说的是哪个小区有啊？嘉宾啊，有请梅科长。
0: 你好，因为道东的宝龙开发的项目有三个，他仅仅说道东宝龙，可能这个说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三个项目呢，我稍微介绍一下，一个是道东宝龙那个9号地，一个是10号地和一个11号地。9号地呢已经交付过了，所以他问的应该是不是这个9号地。然后就是10号地和11号地，11号地和11号地呢，他们第一批次交付房屋合同购房合同约定的都是在2026年10月底。
2: 十月底。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或者说您想咨询哪个具体的这个小区，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一位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的网友留言说，世纪金源，这是遇见天成物业公司以未缴费限制业主进入小区地下车库，在小区东门无障碍通道安装拦截桩。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世纪金源遇见天成，我们反映给高新区物管办李瑞。
3: 好，这个关于网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到时候回去现场看，到时候了解情况以后，然后给网友反馈。如果说真正说因为这个未缴物业费，然后限制业主进入小区的话，这我们到时候可以约谈物业公司，要求他及时整改。
2: 他说的是在无障碍通道安装了拦截桩，咱们在管理当中。
3: 无障碍通道是吧？这个应该是不允许拦截的。无障碍通道是关系到这个残疾人或者一些这个行动受限的一些人这个方便通行的，这个硬性要求应该不应该拦截。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是不是这个无障碍通道，然后是不是他这个拦截符合规定。我们到时候看过以后，然后给网友进行反馈。
2: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信息想要提供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各位领导好。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咱们就是这个高新区养生家园16栋的这个电梯问题。因为这个电梯呢，它是经常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态，就是三天两头，不是这个电梯坏，就是那个电梯坏。它就是物业维修的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就是 就是什么，就是

0: 假如说这个电梯它已经发，就是它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已经存在了，然后它就是哪一个问题坏了，它就是修哪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它始终未能解决，就好像今天早上一样，
1: 嗯，
0: 然后两部电梯同时坏掉。他现在是因为这个小区，因为这个小区才建设大概有才三年的时间，也算一个新的小区，这个电梯是连环的故障。然后呢这一栋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老人的年龄也比较大，然后这个电梯经常这样损坏故障，上下都非常的不安全、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
1: 物业找到这个电梯损坏的原因了吗？
0: 他找到的原因的问题是某一个零件坏了，就像这个人一样、
1: 嗯、
0: 就像这个人一样是什么个情况啊，就是他感冒发烧了、
1: 您这样我们直接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吧。
0: 嗯，
1: 好，我有请李瑞。
2: 哎，你好网友。
0: 嗯
2: 啊，这个阳城甲醛电梯你说是16号楼是吧？
0: 东区十六号楼。
2: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关于这个电梯维修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也一直给物业公司再说，就是如果说电梯坏了要及时进行维修，但是如果说咱这个电梯有配件坏了，它有一个采购周期，它可能说是
0: 不是领导，不是，是你是这个情况。你听我方案啊，他这个电梯是拿个部件回了，他肯定要修拿部件、
2: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他就像人一样，他发烧给感冒，他叫这个感冒弄好了，但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发烧他还是没这个给他治好。
2: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这个电梯可能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就是说通过
0: 这
2: 个日常的维保或者维修一定不能保证他这个正常长期的健康的运行。
0: 对，
2: 如果说这一块诉求的话，到后面我建议咱包括咱这个业主这一块能不能联系一下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看一下这个电梯，让他们做一下全面的一个排查，看是不是这个电梯本身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或者待命运行的情况。但是现在物业这一块我们也给他讲了，如果存在这个坏的情况及时维修维保这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说要求物业公司做一个全面检查，首先他没有这个专业的力量，他排查的问题不一定准确。
0: 这个东西他佛光复哪个零件坏哪个零件坏，这个电梯他电梯整体里头出现问题了，你当真出事的时候，这那些老人拿上下底出事，有心脏病拿的一出事，你我是物业的责任还是咱物业科没巡查到位呢？可是
2: 那这样吧，等那个一会儿线下我们给你联系，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看，到时候约上社区的人，然后我们到现场勘察。如果说真正像你说的，但如果说这个电梯坏了，你正常来讲电梯坏哪不应该就修哪嘛，是吧？这样做也符合逻辑，也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个是，
2: 但
0: 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2: 我们到现场看也不保证这个能看出来这个到底有多大的这个。能取得多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去看看，看完以后如果说我们看不出来什么情况，到时候这建议大家还是向市场监管那边去反映一下，市场监管那边有专业力量，如果说能做一个全面的排查，到时候一次性修好，这不是大家都省事了吗？到后边
0: 是的，
2: 你看一会儿咱线下我们给您联系，或者我们不联系我们直接去现场看也行。
0: 管好，
1: 行
2: 好
1: 啊，这位先生，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有请李主任再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0: 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顺心顺意，他说，宝龙世家小区里面充电桩费用和服务费不对称啊，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用电消费负担。还有一位网友说，翡翠庄园充电费用过高，对居民长期费用产生了消费负担。这是两个小区，谁来回复一下？是一个宝龙世家小区和翡翠庄园小区充电费用啊，张鹏张科长。
3: 哦，他这个小区里。

0: 充电是指他说的是新能源充电桩还是非机动车充电？
1: 这个没有具体提。
0: 啊，但就是包括这个充电是就新的，包括新能源汽车和这个电动三轮车充电嘛？这我们现在供电公司就是国家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也就是充电设备的价格浮动空间、利润空间，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如果我们业主对这个充电的价格有所怀疑的话，可以这个向这个供电价格主管部门，包括我们这个物业主管部门来具体反映投诉。像刚才说到的两个具体小区，这个线下过以后，我们这个会同供电公司包括价格部门到那进行这个通过专业的手段进行这核实一下，那到底是符合不符合它的这个正常的收费空间。如果说是虚高收费或者说是违规收费的话，我们要进行处罚。
1: 刚才顺心顺意那位网友说是电动车，应该是电动二轮车。
0: 它情况是一样的。
1: 然后另外一个翡翠庄园的这位网友说是新能源，可能说的是两种充电桩哈。行，这位网友啊，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到时候方便我们嘉宾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啊，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网友留言咨询，他说乡镇上的房子怎么交易？以前办的有房产证。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在乡镇上办的有房产证，这个房子怎么来进行交易？有请梅科长。
2: 这针对这位网友的这个交易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房地产交易，基本上都是一手房，就是一手房从开发企业那里购买，然后到业主这边，然后进行一个产权转移。针对这个农村的已经办理好不动产证的这个交易，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在不动产交易那边来办理。具体的负责部门呢就是咱们亳州市的不动产登记部门。这个我了解的是，就是双方买卖双方如果合同就是约定达成了一定协议，签了购房合同，然后双方带着相应的这个协议了，不动产登记证明了，就是房产证了，然后双方的身份证了等等信息，前往就是咱们亳州市房地产那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去那里去办理这个转移登记。
1: 这是二手房的一个过户交易哈。
2: 对。
1: 行，这位网友，还要确定一下，就是您办的这个房产证是不是现在的不动产登记证？如果说是之前的房产证，可能还牵扯到一个土地的问题哈。所以说具体的大家可以咨询一下不动产登记部门。如果说这位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也可以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向市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咨询和转办。再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公租房申请去哪儿？今天是住房发展中心的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您说的这个公租房申请啊，是属于住建部门管理范围内的问题。但是公租房申请啊，您可以到咱们这个皖视通 APP 上来直接进行申请。这位网友说，缴的购房契税2年了，什么时候退税？现在有契税的优惠政策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雷科长。
2: 这个政策目前是已经截止了。我们了解的是之前确实在2年多的一个时间，有过这个政策，但这个政策早都已经到期截止了。
1: 他说缴契税2年了，是不是也在那个政策享受范围时间内？
2: 这个因为具体的因为时间比较长久了，这个我也具体时间我也忘记了，应该是在2016年到2018年的一个时间段。非常久了，之前有退契税的一个政策。但是最近几年是没有这个政策。
1: 是啊，2016年到2018年啊，确实有一个这个退税的政策。如果说这两年没有的话，可能这位网友所咨询的这个就不在这个享受范围内了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朋友，时间呢，今天的正丰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明天正丰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水利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丰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近期以减免债务、解除担保为代表的涉金融领域代表维权乱象持续蔓延，不法中介通过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虚假广告，导致消费者面临财产损失、信息泄露、法律责任等风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正常秩序。要都农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表达诉求，依法理性维权，莫入代理维权陷阱。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3: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5: 大家好，我是圆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春赏桃花，夏吃桃，采摘时节真热闹。眼下赵桥乡的蟠桃陆续成熟，进入了采摘期，果农忙着采摘、包装和销售，一派夏日的丰收景象。踏入七月吃桃季，走进赵桥乡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内，一株株蟠桃树郁郁葱葱，被水果专用纸套袋包裹的蟠桃缀满枝头，隔着袋子便能闻到阵阵桃香扑鼻而来。而拆掉纸袋的蟠桃在翠绿的叶片间更显色泽光鲜，饱满水灵。赵桥乡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6: 今年的蟠桃开始成熟了，你看咱这蟠桃果面又亮，又果子长得又大，质量又好。今年卖的这个品相，价格卖的也合适，消费者都比较满意。
4: 韩飞告诉记者，他的桃园有五六十个桃子品种，其中蟠桃就有20多种，占地50多亩。韩飞：
6: 它主要都是成熟时间不一样，有早熟的，就是五月底都开始成熟，做这个采摘，然后五月底六月中旬的七月初的，逐渐的可以到中秋节成熟完。
4: 韩飞介绍，在最初建设桃园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不同时间成熟的桃子品种，这样做既方便了田管，又方便了采摘。韩飞：
6: 这样的话，消费者不管啥时候来都有新鲜的桃子搁树子上，咱算摘算吃。包括这个发快递这块的，咱现在就每天早晨摘，然后到下午5点多都发走了，也比较新鲜。像江浙沪这一块的几个发，明天次日大就明天都到了。
4: 韩飞说，他的蟠桃在一般的种植管理上与普通桃子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在蔬果和施肥方面要求会更严格，一个树枝上只留下2到3个桃子，一亩地的产量在1500到2000斤左右，这样可以保证桃子的品质。韩飞：
6: 因为这咱这桃都是属于一种高端桃，都是卖到1线2线城市的产品。那普通桃现在对，也就是卖个3块左右吧。咱这桃现在卖都卖到10块左右，所以我这咱这个品质上面提上来了，咱价格也上来了。主要在这个生产的时候就加强那个有机肥使用量。包括一些黄豆了、菌剂了、养分了，这些动物粪便，只要是发酵腐熟成熟的，都可以去使到咱这田间。
4: 长到鸡蛋黄大小的时候，韩飞会给所有的蟠桃都套上袋子，这样能进一步提高品质，达到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韩飞：
6: 你比如说用一些杀菌剂这一块的，这桃子上面都是干净的，没有几乎都是你检测不出来任何东西。就是咱做绿色认证的目的，就是桃子栽培技术这样提高果子的品质。不管是任何季节的，只要是从咱家摘出来的桃子，都能达到绿色食品标准，就按照这个技术规程去生产的。
4: 除了现场采摘和线下销售，最近两年韩飞的桃子还走向了网络。韩飞的妻子张盼盼：
7: 在2023年呢，我人社局组织了一个就是电商培训，就是怎么在网上销售，我去学习了。然后今年呢，通过这个学习了怎么直播呢，我开了几个店铺，在今年桃子销售还不错，基本上1/3都在线上销售嘞。
4: 韩飞：
6: 网上每天反正发个20-30单，也不错，每箱子反正就是100块钱一件。母校也就像这样的话，做采摘这一块，包括发电商、做电商，一亩地，毛利人反正能卖到15000-16000块钱。去掉工人工资，加上所有的成本吧，一亩利润大概在反正8000块钱左右这一块。
4: 目前是采摘旺季，记者看到在果园里采摘的工人都是来自附近村庄的。韩非在发展桃树经济的同时，也带动了不少村民通过劳动增加收入。附近村民梁德英：
8: 俺常年搁这果园里干活，每天都玩，离家又近，还管照顾家。
4: 附近村民刘英：
9: 搁这干活干得些好，老板管吃，他的钱自然都给了。
4: 韩非：
6: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能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包括在电商这块，咱再继续延伸，再继续去探讨学习，然后逐渐的就把这个产业链给做成熟，然后能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吃到咱安徽亳州的一套。
10: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有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巨鲳，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有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舞台可以很小，世界可以很大。明星举例，让小力量汇成大幸福。
1: 随着家庭医生签约的普及，如果提到家庭医生这个词，现在的您肯定已经感觉不再陌生。立德镇河大村村民马明英就是家庭签约医生受益群众之一。他说，有了家庭医生就相当于健康有了保障。
2: 刚才量这个血压是高压140多，稍微偏高，早上吃药没有？
3: 吃了。
2: 这个血压稍微偏高一点，那到时候这个良好心态，吃饭注意的，低盐饮食，白酱油啊。
1: 在立德镇河大村卫生服务站，医生和护士正在为村民马明英测量血压、血糖等项目，叮嘱他要按时吃药、清淡饮食。今年56岁的马明英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疾病，需要常年服药。立德镇河大村村民马明英，
3: 检查也定时检查，他也给吃药，也给佛。

0: 服务态度也好，他说有保障，他俺那离得也近。
1: 随后，医护人员收拾好医疗设备，继续走村入户，上门为重点签约群众免费提供健康服务。村民何本成告诉记者，最近他的血压有点高，医生检查之后给出了治疗建议，这让他很安心。立德镇何大村村民何本成，
2: 家庭医生签约我也办了，每次查的都详细，医生多少年的来，对我们很好。
1: 立德镇何大村卫生服务站站长常立，
3: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几种保型，初级保、中级保和高级保，我们会根据签约的这个不同的保型来进行他们进行适当进行体检，进行血压的这个检测、血糖的检测以及药物的干预，以及在生活方式上合理的进行指导。
1: 近年来，立德镇卫生院扎实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服务范围涵盖了全镇所有村民，让村民们对各种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排查健康隐患，有了贴心的依靠。截至目前，全镇2024年家庭医生服务有偿服务包已签约5000多人。立德镇卫生院防保站站长李景红，
4: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会在下半年的时间呢，我们加大村卫室的这个卫生人员的这个培训力度，让我们的村室卫生人员更好的能为我们的立德镇的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象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群众呢普及更多的这个健康知识，让我们群众呢得到更好的这个医疗保障。
5: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5000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6: 暑期是学生放松和娱乐的时段，但同时也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的时期，大家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安全。夏季炎热，气温升高，在交通安全方面，大家要关注车辆安全，定期保养，及时检查非常重要。市公安局桥城分局交警一大队卫武中队民警于磊，
7: 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老旧部件容易这个致燃，还有这个轮胎呢容易爆胎，我们在行车之前要对我们的车辆要及时的保养，要多观察多检查，确保车辆状态正常安全再上道路行驶。
6: 夏季燥热，热辣的天气也会影响驾驶员情绪，在这时大家一定要做到文明驾驶，安全驾驶。于磊，
7: 在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呢，我们要多理解多克制，不要开这个毒气车，造成不必要的这些事故或者其他的这些违法行为产生。
6: 暑期是学习驾驶技能的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考取驾驶证就开车上路，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安全隐患。提醒大家，在积极学习驾驶技能的同时，要记得先拿证后上路。于磊，
7: 有好多人在还没驾证还没考下来，考了科目一科目二，因为这个心急手痒痒就想着去开车，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要正式的取得机动车驾证之后，我们才驾驶车辆上道路行驶。
6: 暑假期间，不少人会选择自驾出行。交警提醒，夏季昼长夜短，人体更容易出现疲劳，驾驶人员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疲劳驾驶，要做到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连续行车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小时。

0: 20分钟以上。同时，大家还要做到全程系好安全带，不酒后驾车，不超载，不超速，不带情绪驾车，不开斗气车。儿童随车出行要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千万不要怀抱儿童或让其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不要让孩子探出车窗，不要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等。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下面播送乔城区打击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7月1号发布的关于公开征集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线索的通告。
3: 为进一步加强采砂监管，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乔城区正深入开展打击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现面向社会广泛有奖征集相关线索，特通告如下。一、征集线索范围。一、为依法取得采砂许可或者超出许可范围非法采砂的。二、未经批准擅自采砂，在禁采区、禁采期采砂，以及超范围、超深度、超期限、超许可量等未按许可要求的非法采砂行为。三、以生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边坡治理、重点工程建设、河道疏浚等名义非法采砂的。四、明知是盗采砂时仍然收购、存放、运输等行为，以及为非法采砂行为提供土地、经营场所、设施设备、非法采砂等条件的。五、党员、干部及有关工作人员在打击非法采砂行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充当非法采砂保护伞的。六、其他涉嫌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二、鼓励广大群众和有关组织积极举报非法采砂违法犯罪线索，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的，给予500至1000元的奖励。三、依法对举报人的个人身份信息给予严格保密，对于威胁恐吓、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给予严惩。四、举报途径：举报电话0558-5233-442，工作时间，举报邮箱qcqdcb@163.com， 来信地址亳州市公安局乔城分局森林大队乔城区北一环路乔城分局。乔城区打击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2024年7月1日。
4: 居民朋友们，乔城区正在开展民生呼应暖心走访工作，目的是做到群众大事小情真摸清，群众急难愁盼真解决，党内政策声音真传递，区委关怀温暖送上门，努力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样板。城乡居民组长会通过入户或者电话的方式对你开展走访。如果你接到0558-5112-345的电话时，请放心接听并积极参与。 城乡居民主张访谈内容不会涉及个人存款、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也不会要求群众转账汇款等。凡涉及上述相关内容，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向所在的村、社区进行反映。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近期以减免债务、解除担保为代表的涉金融领域代表维权乱象持续蔓延，不法中介通过短视频平台等渠道发布虚假广告，导致消费者面临财产损失、信息泄露、法律责任等风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金融市场正常秩序。要都农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道表达诉求，依法理性维权，莫入代理维权陷阱。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人才都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秦凤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
7: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8: 我市社保部门推出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8号，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甘共苦，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通报上半年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利辛县纺织服饰产业园、成丰纺织、联耀制造、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等项目现场，实地观摩利辛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上，部分单位做了发言。秦凤玉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但也要清醒看到差距和不足，要把主导产业搞明白、研究透，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 补短赋能和龙头招。

0: 招龙头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秦凤玉强调，要把重大项目盯到底、落到位，强化项目全流程推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支持存量企业再投资。要把重点工作落具体、见成效，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防范各类风险隐患。要把优良作风严起来、实起来，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始善终，推进学查改，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汪继红在通报中指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树牢全链条思维，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加强全过程管理，增强项目投资后劲支撑，要优化服务业供给，丰富文旅康养消费场景，要紧盯全生命周期，强化企业发展服务保障，要做实防风险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汪东、黄苏婷、薛静柏、陈诚等出席。
1: 本台消息，7月28号上午，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开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超出席并讲话。郑超指出，要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切实提升人大工作和代表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坚持求真务实作风，树立人大代表良好形象。要坚持守正创新，认真履行人大立法、监督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项决定四项职责，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努力将人大机关打造为模范机关，打造过硬人大干部队伍，做到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践行搞明白、主动抓、抓具体、盯得住的工作方法，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培训期间要严守廉洁自律规定，服从统一管理，确保培训班圆满成功。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市人大代表、乡镇街道新任人大主席团主席及市县区人大干部共140余人参加培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刘兴德、马丽，秘书长张培阳出席。
2: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攻坚项目关键点。当前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项目的关键控制节点郭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开展桩基施工，建设单位昼夜奋战，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如期推进。今年5月，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项目获批先行段施工许可后，参建单位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及时进场作业，围绕郭河特大桥这一重要建设内容，有序开展土地平整、桩基钻孔、钢筋吊桩等前期施工。据了解，整体大桥主桥共设计桩基182根，目前已经完成82个，计划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主桥0号块浇筑作业。项目经理王俊杰：
3: 郭河特大桥是我们整个高速项目重要的关键性工程，大桥全长是1148米，主桥采用73+130+73米的矮塔斜搭桥，为塔梁固结体系，塔高是22米，主桥建设工期大概是2年左右。
0: 郭河特大桥主桥墩位于郭河河道内，受汛期水位变化影响，水上施工有效窗口期十分有限，施工组织难度较大。为抢抓进度，项目部采用了模块化施工方案，对各道工序进行科学排期，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单桩施工周期。王俊杰：
3: 郭河特大桥施工有效窗口期有限，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抢抓进度，推进桩基施工，保障全线建设节点有序落地，尽早打通亳州城西对外快速通道。
0: 据了解，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全线坐落于亳州市境内，线路全长 40.072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线路途经魏岗镇、十八里镇、石河镇、双沟镇、肥河镇、五哥乡镇，设置多处互通立交与服务区。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亳州高速环线布局，进一步加密区域路网，强化城区对外通行能力。
2: 永远的丰碑。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焦裕禄1922年至1964年，男，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1962年12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后，面对危害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三大灾害——内涝、风沙、盐碱，他带领全县人民全身心投入风沙治水改地斗争。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忍着肝病的折磨，踏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把所有的风口、沙丘、河区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制定了治理三害的科学规划。有时肝区疼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拿不住笔，仍然坚守岗位，冲在一线。他总是在群众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1964年5月，焦裕禄因肝癌不幸病逝，年仅42岁。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1966年，他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0: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社保部门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社保碰一碰极速办理新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介绍，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基数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的数字办事难题。市社保局征缴科科长陈佩杰，
4: 目前已服务群众500余人次，平均办事时长缩短30%，推动政务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
0: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推出一系列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的新举措。除了一碰即办外，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市建立工商注册与人社业务联动机制，在核发新注册企业营业执照时，同步发放依法用工提示函，一次性告知用户用工规范与社保义务，包括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等，告知企业相关的法律责任及违法成本。陈佩杰，
4: 企业扫码即可办理参保登记，免费获取合同模板，实现注册即告知、扫码即办理，累计发放提示函1400余份，助力企业依法起步、合规经营。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本台记者中南杨刚报道。以往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村民缺少休闲活动场地，日常散步闲谈只能驻足路边。为补齐乡村休闲设施短板，村里新建休闲小广场，村民们主动出力，自发参与建设，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5: 是吧？然后这俩干活就不是为何的。
1: 上午9点，桥城区石河镇鹿楼村格外热闹，新修的小广场正在添置设施，不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搬器材、拧螺丝、安装设备，男女老少齐上阵，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田应晨，
6: 小广场整治好了，得弄点设施，咱帮忙干干，安装好，咱自己都付出了，这自己的公共设施要爱惜的。
1: 村民田景民，
7: 这反正在家没事，没事出来帮忙。等完工以后，反正拾到的比这漂亮多。
1: 村民说的话虽不多，句句实在。自己动手建起来的广场，用着舒心，也更上心。不光新广场在建，如今整个鹿楼村的环境都换了新面貌。村民田景民。
7: 拾到的干净的，完住了都得劲。
1: 村民王秀兰，
8: 这花花草草的，也葡萄园，这是搞的路啊都好，你看宽敞便宜个的，路打扫的干净。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鹿楼村一直在踏踏实实改善村里的居住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打造好了两个宜居自然村，村里的面貌一年比一年出彩。鹿楼村党委书记田静宇，
9: 这个接下来我会进一步的这个组织群众。叫他多参与进来，这个继续打造这个人居环境工作。是，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展卫生为民户的平权工作，使我们的人居环境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群众居住更美好。
0: 蒙城台记者蔡超报道。盛夏期间，蒙城县立仓镇通过举办龙虾荷花休闲文化旅游节，以龙虾荷花为媒，带火夏日经济。文化旅游节通过表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举办梦幻水乡、生态立仓、慈怀新河风景带健步行、虾王虾后争霸赛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游客陆梅，
10: 每年荷花节我都会带家人过来，看荷花、吃龙虾、赏美景，体验田园风光，是家门口难得的休闲好去处。
0: 当地村民胡璇璇，
11: 通过莲藕、小龙虾产业发展，我们村的环境变美了，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许多外出村民都选择回家创业。
0: 立仓镇薛庙村党总支委员高殿清，
12: 让我们的村民不用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
0: 近年来，蒙城县立仓镇依托丰富水资源，围绕打好生态牌、做活水文章、农旅融合发展，通过赏荷观光、农事体验、民俗展演、美食游乐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立仓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风貌。立仓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丽丽，
13: 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新品牌。
1: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近日，2026年度空军、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录取结果揭晓，贵阳县两名优秀学子成功通过海军、空军招飞考核，分别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空军飞行学员。目前承载着荣耀与期盼的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贵阳一中高三学子李乐、高子恒在全省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其中李乐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高子恒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两名学子双双圆梦蓝天。李乐，
14: 录取不是终点，是追梦新的开始，往后我会放下浮躁，克服一切困难，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飞行员，守护祖国海天，不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待。
1: 高子恒，
15: 穿上军装搏击长空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未来我定会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不负家乡期盼，不负祖国重托，争做守护祖国蓝天的空中卫士。
1: 贵阳一中高三三班班主任葛星，
16: 高中三年我看着他们为飞行梦想默默坚持，他们在别人休息时坚持体能训练，备考之余时刻保护视力，面对招飞一轮轮的筛选始终沉稳兼坚定。能成为飞行员靠的不只是优异的成绩和健康的体魄，更是刻在心底的报国之心。
1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记得按时领证。本次仅针对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通过的考生可以领取，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资不在本次市本级领取范围，要去对应县区教育局办理。领证时间7月30号周四上午9点至11点半，下午14点半到17点。领取地址：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4楼407室， 药都路1000

0: 621号亳州电视大学院内。
1: 安徽省2026年度微突计完美放电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具备微突计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完美放电第二季活动时间2026年7月26号至7月31号13时至24时，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微突计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微突计桩向电网放电。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共放假3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已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自7月27号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预约时间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模式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订单。兑现规则，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订单，并通过12306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短信反馈结果。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凤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
1: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0: 我市社保部门推出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哦，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

0: 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唐铁牛和赵玉乐宝三人到越州探听事情，中途路上遇见了
7: 这个男子要劫这个女子，他呀不单劫这个女子财物，还想劫色。你想唐铁牛能不管吗？唐铁牛是一个行侠仗义之人，路见不平就是拔刀相助。
6: 赵玉与这个男子打斗在一起，没几个照面，用亮盘龙棍横扫，就把这个男子打趴在地上。紧跟着赵玉往前这么一近身，菜又不能动，举起亮银盘龙棍，你一动一动，要着你的命，我砸死你的脑袋！哎呀，好汉爷，好汉爷饶命啊！好汉爷饶命啊！
7: 唐铁牛过来了，小子，你劫一个女子，女子把驴给你了，把财物给你了，你还是不依不饶啊？你是做尽了坏事，难道说你家没有姐和妹吗？啊！
6: 好汉爷，是我错，是我错，你不怎么的，你饶了我吧，好汉爷呀！
7: 旁边那女子吓得哆了哆嗦呀，瞅着这边，你看把人吓的啊！是啊，你为什么急的？
6: 哎呀，好汉爷呀！我是万不得已才走这条路啊！我得想，我家要是啥都不缺，我能干这事儿吗？
7: 你家都有什么人？
6: 我家有80岁老娘啊，她老人家得病了，这病啊还都不轻，没钱治，这不是吗？我没办法，我想死下策，我就到这松林，我寻思那结俩钱儿，凑不凑吧，给我娘治治病，还把好汉爷放了我吧。
7: 唐铁牛一听他一说，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啊。
6: 唉，看了看赵玉，兄弟放了他，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过放你是放你，得给你留点记号，免得以后你再骂，再有今后你要改邪归正，走向正路，不准你再抢劫，不准你再欺压别人，听见没有？我听见了，我都知道，我一定记住。唐铁牛把他小铁棒是拿在手呢，我今天我把你的怀子骨给你打伤，让你长长记性，啪啪，哎呀哎呀哎呀！
7: 怀着武打伤了，当时这小子疼得嗷嗷直叫，滚吧，快滚，再犯在我的手内绝杀不饶。这小子站起来，哎呀，险些没趴下，脚脖子被打坏了，是踉踉跄跄的走了。他走了，这个女子对唐铁牛等人是千恩万谢啊！哎呀，几位好汉呐，多谢你救了我，多谢你救了我呀！女子，你怎么孤身一人走路啊？你不让你男人陪你，多危险呐！啊，
8: 是我男人呢，我男人在后边呢。因为我先走的，他在后边回取东西，我没想到出现这种事。
7: 就在这时，后边厢跑来一个男子。这男子到近前一看，哎呀，媳妇儿，你怎么了？
8: 哎呀，张成，你看我刚才呀，差一点没被贼人给劫了，多亏这几位把我给救了。
7: 这个年轻人叫张成，这个女的呢叫王小翠。男的张成一听，哎呀，几位好阿姨，多谢你救了我的老婆，多谢了。今后再出门要多加小心些啊！现在什么人都有，快去吧。
8: 好，谢谢。
7: 就这样，他们小夫妻走了。小夫妻是回娘家，他娘家也在仙桃镇住。这个不必细说。他们走了，唐铁牛和赵玉、乐宝三个人。就想刚才那小子，哎呀，那小说话能不能是真的？哎呀，管他是真是假的呢，咱也不能伤他命啊。既然他能知错就改，那就好了。咱们只能教育好人，尽量别伤害人命。
8: 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前面就来到了仙桃镇。
7: 哎呀，找个店房歇歇吧。哎，前面有个大店房，咱们就住在这店。住这店里呀，歇两天啊，然后咱们探听军州到底怎么回事，离此还多远。他们就来到了这家店房门前，一看店房门前呐有个伙计。哎呀，伙计，这伙计看见了几个人来了。哎呀，客官，你们住店吗？啊，住店。一看这店的房两边有副对联儿，这对联写的是啊，哎呀，唐铁牛心想，这对联写的不错呀，赤心迎来三千客，笑颜送走四海滨。上面三个大字，王家店。嗯，好，我们今天在你的店住下。哎呀，往里请，就把三个人请到里面。店房不错，三个人住一起，我们今天呢都住到一起。伙计急忙给打洗脚水净面水，洗完之后伙计把水倒腾出去。哎，几位，你们吃饭不？
8: 怎么不吃饭呢？吃饭，你们这店里有饭吗？哎呀，我们店里没有饭呢。没饭我们出去吃。
7: 就这样，三人出去吃去了。吃完饭回来，
8: 伙计一看，哎呀，客官，那你们休息啊。是啊，我们休息了。
7: 三个人倒在床上呼呼悠悠的睡了。唐铁牛就感觉头脑发晕，他就一边琢磨着，就感觉头怎么这么沉呢，昏沉沉的睡过去了。当他醒来之时，天已经快亮了。睁眼一看，啊，这什么地方啊？哎呀，大草房，就像这一个大草屋子。这屋里这么敞，什么都没有。通常大炕用草铺着。再看自己的胳膊被绑上了，哎呀，怎么回事？回头一看，赵玉在那边睡觉呢，

0: 小乐宝也睡觉呢，俩人都绑着呢。赵月，
1: 赵月，快起来，快起来！
0: 哎呀，三哥，你睡醒了。哎呀，道玉啊，咱们，你看看你，哎，三哥，我怎么被捆上了？是啊，乐宝醒了，师傅，我这胳膊
2: 都被捆上了，怎么回事啊？
0: 哎，螳螂牛咬牙，确实我是多年打雁，没想到这回让雁给眼睛牵了啊！我怎么住到贼店了？不知道。螳螂牛在那眼珠转悠转悠的，哎，这是哪里呀？
1: 哎，有没有人？
0: 他这一喊呐，
2: 外边的门嘎巴开了。大锁都开着，把门吱扭打开了，门从外边走进一人，站在门前嚷嚷什么，喊什么。
0: 唐铁牛一看，哎呦，这小子不是劫道那小子吗？啊，不是铁公鸡吗？
1: 嘿嘿，小子是你呀？啊，
0: 小子，原来你家在这儿住，
1: 不错啊。
0: 我说你们几位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投啊！你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在森林里你坏了我的好事。那个女子
2: 眼看是口边之肉，让你们给冲散了。
0: 今天你又住了我的店，你想想我能放了你吗？啊！
2: 唐铁牛一看坏了，哎呀，我说小子，铁公鸡，
0: 你要想想，可是我们把你放了啊，我们放你了，你应该放我们呢。你要东西我给你，要钱给你，嘿，我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就要你三个人的命，听明白没有？等天黑之后把你三个装进大口袋里，把嘴一撒，把你扔到西边的河水里，让你们喂王八去。唐铁牛一听，好狠呐、啊，小子，人间正道是沧桑，你这做坏事坏事做尽，你不怕遭报应吗？你叫铁公鸡，依我看未必是真名吧，敢不敢报告你的真名实姓？
2: 这小子仰面大笑，哈这有何难呢？要问我，我叫崔明。
0: 崔明？唐铁牛乐了，嘿，你不如叫崔面。
2: 你少废话，我告诉你，滚，老实点儿。等天黑之后，我就把你们送你们归天。说完，这小子出去了，把门咣当关上，嘎巴锁上了。
0: 唐铁牛一想，坏了，哎呀，咱们这是自投罗网，不知道啊，
2: 怎么办？
0: 你不能束手让他这就范吧，得想办法逃出去呀、啊、你不能坐以待毙等死啊。哎，唐铁牛从门缝往外一看，就见从那北边那个屋子里走出一位女子。哎，这个女子啊，就见她慢悠悠的，好像奔前边去，不像奔这边来。唐铁牛心想，我不管是谁呀，我得喊她呀，让她给我们松开绑绳。唐铁牛哑着嗓子就喊上了，
1: 救命啊，救命啊。
0: 哎，这女子还真听见了，女子直接拐弯就勾奔这边来了。
2: 女子还真有钥匙，拿出来嘎巴把门打开，
0: 老吴看了看，哎，几位，你们怎么在这里让绑上了，怎么回事啊？唐铁牛抬头一看，就见这个女人，哎呀，这女子长得不错呀，身穿桃红色短衣裤，腰系英格绿的汗巾，足蹬香油皮的靴子，哎呀，前。

0: 边有一坨红绒球颤巍巍的，四方脸那眉毛啊又黑又细，黑的是描的，那细呀、啊、一根根拔的，拔出这个形，哎，真好看。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这眼睛啊能勾魂摄魄，还有魅力。擦的官粉呐、啊、还不厚不薄，深蓝鼻子，嘴不大不小，点着红嘴唇，女人用的这是上等的官粉。站在门前的那味儿，噗，这香味扑鼻呀、啊！你们从哪来的？怎么被绑上了？唐铁牛一看这女子开脸了，啊，这位大嫂啊，我们是不知不觉住在这个店房，就被他们给我绑上了，还望大嫂发慈悲之心，把我们的绑绳解开，我们就多多感谢了。你们被谁给绑上了？得罪谁了？我们也没得罪谁，可能是要说得罪嘛，就得罪此店的店东了。哦，怎么得罪他了？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呢，我们在路上就遇见这个店东不是好人，这小子在中途路上松林里劫一个女子，被我们给遇见了。啊，劫一个女子？是啊，这个女子啊骑着驴，驴他劫去了，包袱钱财他都会劫去了，这还不算，而且还要劫那个女人。这个女子一听什么，还觉得女子后来怎么样了？就像那女子呢，她逼他脱衣服，那他脱了没有啊？脱了，脱了，是啊，那上边的衣服一件一件往下脱。那后来呢？后来呀，后来我们就赶到了，所以说把这事儿给冲散了。这个店东被我们给抓住了，可是我们呢没杀他，给他一点点的教训。这小子知恩不图报，我们住他店里，可能是那屋内呀、啊、他用熏香迷魂药了，把我们熏迷魂过去了，这才把我们给绑上了，就这么回事。大嫂啊，你就救救我们吧。啊，女子一听，当时面沉似水，没言语。唐铁牛两眼的滴溜圆看他，心想这个女子啊，她能不能和这个店东有关系啊？啊，半天，这女子说话了：“你们可知道吗？那店东是什么人吗？啊，我们不知道，他是我的丈夫啊。”唐铁牛一听坏了。原来都跑一家来了。你想，他是我丈夫，我能把你们放了吗？啊
1: 啊，是啊，那不能啊。
0: 可是大嫂啊，你不知道，就凭你这个模样，长得如此俊俏，你怎能嫁给他呢？啊！哎呀，可白瞎你这个模样了，你可真是好友。一比呀、啊、比什么？你好比一朵牡丹花插在了牛粪上，好比灵芝草栽在了粪堆上啊，好比仙女嫁给了土地老啊。
1: 这女子听了听也没言语。
0: 唐铁牛一看，心想我说的能不能打动他心呢、啊、不知他和他的丈夫感情如何啊？如果说感情不好，我再给他浇点油。
1: 唐铁牛想到此处，大嫂啊，我一见你这人呐，
0: 你这人不但长得好，心眼也好啊，看你哪方面都好，你怎么能嫁给那个铁公鸡呀？啊，他不但长得不好，人品不好，
1: 每天做这种事，大嫂啊，你跟他过你不委屈吗？
2: 女子这时也脸色变了，咬牙切齿，好啊，好你个崔明，
1: 我饶不了你。哎，就在这时也崔明来了。
2: 唐铁牛一看崔明来了，哎呀，大嫂啊，大嫂他来了，他说今天晚上把我们扔到河里，要害我们一死地。这时崔明一看他媳妇在这里，哎呀，哎，媳妇在这里呢，
1: 你做的好事啊。啊，我没做什么事。你没做什么事，我来问你，平时你就是沾花惹草逛妓院，哎呀，可没想到啊，你要到森林之中拦路抢劫女子，我看你是屡教不改了。你这种人我怎么能和你过呀？我怎么能和你共度一生啊？
2: 哎，别别，老婆，我可没有。唐铁牛说：“是他，是他做的。”
1: 女子说：“几位，一会儿我有事求你们，能不能给我作证？作什么证？
2: 就是崔明他干这些事，你能不能给我做个证人？
3: 我敢，我们仨都去。你说怎么说吧？
2: 就按你刚才那说。”
1: 好嘞，哎呀，大嫂，不知你贵姓高明啊？
2: 我呀，姓刘，我叫刘喜玲。
1: 哎呀，大嫂啊，人好，这名声也响亮，太好了。
2: 大嫂，你就看他这小子，你就看这小子吧，
1: 他哪点能配上你呀？
2: 好啊。你们三个在这里添油加醋，你是给我们两个单身，我饶不了你。
1: 哎呀，我说崔命啊，是我们单身吗？唐铁牛心想，你们夫妻感情不和，夫妻感情就不牢固。嘿，
2: 崔明啊，刘喜玲说话了，我告诉你，以前我给过你机会，可是你还是一而再再而三。
1: 你这样对我呀？说实在的，我嫁给你，我嫁给你，我后八辈子毁了。我刘喜玲怎么能嫁给你这种人？
2: 想当初咱们两个也曾到你师父面前说过，因为我就想和你离婚，你又哭又嚎的。
1: 你师父说给他点面子，他能劝好你。我刘喜玲把面子给你师父了，可是你
2: 没长脸呐。咱们两个今天晚上去找你师父，
1: 我当你师父面把这事说了，然后你我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咱们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就当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
2: 哎呀，老婆呀，你千万千万不能扔掉我呀！我以后改，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一定什么都不做了，还不行吗？嘿，你要改，恐怕是难上加难。我不听你这些话了。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在仙桃镇王家店，唐铁牛被绑，哪成想被绑他之人呢，正是那位铁公鸡，他叫崔明。而且这崔明和他老婆呀感情还不好，唐铁牛在从中挑拨，你想想那能好得了吗？更是不能好了。刘喜玲一看崔明这样事儿对他好啊，崔明啊，我给你多次机会呀，你就是不听，你能改得了吗？哎呀，老婆呀，我一定改，今后我今后什么都不做了，我一切听你的，你让我上东我不上西，你让我打狗我不撵鸡，还不行吗？你给我一次机会还不行吗？你可不能离开我呀。但我不离开你，要想让你改，现在我都看透你了，你知道吗？要想让你改，除非是山挪位，海换地，兔子能吃大骆驼，你知道吗？就你狗改不了吃屎的，猫改不了吃鱼。哼，我主意已定，今晚上咱们两个去见你的师傅，免得他 有什么想法，这是我刘喜玲不给他的面子。
14: 哎呀，老婆呀，你就不能好好再想想吗？咱们两个就不能在一起再过了吗？还过啥呀？还难过了吗？啊！我现在年纪轻轻的，我给你生这一份气啊！唐铁牛在一边说：“是啊，哎呀，大嫂啊，凭你的小模样，找啥样的没有啊？你和他生气合不着，臭小子，你给我闭嘴！都是你坏了我们夫妻的感情。”嗯，小子，就你这种做法，谁能喜欢得了你呀？刘喜玲说：“别说了，咱们出去。”哎，唐铁牛一听不对呀，大嫂，现在中午了，我们可都饿了，你不能总绑着我们吧？你让我们再吃点东西。放心，等会儿了，我就给你送饭来。两个人出去了，把门又锁上了。唐铁牛这一番话，赵玉很佩服。三哥啊，你真行，你这挑拨离间的话，哎呀，真是人家接受不了。你想想，就你那些话，谁听都得生气。哎，兄弟呀，这不是得对症下药吗？第一，把他们挑拨完了，能成全咱们，把咱能放了啊。再有，他们两口子坐地儿感情那就不好。你想想，我再从中给他浇点油，这不就妥了吗？哎，三哥呀，你话是这么说，如果说见到他师父之后，你知道还有什么变化吗？哎，走一步咱们看一步。我看这个女人呐，心眼倒挺好使，有她在，咱们把她溜须好了，有她护着咱们，咱们未必能有生命危险呐。嘿，三哥呀，行，听你的。就在这时，门又响了，把门打，就见外边走进来三个人，为首就是那个女子刘喜玲，后边跟两个伙计，手中提着饭盒。三位，我给你送吃的来了。唐铁牛一看，哎呀，这吃的倒不错啊，馒头有汤。哎，那得给我们绑绳松开呀，这个可不能松，这个绝对不能松啊，松开绑绳你们再跑了呢。那不松绑绳我们怎么吃饭呢？我们喂你啊，你看我们仨一人喂一个，你三儿去喂他，四儿你去喂他，我喂他。他指挥赵玉，他喂赵玉。唐铁牛看了看，哎呀，心中想到赵玉长得好看呐，这个小娘们儿要喂赵玉饭，他心中有什么打算吗？啊！就见他把饭盒往那一撂，打开了，呀，热气腾腾大馒头，那里边啊，毛葱炒肉，还有汤。其他人呢也喂唐铁牛，唐铁牛这个人呢叫三儿喂他。哎，来，把那馒头掰一块，张嘴。唐铁牛把嘴张开了，哎呀，哎呀，你块大点不行吗？这小块我这嘴大，小块到嘴里这不行，我还着急。这小三就喂他一口馒头，给他加一口菜，然后啊给他一口汤，就喂他。小乐宝那边的事儿也喂他，这边赵玉这个女子喂他呀。呀，我先给你喝口汤啊，这汤我看热不热，我吹吹。这女子一吹，尝尝热不热啊，正好。嗯，来，这馒头啊，小点块掰，别噎着啊！哎呀，这个服务态度太好了。唐铁牛这边吃饭，小眼睛溜溜往那边看，心想：你看人家喂饭喂的啊！哎呀，你看我这个锅喂饭这小三儿，哪有那好态度啊？ 哎呀，看来人呐，长好看是真是，谁看都顺眼呐。我这不好看，谁看他们都别扭。吃这一顿饭呢，心里不舒服。简短接说，把饭喂完了，一个人走了。唐铁牛看了看赵玉，哎呀，老兄弟呀，你这好看是美女喂你饭，你看那胎的多好啊。三哥说啥呢你啊？三哥我很羡慕啊，不管怎么说我看出来了，这个女子对你那是很有意呀。啊，兄弟呀，看来这回你要大婚动啦。三哥你怎么能说这话，人家是有夫之妇，再说了就是他不愿意，愿意不愿意不说，就他真愿意我能要他吗？嘿嘿，三哥和你说笑话呢啊！天黑了，就见刘喜林和他的丈夫把马车备好，把三个人装到车上，而且这位崔明也坐车上。刘喜玲拿起鞭子，他驾车，啪，俩马拉着一辆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走去。唐铁牛心想，这个女子真厉害呀，你看她说话但是雷厉风行，而且会赶车。时间不大，能有三里地吧，这车进了一个村庄，直接在一家大门前，把车停住，下来吧，下来吧，你们在此稍后，我到里边去通禀一声。女子转身到里边，时间不大出来了，走到里边去见你的师傅呀。唐铁牛回头看了看这个崔明，嘿，小子你也是被压者之一呀，只不过没上榜绳而已。崔明瞪他一眼，到里边。唐铁牛心想，哎呀，这大院套可真不小啊啊！顺着甬路直接往前走，在前边上房期间都是油漆刷的门窗，真是亮堂，不错啊啊！就见刘喜玲把门推开，师傅他们来了啊。哎，唐铁牛到里边抬头一看，哎呦，就见在中间太师椅上坐着一位。见此人，哎呀，这脑门啊丈量瓦量很宽，秃眉毛，后眼皮，看看后眼皮垂着眼角，鹰鼻子，薄片嘴，有山羊胡，宝蓝缎衣襟，腰扎大带，手中拿着桑皮纸的折扇，在那里呀扇着。嗯，崔明到近前，师傅徒儿给你献礼了。罢了，你们在一旁坐下，把那三人给我带养上来。唐铁牛三个人被带到上边，立而不跪。你们三个是证人吗？啊？报上名来。唐铁牛说，我姓唐，我叫唐牛。我叫赵玉，我叫乐宝。你们都干什么的？我们是打把式卖艺的。看样子你是老师了。唐铁牛说，对。那你师父是谁呀？啊，这个人呢，用一种巡视的目光看着唐铁牛。啊，
15: 我师父是没有名，名声也不大，在一个乡村住，他老人家呀叫张七。哦，老人家，今天我们三个被你的徒弟带到这里，是给你的徒媳妇作证的。老人家呀，
13: 我唐牛不该说，但是我又不能不说呀。收徒弟可得要睁开眼睛，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就你这个徒弟，你应该把他逐出门户，清理门户，怎么能收这种徒弟啊？老人家，你的徒弟他太不对了啊，人品太恶劣，知道吗？他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给你这老师那也是丢名打脸。哎呀，这个老头在上面坐着看了看，把他大眼皮往起一抬，书中暗表，这个老头是谁呀？这个老头那可不是别人呢，有名的叫郎正，但是现在咱们不便把他的身世暂时露出来啊。现在唐铁牛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说老人家呀，你这种徒弟，你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嗯，你是怎么遇见他的？老人家，是我们在中途路上，他调戏人家女子，抢劫人家女子东西，是我们呢把他抓住了。后来他说他家中有老母亲，怎么怎么尽孝，要我们把他放了。我们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劝他呀，可哪成想啊，这个小子不听啊。你不听，回家来我们正好住他店，有恩将仇报，把我们给抓住了。人都说君子记恩，小人记仇啊，多亏这大嫂是秉承正义，把他教训了一顿。老人家，今天当你面把话说清了，你是教训他呀，你还是清理门户啊？就见这个老人看了看他的徒弟，又看了看身旁那位女子，女子说话了：“师傅啊，人说的可都对呀，师傅，你应该教训教训他，而且我们俩的婚事，师傅从今以后就是各奔前程，我们再不能在一起了，请师傅跟我们做主。”你先别着急，你先别着急呀，啊！就见这个老头站起来，看着唐铁牛在他身前身后绕着那么一圈，
15: 你们是打把式卖艺的，在哪块打把式卖艺呀？啊，我们在汉阳。哦，在汉阳，你可知道汉阳来了多少宋军呢？啊，你知道吗？
13: 老人家，我们是走江湖的，不管朝中那些事，是吗？
15: 你不管，那么既然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得搜搜你的身。
13: 唐铁牛一听搜身可坏了，因为公文在身上啊，但是你被绑着，你不能不让人搜啊。
15: 哼，就跟这个老头先搜赵玉，后搜乐宝，然后搜唐铁牛，把他的衣服从外到里边这一搜，这是什么？从里边掏出来公文。老头打开一看，哦，
13: 唐铁牛，赵玉，乐宝，这都没错。唐铁牛，你乃是朝中四品都尉，
15: 怎么能说谎啊？唐铁牛一看现在世道如此，我就得说真话。不错，正是你家唐三爷。老人家，你知时务者，应该把你徒弟好好教训教训，把我放了，你随我抓贼

0: 去灭寇，啊，随你抓谁灭寇，抓谁呀？我灭谁呀？啊，唐天牛啊，我告诉你，你拿到我是什么人呢？我人送外号就是活佛，我姓郎，叫郎正。哦，老人家，你是郎正，那你心地一定善良啊！我告诉你，我是和洞庭湖君山大寨主龙腾龙霄汉，那可是好朋友啊！我在这里是打外围的，探听事情的，正愁没有消息呢。哎呀，这正好，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呐、啊！太好了，现在把你们送到君山，我作为觐见之礼。师傅，那我的事怎么办？
1: 喜灵啊，你的事儿好说，都家里事，你忙啥呀？这件事儿是刻不容缓呐、啊。
0: 是几个重要人物交给大寨主，到那时
1: 咱们再发兵到东京汴梁
0: 夺取宋朝江山，多好啊！啊，唐田牛一听，哎呀，这老小子乃是君山人呐，坏了，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得挺着。就见这个老头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启明，师傅，启灵啊，师傅，我备了三辆车，这个唐铁牛乃是重犯，放到我车上，我看押他啊，我赶车。刘启明说了，我看押赵玉。
1: 就说乐宝归崔明，他赶那辆车，好，一切准备就绪，咱们立刻出发赶奔君山。
0: 到外面呢，唐铁牛心想，这回可坏了，一路之上唐铁牛哼哼唧唧，哎呀，愁啊，他这一哼哼不要紧呢、啊、这郎正生气了，哼个什么唱什么？万一被人听见怎么办？哎呀，听人听见就把我们给救了呗！啊，你就想好事，这里谁也听不见，你想有人救你休想！唐铁牛这时往后一看，哎呀，车怎么变了？先呢，第二辆车就是刘喜灵那个，第三辆车就是崔明这位。可是现在刘喜灵车上后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时间不大，刘喜灵啊上来了，崔明就问喜灵：“你这车子走那么慢呢、啊？”“是啊，你这马慢。”“
1: 嗯，
0: 马慢，
1: 马慢，我们也慢些走，你们先走吧，别等我了，到君山我们也知道。”
0: 郎正在前边赶车，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可是唐铁牛这时也回头一看，哟，
1: 刘喜灵那辆车呀，没了。原来呀，刘喜灵可是另有打算，在前边有岔路口，他把这车往左这么一拐，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往左拐下来了。人那车是奔前边去的，直走奔君山，
1: 他车往这么一拐，拐到松林里边去了。
0: 赵玉在车上坐着，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刘喜灵把车改到里边，吁，把马带住，跳上车来，
0: 看着赵玉。赵玉，你知道我把车赶到这里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我喜欢上你了。
1: 什么？喜欢上我了？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来关注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桥州。

0: 东区汤宁街道，租住的是和谐家苑幸福小区的公租房，厨房已经塌陷2至3寸了，反映之后没有人维修。来关注一下桥东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查看呢，它反映的是厨房地面约1.5平方米倾斜下沉，已经按照公租房维修流程上报，目前桥东区对华园小区公租房后期维修单位进行招标，等待确定维修单位之后对该问题开展及时的维修。再来关注周女士，她说呢，申请宅基地上建房已经审批了，还是没有盖，目前距离审批的建房还剩大概2-3个月的时间，现在想要建房，村里面又通知说暂时不能建，说是退林还更的政策影响，自己担心如果过期了不盖，下次再申请不知道还能不能通过。村里面也无法给自己一个承诺，说以后一定能够盖房，请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建房子吗？来关注一下桥东区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的宅基地建房手续已经审批，停工系辖区内退林还耕专项整治统一的临时管控，全域暂停建房施工，已经向反映人现阶段禁止私自动工，告知因政策的管控导致审批临期到期，可统一办理延期，也符合申请宅基地的建房条件，后续申请权益不受影响。那么等待管控解除，第一时间将向反映人告知可以进行动工。经过镇村干部现场核实呢，目前该问题已经上报至镇这个党委政府，该村新建房屋的工作暂时停止，后续如果需要进行建房可以正常建设，不需要再次进行申请了。
1: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来播报一下今天的14时25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市区和桥城区双沟镇、石河镇、赵桥乡、十八里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雷雨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请注意防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来关注一下贵阳县郭南镇的一位孙先生，他说呢，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大概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改土地性质，请问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来关注一下贵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贵阳县郭南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的工作人员呢到现场进行核实，他反映的这个申请的土地性质呢是永久基本农田，那根据相关的这个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沙、采石、采矿、采土以及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是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的规定。他申请的选址是不符合申请建房的条件，那如果说先要这个建房的话，可以向村委会申请另行选址。 们再来关注一位群众说呢，以前这个李村庄都进行新村规划至石河新村，自己当时呢没有同意搬迁，现在呢房子所在地为林地，自己能否办理房产证的确权，想要给一个回复，来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那经过调查呢，该户是位于石河行政村的李村庄的东头，土地面积约150平方米，房屋是3层，建筑面积约290平方米，房屋呢建于2012年左右。该户呢是在这个当地的农房宅基地统一确权登记期间，因他本行政村新村统一规划等原因没有确权登记发证。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目前正在开展第二批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如果他本户反映的情况的话，目前经过调查，已经安排了第三方将该户纳入第二批的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的发证范围，该户的确权登记的发证工作由第三方统一安排。

微信网友乐乐就说想问一下转校生的问题哈，这个的话就是每年八月份的中下旬吧，应该是，就是看转入的，您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还是哪个阶段？还是如果说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就看这个转入的学校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如果说有的话呢，就是转入到你想转入的学校，如果说没有的话，户籍刚好也是我们这边的，然后符合转入的条件的话，是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就是有转入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市民就说呢，满三年100平方米住房过户给子女要花多少钱？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给出的回复：赠与、交易两种方式的税费标准不同，赠与过户仅受是这样的哈，受赠方需要缴纳3%的契税，买卖交易过户的话是买卖双方均需要纳税，房屋满2年转让方缴纳个人所得税，受让方按房屋的套数计税，14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房、二套房的契税均为1%，三套房的契税3%，具体的这个税费标准呢是以税务部门解释为准，不动产权登记部门呢是仅收取80元的登记工本费，没有其他额外的收费。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农村新建房屋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操作？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针对农村新建房屋实行的是统一的测绘集中确权登记模式，目前桥城区农村建房办证需求量大，测绘力量有限，村民将户口本、身份证的复印件提交至村委会，由辖区的农村自然资源中心所统一汇总上报分局，那部门呢统一安排工作人员入户测绘，完善权属的资料，集中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固阳县义门镇的有一位群众就说呢，原有的宅基地上建房被邻居阻挠施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村民可与原来的邻居自行的协商，协商不成呢可申请乡镇人民政府介入处理，如果说政府处理意见不符，可依法提起行政的诉讼，如果说持有合法的老土地证，在权属清晰的原有宅基地范围内建房，邻居阻拦施工是属于侵权行为，建议直接通过司法的诉讼的途径维权，可提前咨询当地的律师梳理诉讼的流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邮政管理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呢，自己之前买了一个高空摘果神器，到货之后使用感不好就退货了，在退款的过程当中呢，快递员说工具上有刀具，需要加收30元的刀具危险费，请问合理吗？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那肯定没有加收刀具危险费这方面的规定，同时如果有类似的管制的刀具，这类产品是不允许邮寄的。一位网友留言咨询说，请问哪里可以查询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呢？来关注一下邮政公司给出的回复，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物流信息在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或者是 APP 上就能查询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涉及到供电公司相关方面的问题。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咨询说，现在农村电价是否比城市用电便宜？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现在是城乡一体的电价，农村和城区执行的是统一电价政策，例如居民生活用电一度电量是0.5653元一度。有一位听众拨打电话说呢，市区道东一个厂区使用的是转供电，价格呢是1块钱一度，请问这个电价是否合理？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那发改委下发的有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有关事项通知中已经明确，严禁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转供电的加价，要严格落实电网终端的优惠电价，转供电1块钱一度要经过物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交给供电公司多少钱，一共使用了多少度电，每度电的均价是多少，不允许把公共用电部分以及员工的工资分摊到业主的身上，这种情况业主是可以要求物业或者是管理方进行电费公示的。
网友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留言咨询夏季怎样开空调更省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夏季开空调想要省电，一呢是建议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第二呢是空调开启一段时间之后啊，室内的温度有所下降，可以适当的调整温度和关闭空调。第三呢，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要把电源断掉，空调在待机的时候也会耗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清晨秋光伏有没有补贴了啊？光伏补贴的话，您是家住在哪里啊？你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政府关于补贴这方面的这个发放问题啊，或者是您向栏目组来进行一个反映一下，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您的光伏补贴目前为什么原因没有发放。还有网友刘炳军说，请问改水改厕的补贴怎么没有发放？改水改厕的补贴您说的是哪方面呢？是您自己就比如说这个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一块吗？如果是这一块的话，是按照流程申请通过之后就可以把钱打卡发放。星辰大海问，明天上线单位是哪一个上线单位？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大家如果说有关于亳州市水利局相关方面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目前来讲的话，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通过亳都时空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都是可以的。
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网友这个反映，比如说这个补贴发放有没有到位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建议各位网友，如果说您要反映这个，比如说这个投诉类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款项进度的问题啊，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关于您，就比如说光伏补贴，目前是有的啊，包括您说的这个，如果说是危房改造啊，包括是厕所改造哦，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补贴，也是有的。关于您的为什么没有发放？是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把您的详细情况留给我们，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是不是？如果说您像您只是留言的话，我们也不了解您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就直接跟您说啊，你的可以发或者是可以不发啊，是什么样的原因也解释不清楚，是吧？像咨询类的问题的话，你比如说这位网友风和自由就说，外省的住房公积金可以跨省贷款吗？你又比如说您是像这个要问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所在的这个城市就比如说在这边在哪里买房，你要是比如上海的，在亳州目前就是可以，所以像您是在哪里的可以搞清楚一下啊，说清楚一下。申请宅基地建房需要哪些手续？一般情况下，你要向村里面提交这个申请表，然后呢，看一看你所要申请这个地块是不是属于这个一户一宅的这个性质，包括你这个选一户一宅的性质。第二就是你选的这个地块是否属于宅基地的性质，还有带上你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村里面去进行申请。村里面会把就你所要申请的这个地块的话是继续调查一下，如果说是符合条件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有一些材料你大概可以听一听，像身份证、户口本，到村里面去申请这个填申请表，包括这个承诺书，包括建房的报告就是家庭情况、建房理由、建房地块面积还有就是四邻这个都是哪些户，看是否需要四邻的意见签字等等啊。 需要进行分户吗？分户，你要是已经有一户一宅啊，如果说您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需要结婚了，需要分户了，这个就可以到那个派出所去申请分户，分户的话是可以的。你要是一户已经有一宿宅基地了，有正当理由都可以再进行申请。如果说没有的话，您看您是需要哪一种条件，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的。江苏在亳州买，我所了解到的，目前江苏那边可以在亳州买哈、啊。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节目。网友盛源就说，道东交通道路太乱了，摆摊的乱摆，要不然您说一下具体哪一个路段，就比如说道东哪一个具体的路段啊，包括这个具体的时间，您说一下，我们把您的情况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像在路牙石以上，那应该是属于这个城市管理局，路牙石以下道路方面的是属于交通管理部门。还有网友就是说自己要申请宅基地啊，先要说呢需要先分户，但是派出所说那边呢有宅基地才能分户，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建房子是需要一户一宅，就是您一个要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您满足了就是新建房屋的条件的话，是可以进行建房的。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一户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是以户口为基础，同一个家庭户啊。那你需要提醒的就是，单纯分开户，就是不是说你就是满足宅基地分户条件，你比如说你结婚了，你还是没有分家呢，啊，那你现在分家了，符合条件是也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小餐饮换门头名字不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吧？换门头名字，您是那您这个经营的饭名称不就变了吗？是吧？网友说完全符合一户一宅，但是没有宅基地啊。你原来是那个村里面的村民吗？如果是村集体的成员，原来你没有宅基地吗？您这样，您一直在问我政策方面的问题，我可以把政策给您介绍。你完全符合一户一宅，你没有宅基地，原来的宅基地呢？您如果说是你们当村里面的集体成员之一，原来应该都会有宅基地啊。您可以向我们栏目组拨打电话5501234。你没有宅基地，那您原来住在哪儿呢？一般您是您村里面的集体成员，就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应该会有宅基地呀。好，我来跟另外一位网友说，就是小餐饮门头换门头名字需不需要啊？如果说是门头，比如说原有的名称合理简化的话，你就看哪一种情况啊。如果说是彻底换新的名字，字号完全不一样，这个是不能直接换的啊。然后，不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但是你必须要办理这个名称变更登记。所以你看你是哪一种情况。然后另外这个名称变更之后，你还要同步变更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信息。就是法人不变，如果说门头只是简单简化你的那个名字，然后呢不需要换证。如果说换成了全新的名字，不需要这个注销重办营业执照，但是你要变更一个姓名，然后同步更新一下营业这个许可，所以这边不建议你直接私自更换门头的名字啊。

0: 有另外一位网友陈旭，就是说，请问一下，桥墩区宅地建房原则上不超过三层，总高不超过12米，加两层加楼梯帽可以不？这个要不然您直接到您村里面去问问，申请一下，看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啊。还有就是总的来说，您这个图纸，它您建这个图纸的话是可以要符合城乡规划许可，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由专业的建筑人员或者人村里面的看你的图纸，看是否是符合审批的条件哈。您就是家帽的话，你不是也是要向村里面去进行一个申请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关您的这个总高不超过12米，它是有一些这样的，原则上是不超过三层，如果说是总体只是两层，然后顶部突出起的这个楼梯帽，然后不算自然层，但是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你的楼梯间的占地的面积不能超过二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不能做成完整的一层的房屋，不能住人，不能正常的摆放家具，长期的居住仅限楼梯使用。另外呢，是总高度是非常严格的，整体总高度是不能突破12米的红线。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跟你说的图纸要提前的报备，申请的时候要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图纸上面一定要画出这一个楼梯帽的构造，然后到乡镇自然资源所或者是农业农村那边去进行审核确认。如果说您就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你都要去先去申请，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流程是这样的，你先建房，然后你后期私自加盖楼梯帽，然后你还是被认定为违规的整改了。栏目的热线电话是吧？栏目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大家如果说反映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栏目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每周一下午3点到3点30，我们呢直播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到3点30，可以受理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都行，只要您的问题是合理的合法的问题都行。那早上7:40到8:20是这个专场政风行风热线，你比如说专场政风行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那就是这个亳州市水利局，您可以关于反映这个农村自来水啊，水环境治理啊，包括这个等等方面的问题。变更的话，您是要参与变更的话，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您不了解到哪里的话，您去市政务服务中心那边都有办事的窗口，到一楼那边有大厅，问一下啊，都有办事窗口。下雨看不清地下标线压线了有没有处罚？这是您个人的这个操作问题吧，所以这个应该不算。物业收费高，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转办一下，看哪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它是1.1元每平米，然后可以上下浮动20%，其他的服务费可以另外协商计算啊。如果说是比如说是这个商铺的话，它是市场的调节价啊，这个也是双方的协商。 其实如果说觉得费用高的话，其实可以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商量价格哈。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关于还原房的问题是桥城区是这个住建局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0: 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桥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桥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

0: 人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8。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秦凤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
2: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3: 我市社保部门推出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8号，全市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同甘共苦，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通报上半年情况，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利辛县纺织服饰产业园、成丰纺织、联耀制造、利辛中学高新路校区等项目现场，实地观摩利辛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上部分单位做了发言。秦凤玉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但也要清醒看到差距和不足，要把主导产业搞明白研究透，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围绕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秦凤玉强调，要把重大项目盯到底、落到位，强化项目全流程推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支持存量企业再投资。要把重点工作落具体、见成效，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推动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防范各类风险隐患。要把优良作风演起来、实起来，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始善终，推进学查改，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汪继红在通报中指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树牢全链条思维，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要加强全过程管理，增强项目投资后劲支撑，要优化服务业供给，丰富文旅康养消费场景，要紧盯全生命周期，强化企业发展服务保障，要坐实防风险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汪东、黄苏婷、薛静柏、陈诚等出席。
2: 本台消息，7月28号上午，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开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超出席并讲话。郑超指出，要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切实提升人大工作和代表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全市中心大局，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坚持求真务实作风，树立人大代表良好形象。要坚持守正创新，认真履行人大立法、监督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项决定四项职责，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人大制度优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努力将人大机关打造为模范机关，打造过硬人大干部队伍，做到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践行搞明白、主动抓、抓具体、盯得住的工作方法，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培训期间要严守廉洁自律规定，服从统一管理，确保培训班圆满成功。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市人大代表、乡镇街道新任人大主席团主席及市县区人大干部共140余人参加培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刘兴德、马丽，秘书长张培阳出席。
0: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3: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抢抓施工黄金期，攻坚项目关键点。当前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项目的关键控制节点郭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开展桩基施工，建设单位昼夜奋战，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如期推进。今年五月，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项目获批先行段施工许可后，参建单位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及时进场作业，围绕郭河特大桥这一重要建设内容，有序开展土地平整、桩基钻孔、钢筋吊桩等前期施工。据了解，整体大桥主桥共设计桩基182根，目前已经完成82个，计划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主桥0号块浇筑作业。项目经理王俊杰：
4: 郭河特大桥是我们整个高速项目重要的关键性工程，大桥全长是1148米，主桥采用73+130+73米的矮塔斜搭桥，为塔梁固结体系，塔高是22米，主桥建设工期大概是2年左右。
3: 郭河特大桥主桥墩位于郭河河道内，受汛期水位变化影响，水上施工有效窗口期十分有限，施工组织难度较大。为抢抓进度，项目部采用了模块化施工方案，对各道工序进行科学排期，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单桩施工周期。王俊杰：
4: 郭河特大桥施工有效窗口期有限，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抢抓进度，推进桩基施工，保障全线建设节点有序落地，尽早打通亳州城西对外快速通道。
3: 据了解，五河至亳州高速公路亳州西环段全线坐落于亳州市境内，线路全长40.07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线路途经魏岗镇、十八里镇、石河镇、双沟镇、肥河镇五个乡镇，设置多处互通立交与服务区。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亳州高速环线布局，进一步加密区域路网，强化城区对外通行能力。
0: 永远的丰碑。
2: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焦裕禄1922年至1964年，男，汉族，山东省淄博市人，中共党员，1946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1962年12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后，面对危害老百姓生产生活的三大灾害——内涝、风沙、盐碱，他带领全县人民全身心投入风沙治水改地斗争。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忍着肝病的折磨，踏着自行车和铁脚板跋涉5000余里，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走访，把所有的风口、沙丘、河区逐个丈量编号绘图，制定了治理三害的科学规划。有时肝区疼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拿不住笔，仍然坚守岗位，冲在一线。他总是在群众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自己。他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成效。1964年5月，焦裕禄因肝癌不幸病逝，年仅42岁。他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1966年，他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3: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今年以来， 我市社保部门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社保碰一碰极速办理新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市社保局政教科科长陈佩杰介绍，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基数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的数字办事难题。市社保局政教科科长陈佩杰，
5: 目前已服务群众500余人次，平均办事时长缩短30%，推动政务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推出一系列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的新举措。除了一碰即办外，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市建立工商注册与人社业务联动机制，在核发新注册企业营业执照时，同步发放依法用工提示函，一次性告知用户用工规范与社保义务，包括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等，告知企业相关的法律责任及违法成本。陈佩杰，
5: 企业扫码即可办理参保登记，免费获取合同模板，实现注册即告知、扫码即办理，累计发放提示函1400余份，助力企业依法起步、合规经营。
0: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2: 本台记者中南阳刚报道，以往乔城区石河镇陆楼村村民缺少休闲活动场地，日常散步闲谈只能驻足路边。为补齐乡村休闲设施短板，村里新建休闲小广场，村民们主动出力，自发参与建设，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
6: 是吧？啊，这俩呢，我这边一盒子。
2: 上午9点，乔城区石河镇陆楼村格外热闹，新修的小广场正在添置设施，不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搬器材、拧螺丝、安装设备，男女老少齐上阵，忙得热火朝天。村民田应晨：
7: 小广场整治好了，得弄点设施，咱帮忙干干，安装好，咱自己都付出了这，自己的公共设施啊，要爱惜的。
2: 村民田景民：
8: 这反正在家没事出来帮忙，等完工以后，反正拾到的比这漂亮多。
2: 村民说的话虽不多，句句实在。自己动手建起来的广场，用着舒心，也更上心。不光新广场在建，如今整个陆楼村的环境都换了新面貌。村民田景民：
8: 拾到的干净的，完住了都得劲。
2: 村民王秀兰：
9: 这花花草草的，也葡萄园，这是搞的路啊，都好。你看宽敞便宜，搁里路打扫的干净。
2: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陆楼村一直在踏踏实实改善村里的居住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打造好了两个宜居自然村，村里的面貌一年比一年出彩。陆楼村党委书记田靖宇：
10: 这个接下来我会进一步的这个组织群众，叫他多参与进来，这个继续打造这个人居环境工作。是我们会进一步的开展卫生文明户的平产工作，使我们的人居环境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群众居住更美好。
3: 蒙城台记者蔡超报道，盛夏期间，蒙城县立仓镇通过举办龙虾荷花休闲文化旅游节，以龙虾荷花为媒，带火夏日经济。文化旅游节通过表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举办梦幻水乡、生态立仓、慈怀新河风景带健步行、虾王虾后争霸赛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游客陆梅：
11: 每年荷花节我都会带家人过来，看荷花、吃龙虾、赏美景、体验田园风光，是家门口难得的休闲好去处。
3: 当地村民胡玄玄：
12: 通过莲藕、小龙虾产业发展，我们村的环境变美了，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许多外出村民都选择回家创业。
3: 立仓镇薛庙村党总支委员高殿清：
13: 让我们的村民不用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就业增收，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
3: 近年来，蒙城县立仓镇依托丰富水资源，围绕打好生态牌、做活水文章、农旅融合发展，通过赏荷观光、农事体验、民俗展演、美食游乐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立仓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风貌。立仓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谢丽丽：
14: 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 乡村旅游新品牌。
2: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近日，2026年度空军海军招收飞行学员录取结果

0: 揭晓，贵阳县两名优秀学子成功通过海军空军招飞考核，分别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空军飞行学员。目前承载着荣耀与期盼的录取通知书正式送达。贵阳一中高三学子李乐、高子恒在全省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其中李乐被录取为海军飞行学员，高子恒被录取为空军飞行学员，两名学子双双圆梦蓝天。李乐：
1: 录取不是终点，是追梦新的开始，往后我会放下浮躁，克服一切困难，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海军飞行员，守护祖国海天，不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待。
0: 高子恒：
2: 穿上军装搏击长空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未来我定会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不负家乡期盼，不负祖国重托，争做守护祖国蓝天的空中卫士。
0: 贵阳一中高三三班班主任葛星：
3: 高中三年，我看着他们为飞行梦想默默坚持，他们在别人休息时坚持体能训练，备考之余时刻保护视力，面对招飞一轮轮的筛选，始终沉稳兼坚定。能成为飞行员，靠的不只是优异的成绩和健康的体魄，更是刻在心底的报国之心。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全部完成，符合条件记得按时领证。本次仅针对2026上半年第二批次高中中职教师资格认定通过的考生可以领取，幼儿园、小学、初中教资不在本次市本级领取范围，要去对应县区教育局办理。领证时间7月30号周四上午9点至11点半，下午14点半到17点。领取地址：亳州市教师进修学校4楼407室耀都路1621号亳州电视大学院内。
0: 安徽省2026年度微突计完美放电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具备微突计反向放电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在规定时间段内向电网放电，可获得每千瓦时2元的补助。完美放电第二期活动时间2026年7月26号至7月31号13时至24时，车主可以通过公共场站的公共微突计充电桩向电网放电，也可以通过已立户的居民微突计桩向电网放电。
5: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周五至9月27号周日，共放假3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已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自7月27号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预约时间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模式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订单。兑现规则：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订单，并通过12306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短信反馈结果。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凤玉在全市季度工作会议上强调，细谋快干，狠抓落实，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胜下半年。
0: 永远的丰碑专栏缅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玉露同志，重温他的光辉事迹。
5: 我市社保部门推出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有效破解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难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0: 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

0: 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5: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4: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6: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5: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4: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9: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8: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1: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 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0: 瑞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2: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3: 12天左右。这片
14: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4: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4: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4: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4: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2: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2: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2: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 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2: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

0: 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拥有。
1: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梁延顺致辞，王清宪出席。
0: 王清宪与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刘桂清举行工作会谈。
1: 年终经济新发现专题报道，安徽持续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截至今年六月，全省累计赋权成果2476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累计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展开激烈角逐，展示多元创业实践。
1: 和美乡村直播间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传播乡土文化，涵养文明乡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上午，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合肥开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讲话并宣布开幕，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主持，省领导单向前、孙勇参加。梁延顺指出，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安徽发展卫士显著提升，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加速蝶变，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迸发着创造潜能。这次大赛为安徽汇聚优秀人才，链接优质资源提供了宝贵契机，希望广大创业团队、创投机构、行业专家与我们一起播种希望，创赢未来。我们将在项目孵化、融资对接、市场开拓等方面全程护航，为创客们的奇思妙想插上腾飞的翅膀，让一个个好点子转化为一粒粒金种子，培育出累累金果子，让各路英才在安徽创新愉快、创业有成。王小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锚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定位、新使命，聚焦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各类群体，优化创业政策服务，搭建资源对接平台，突出重点领域，围绕科技创新、民生需求开展创业，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注重人力赋能，健全梯次化培育体系，更好提高劳动者创业成功率，聚焦资金难题、成本压力和场地急需，强化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更好帮助解决创业共性难题，着眼项目可落地可成长，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更好促进大赛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上，32支参赛代表队进行了风采展示。创业者代表韩东城、创业孵化机构代表屈永辉、投融资机构代表刘伟发言。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参赛项目展示。国家部委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人社部门负责同志、各省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上午，省长王清宪与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刘桂清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李忠参加。王清宪指出，15-5时期，安徽抢抓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希望与中国电信等加强资源对接与优势互补，在量子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算力网络建设等领域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全力支持企业在皖实现更大发展。 刘桂清表示，安徽创新动能强劲，产业生态优越，中国电信将深入对接安徽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在皖战略布局和资源投入，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新标杆。
1: 安徽台消息，7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检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翠凤出席并做动员讲话，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代表省政府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要系统检视法律规定转化为卫生健康治理效能情况，推动完善普惠均等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年终经济新发现，
0: 19.4%，这是今年上半年安徽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亮眼数字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从实验室加速跑进生产线。一项技术从书架走到货架，到底要迈过多少道坎？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又怎样实现从一到 N 的产业跃迁？请听报道。
3: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的实验室里，一台太赫兹近长显微镜正在接受最后的调试，它能把术中肿瘤细胞病理诊断的时间从7天缩短到30分钟以内，技术很亮眼。可团队负责人张文炳心里一直在打鼓，这成果到底能不能产业化，会不会有人愿意买单？带着这些问号，他找到了安徽省新布局的一家医学概念验证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先进波源中心执行主任张文炳。
4: 目前呢，我们在实验室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还真不知道。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首席创新官夏敏。
5: 那就来验证嘛，把这些技术交给我们的病理科、检验科以及临床医生专家来给你们进行一些指导啊，你们就负责把技术机制打好，然后剩下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
3: 夏敏原本是中国科大附一医院的医生，去年底安徽布局建设首批8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他们医院也在其中，由此他也从一名临床医生转型成了首席创新官。夏敏告诉记者，刚走出实验室的成果大多卡在资本不敢投、市场不敢接的最初一公里，他们要做的就是陪着团队迈出这关键一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首席创新官夏敏。
6: 工程师协助把样机改成能批量生产的产品，产业专家分析成本和市场空间，政府基金呢提供第一笔种子资金。走完这个流程以后呢，团队拿到的不是一句行或不行，而是一张清晰的创业路线图。
3: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先进波源中心执行主任张文炳。
4: 现在呢，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临床应用啊，包括技术途径啊，包括实施方案啊，同时包括能不能挣钱，这些呢我们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了。下一步更快一点推进临床应用，把样机变成真正的能用的医疗器械。
3: 安徽科教资源富集，每年产销出上万项科研成果，为了让更多探路者勇敢出发，今年以来省里加快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并出台绩效评价办法，引导每家中心设立不低于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评价的核心不看别的，就看验证后成功转化的项目数量和落地效益。目前8家中心已开展概念验证服务近200项。安徽省科技厅成果处一级主任科员霍德贤。
7: 评价的核心指标就是看概念验证中心服务项目的情况、在晚落地成果数量及经济社会效益。今年上半年8家中心已开展的概念验证服务已基本达到去年的数量。
3: 闯过最初一公里，下一个挑战就是样品能否批量造出来。今年上半年，安徽专门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方案，主攻实验室技术难量产、工艺不稳定等痛点。在位于芜湖的安徽省高功率密度发动机中试基地，一款小型重油航空发动机样机就是通过送入极端工况试验平台，完成了上千小时极限测试，彻底解决了高低温工况不稳、续航波动等问题。如今产品已批量下线。安徽航瑞航空动力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慧勇。
8: 平台现在拥有18个发动机的试验台架，完整的覆盖 了零部件的试制、整机的可靠性验证、量产的工艺化、工艺优化等等全链条环节，是决定成果能否产业化的关键一步。
3: 截至目前，安徽已累计备案58家省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提供技术开发服务超万次，而中试只是中间一环。上半年，安徽还通过打造对接交易品牌、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行动等举措，在更大范围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堵点，特别是创新城市合伙人运营机制，推动前沿技术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与此同时，技术经理人这支科技红娘队伍也进一步壮大。在第四届中国安徽科交会现场，身穿蓝马甲的他们四处淘金，挖掘优质项目381项。安徽科技大市场建设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倩：
9: 我们培养的技术经理人已经超过了这个5000名，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流程，提供一些专业优质的服务。
3: 当最初一公里不再遥远，最后一公里不再梗阻，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在安徽加速跑进生产线。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复权成果2476项，带动复权企业169家。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2.2%，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1: 为期4天的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在安徽合肥火热开展。此次参赛项目涵盖了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呈现出硬核科技引领、产业多点突破的特征。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594个参赛项目正在分赛道参加选拔赛，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最终决出250个项目进入接下来的全国总决赛。参赛选手侯素伟：
11: 我们是来自梅都山西大同，所以呢，我们的传统优势就是做矿井支付。我们这个新的产品已经在南美洲在用了，数据已经采集上来。
10: 参赛选手童小刚：
12: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主要是面向这个我们碳化硅产业链的一款新型的兼容性掌机装备项目，在关键技术上优于国内外同行的设备，市场上得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办理认可。
10: 参赛选手刘用寿：
13: 我是作为这个闽山回归，我们深耕海马生物医药26年，近6年聚焦药业技术创新还有产业升级，带动沿海渔民共同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安徽亳州的这个供应商包括上下游进行一个深度的战略合作。
10: 本次大赛初赛累计吸引6.7万个创业项目，超10万名创业者报名参赛。大赛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以及青年创新专项赛，每个赛道都将产生5个1等奖。同时，比赛期间还开展了参赛项目展览展示、创业融资对接、人工智能赋能创业交流等活动。在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成果展示区，科技成果创业赛道格外亮眼。像广东的益山医疗，依靠自主研发智能设备与 AI 技术，搭建了覆盖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与家庭的全场景健康管理体系。依托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企业目前已开发出智能胎儿监护仪、智能金皮黄疸仪等多款产品，借助创赢未来赛事平台完成落地转化。深圳益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宏远：
14: 通过自研的传感器和我们 AI 的这个算法相结合啊，去做一系列的一个检测。创业大赛对我们来说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认识很多创业者啊、投资人啊，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更快的发展。
10: 本次创业项目展示分为参赛优秀创业项目与安徽特色成果两个部分，从航空涡喷发动机到 VR 眼镜，再到天眼287超导量子计算机等一批优质产品，集中展示本届大赛优质创业项目与地方创业建设成效。四川星空航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
15: 我们这次主要带了四个产品，就是航空发动机，我们的奶奶我觉得也是比较幸运的，安徽包括的联合飞机事实上也是我们的客户啊，其他有零部件安徽也很丰富，但安徽因为投资环境也比较好啊，未来有希望进一步的和安徽合作。
10: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东辰
16: 作为创业代表，今天参加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安徽是一个创新的沃土，安徽省政府精准配套了很多的创业支持政策，希望呢这个更多的创业者呢能够涌入到安徽来进行创新创业。
0: 7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山专场，请听报道。
17: 发布会上，黄山市介绍，到“十四五”末，黄山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200亿元，2025年增长6.4%，增速全省第一。同时，“十四五”期间，黄山市在生态、文旅、产业、民生等领域也取得长足进步。西安将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西安将模式在全国24个省域、33个流域复刻推广，年游客接待量近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首破1000亿大关。面向“十五五”，黄山市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聚焦4大方向，明确突破主线。黄山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何毅
18: 聚焦价值转化，厚植绿色发展新优势，我们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高质量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深化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持续拓展生态价值转化路径，确保生态指标继续保持全省全国前列。
17: 另外，在“十五五”，黄山市还将聚焦文旅融合，探索全域旅游数字化打法，大力发展六大高端服务业，推进白景提升，丰富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模式，全力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先行区、示范区，聚焦新智生产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力的百亿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与黄山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民生福祉，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统筹解决好就业、增收、教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黄山，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1: 7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铜陵专场，请听报道。
3: 发布会上，铜陵市政府介绍铜陵市155规划有关情况。十四五末，铜陵市经济总量达1415.4亿元，经济增速由长三角第35位升至第7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万元，位居全省第4位，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稳居全省第3位，规上工业总产值迈入3000亿元大关，铜、黄金、白银、硫酸、光模块产能产量均列全省第1位。截至2025年底，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达1672.2亿元，居全省第3位，资产证券化率达118.1%。居全省第1位。铜陵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姚凯：“
19: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目标导向，以实施22557为主线，不断提升城市综合能级，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2000亿元，人均 GDP 超20000美元，工业总产值达到5000亿元，国家级经开区排名挺进全国50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70%以上。
3: 面向十五五，铜陵市还将重点聚焦产业主攻项目，培育新智生产力，做优做强同首微产业，壮大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力培育前沿材料、先进能源等未来产业，同时集聚人口，吸引人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标长三角先发城市，围绕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等方面进一步减环节、减流程，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建设全省最幸福城市。
0: 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徽各地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持续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一云端阵地，在文化传承中激发活力，绽放文明乡风之美，请听报道。
20: 旋律响起，板鼓开枪。在宿州市宁碧县羊团镇朱岗村和美乡村直播间，由当地村民带来的四周戏《大鼓书》轮番上演，屏幕另一端网友留言互动，点赞不断。宿州市宁碧县羊团镇朱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国：
21: 朱岗村直播间就是乡亲们自己的舞台，人民群众成为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实现了从大众听到大众演的转变。
20: 依托县镇村三级和美乡村直播间体系，宁碧县不仅打造了鸿运非遗、多彩朱岗等常态化直播专栏，开展民俗展演、非遗展示，还结合体育赛事、榜样宣讲等线下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宿州市宁碧县宁城镇庄城社区居民赵子俊：
22: 这次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我全程看完了一场挥别的比赛，全场观众一起合唱的时候，我在屏幕这头也跟着唱。通过直播间参与这样的体育盛会，我们感到非常满足。
20: 小平传古韵，云端续文脉。如今在安徽各地，越来越多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将镜头对准本土特色文化，讲好地方文化故事。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深挖本土七千载史前遗址文化资源，推出云端探源特色直播，让藏在遗址里的淮河史前文明借助小屏幕走进大众视野。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党总支书记崔敏：
23: 我们将遗址文化讲解与文创农产推荐有机结合，让静态的史前文物活起来，数字化传播方式丰富和美乡村的文化内涵。
20: 在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刘街社区，社区干部化身乡土主播，向网友细致讲解傩戏唱腔、傩舞习俗，生动推介珍贵的傩文化。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刘街社区党委副书记许新磊：
24: 和大家去互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刘街和梅街这么多年的这一个发展，包括傩文化传承的现状，让大家去熟知傩文化，去了解这家乡的一些变化。
20: 鲜活的线上传播让深藏乡间的非遗走到群众身边，也吸引了众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前来实地探访，持续为当地乡村文旅集聚人气。游客王帅：
25: 在平台上就会刷一些关于傩文化的直播，然后我这次过来也是因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20: 一台直播间多样乡土情，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载体，线上弘扬文明新风，传承地域文脉，推动和美乡村直播间成为扎根乡村、服务群众、涵养乡风的基层数字化阵地。
1: 六安市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道地中药材主产区，包含石斛、破壁灵芝、天麻、黄精在内的石破天惊四大药材享誉全国。近年来，当地立足资源优势，推动中药材规模化种植、全链条精深加工、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壮大特色中医药产业。请听报道。
26: 在被誉为中国灵芝之都的六安市金寨县，种植户们正在大棚里为新种的灵芝菌棒修枝覆膜。今年当地灵芝种植面积扩大到4200亩，比上年增加10%。六安市金寨县梅山镇徐冲村灵芝种植大户汪庆武：
27: 这个小棚呢，大概我们能种6000株，政府每亩呢有3000块的补贴，还给我们搭桥，下游的销售渠道有10000多块钱的收益，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26: 种植户积极性高的背后，是这些年当地在联农带农中对灵芝全产业链的推动支持。每年金寨县财政拿出600万元资金，撬动社会投资5000万元，推动灵芝产业做大做强。安徽金寨中药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太金：
28: 特别重视灵芝产业的发展，首先呢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从事灵芝产业发展工作，其次制定扶持政策，出台了灵芝产业发展全产业链发展的主干政策。
26: 目前在金寨，一颗小小的灵芝已经聚集了155家经营主体、36家加工企业，联动了近20000山区群众参与其中，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与金寨相邻的霍山县是霍山石斛的核心产区，过去当地中药材以散户种植、原料外销为主，品类单一，附加值低。说起曾经的困境，种了20年石斛的邹元海记忆犹新。 六安市霍山县霍山石斛种植户邹元海，
2: 那是个就是加工的龙头凤尾，市场上只卖60块钱一克，除掉一切的费用，只能赚到10%吧，就是挣了一个苦力钱。
26: 六安市霍山县中药产业中心副主任叶勇，
4: 过去我们石斛的销售大多是以鲜条、风斗等促进农产品为主，一方面产品销售出现了瓶颈，第二方面价格也被打得很低，整个霍山石斛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26: 找准问题根源，瞄准全产业链升级目标，当地逐一攻破限制产业发展的种源、产量、身份、技术、标准、品牌六道关卡，依托技术创新研发出石斛原浆、石斛饮品、含片等80多款深加工产品，小小石斛畅销市场价值倍增。安徽大别山霍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平，
4: 技能加工之后啊，整个的原料利用率可以提升3倍以上，销售价格又有3到5倍提升。单品的话，我们去年大概产值在8000万元左右。
26: 以工业化理念、市场化思维，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六安大力发展石破天惊产业，霍山石斛综合年产值84亿元，金寨灵芝破壁孢子粉、天麻交易量均占全国70%，天麻交易拥有全国定价权。2025年，通过持续招引优质项目，推进企业技改扩建，加快产品创新迭代，六安市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攀升至184.72亿元。
0: 昨天，省退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忠汉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退役安置、就业政策、随军调动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5: 刘忠汉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围绕打造完美尊崇工作品牌，强引领、促就业、优服务、显尊崇，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6: 我们深入地挖掘退役军人的先进典型，形成了示范带动的效应，连带举办退役军人专场的招聘会128场，提供了高质量的就业岗位7.6万个，加大了对应重大疾病、下岗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自困的退役军人的帮扶救济的力度，积极地拓展退役军人服务的一件事的办理渠道，办理事项超过了1.7万件。
5: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方先生咨询，自己是现役士官，近期有转业打算。2022年，母亲曾在合肥肥西县买房，户口也迁到合肥，自己能否也到合肥安置呢？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移交安置处副处长穆猛回复：
7: 根据这个退役军人条例的规定呢，就退役用兵可以自主就业、安排工作、供养方式安置的这个退役的军士，也就是士官，服现役期间，这个父母的任何一方户口如果发生变更呢，可以在父母任何一方的户口所在地来安置，就在退役的时候可以跟随母亲的户口在肥西县安置。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听众朋友，
9: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12: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9: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2: 最近桥梁区赵桥乡卢张庄的变化特别大，村里靠着大家一起共建共享，发动家家户户主动捐东西出力气，一起改造村庄环境。现在村里的道路、各家的小院、整体村容都焕然一新，干净又整齐，村民们都连连叫好。走进赵桥乡卢张庄柳林子自然村，一条条巷道平整又好走，村里打造的小花园、小园地精致又好看，整体面貌让人眼前一亮。村民李殿新家门口就修起了崭新的小花园，看着家门口的新变化，他心里特别高兴。李殿新告诉我们， 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家家户户门口都乱堆杂物，很多闲置的砖头瓦片随意扔在路边，既难看又碍事儿。这次村里整治环境，这些闲置的砖瓦都派上了大用场，村民们都主动把家里不用的砖瓦捐出来，一起改造村容，美化家园。李殿兴：
3: 砖头瓦跟搁着我也没啥用，捐出来为这个和小花园，没瓦没瓦环境。
12: 现如今

0: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景明，
1: 我发现五谷都湿的了，连臭连草都没有了，湿的了干净的很，群众满意。
0: 村里能有这么亮眼的整治效果，离不开全村人的齐心协力。村里通过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每一户村民参与进来，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人人主动参与洁净乡村建设，全村上下形成了共建家园的浓厚氛围。卢张庄党委委员王贺，
2: 召开村民议事会，大家都是互相的比如建设我们的这个洁净村，有砖的出砖，有瓦的出瓦，有些个别冒尖户呢还都是捐钱，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自己会这个泥瓦匠，哎，他出了一些义务工，就是大家呢心比较齐，大家是大家一块干。
0: 环境整治好了，更要长期维护好。为了不让整治成果反弹，村里专门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把管护责任细化落实到位，让村庄的干净整洁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王贺，
2: 首先呢是宣传发动，要让大家知道珍惜这一个劳动成果，就是谁门口的谁来管理，重点的呢这些公共区域交给我们的六园一岗进行长期的保持管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长期保持。
3: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弄坏别人丢失的物品要赔偿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李大爷出门遛弯，在小区里啊捡到了一副眼镜，看着还挺新的。李大爷呢就想拿回家看看有啥用。王女士丢失眼镜之后呢，通过报警和调取小区监控，发现了李大爷捡到了眼镜，于是呢就要求李大爷返还，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料在听完王女士的话之后呢，李大爷一气之下就把捡到的眼镜给砸坏了，并且扔到了垃圾桶，并称自己没有捡到眼镜。王女士要求李大爷赔偿，那么李大爷需要承担责任吗？答案是，如果故意损坏，需要赔偿。我国民法典第316条规定，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坏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5: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6: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7: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8: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7: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3: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5: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水利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地下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河道采砂的监管与农村饮水安全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水利局，欢迎大家就农村饮水、地下水的超采治理，包括河湖治理、防洪排涝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么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峰。王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早上好。
5: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利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合作社留言说，他们这边是属于双沟镇双溪行政村，水压特别低，反映好久了，过年回乡人员比较多，几乎给停水的差不多，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还讲平时烧水的时候水质特别的差。除此之外，我们的抖音网友神留言说，他们那边的水压也是不够啊，水压低的情况，包括水质的问题，其实每轮上线大家反映这个情况还都是比较集中的。在这个上轮上线之后的话呢，也是有很多抖音网友包括微信网友给我们的平台留言。比如说小红就留言说已经南水北调了，为什么水硬度还是高，水碱也是比较多，是不是水厂净化的问题。那还有一位网友就是讲比如说自己买了烧水壶使用了一个月，在以前哈、在外地啊，比如说在海南用同样的水壶用3年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好，关于这类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农饮办负责人张秉义。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张主任来做介绍。好，喂，你好。
7: 你好。
5: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是这样的，从那个大洋到城富方向的那个，可是叫四季河，那一段水位这么多年了，一直就是很低，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前那个水位是很高的。
5: 关于水位的问题，这个我们哪位嘉宾来做一个介绍？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申杰给您做沟通。
8: 哎，你反映的那个是亳城河吧？
7: 我弄不清那个具体那个河的名称。
8: 就是从城区开始到经过这个赵桥，最后到国湾，在大洋，最后一直到城府。 你反映的应该是照大洋到春风那一段水位吧？
7: 对对对对，就是大洋往亳州这一段是水位，我看挺好的。
8: 啊，那一段属于啥呢？就是将来这个啥呢？就是由于涨河闸正在建设，这个水啥呢不能虚高，不能虚高，就是啥呢？造成那个水不能通过亳州河，像这个春风的通过大洋，向春风那边输送。所以现在造成有点有部分就那一段水位比较低，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7: 也就是有一米，有的地方连一米都没有。
8: 对，这个一方面呢，我们督促这些陈府镇和大连镇把那两个闸该管备也管备好，另外呢，等这个涨网河闸建成过以后，水位抬高，就是通过这个亳州河涨网河那边可以分流过一部分这个流量，可以抬高这个。
7: 多长时间
8: 呢？
7: 大概
8: 这个要汛后开工，要明年。
7: 哦，对，明年哦，你说有这个计划是？
8: 对对，现在正在这个前期准备，涨河闸的拆工。
7: 我一直我感觉的，因为小时候都在那边长大的，都感觉小时候那河多宽多深，它在里边游泳。
8: 对，这一段
7: 现在比较游泳了。
8: 这个河道已经被这个涨网河就等于分成两个河段，一个是涨网河上段，一个涨网河从大洋到陈府这一段。这是两个水位现在是有点区别，就是这个原因。
7: 好嘞好嘞，
5: 啊，
7: 好，谢谢你啊。
5: 嗯，好的啊。那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也是熟悉刚才这位咱们的家长在家里面也看护好自己的小孩，河道旁边还是尽量不要去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来回应一下啊网友们的留言啊。
9: 好，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总结一下，反映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你就这个水压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你就这个水质的问题。首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水压的问题。我们桥城区农村饮水在这个从2006年开始实施以来，我们桥城区通过这个18年这个分期分批建设，农桥城区的136万。农村群众全部用上了这个自来水，但是呢，近期不同地方、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地方存在水压的问题。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们这个农村饮水实施以来，最初的规划是按照这个完美地区，人均用水量50到70升的这个标准进行规划的，截止到2016年。我们桥城区的45座水厂全部建设完成，当时的按照当时设计标准进行的规划设计和管网布置，所以目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2025年我们在做这个15规划的时候，按照最新的村民共同规范，农村饮水的饮用水定额标准提高到了100到160。所以呢，原先布设的管网和水厂的供水能力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能满足现在群众用水的需求。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区政府非常重视。我们从规划是从15-5开始分期分批，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水压问题进行改造建设。这是第一个方面问题。第二个
5: 想问一下，就是目前有一些地方已经提升这个改造了吗？
9: 对，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按照群众反映迫切的用水水压不足的问题进行部分改造。但是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会分期分批建设。
5: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10: 喂，你好，
5: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就请这个嘉宾这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低保户照顾六地方费都怎么申请，反正是符合不符合的咨询一下。
5: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0: 我家住是赵小姐，我现在是住在这个9号地。
5: 好啊，您是在那个住9号地，在市区住着。那
10: 对对，
5: 今天是水利局上线。像用水方面的话，如果说您在老家居住的话，我们来先这样吧，我们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我们有请桥城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浩来给您做一个政策介绍。
10: 好嘞，好嘞。
11: 好，这位听众，您反映的应该是，我们这个城市供水范围。 具体城市工程范围这块你不是咱这个水利部门来负责的、
5: 啊、对，
11: 正好您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这个我们广大听众，
5: 我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声音更大一些。
11: 正好趁这个机会呢，也和各位听众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桥中区的农村地区的水费减免政策。这个根据发改和这个物价部门的一个指导要求呢，我们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在对我们农村地区民政部门认定的五保户进行了一部分这个水费减免，在原来这个基础水价的基础上，每月呢收3元，免收2元；执行计量水价的，是每户每月免水费是3立方。这是针对农村地区的，城市工程这一块还要咨询我们市自来水相关部门。
5: 好，
10: 我不是你听我说，我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城市住，我们农村什么都没有。
5: 嗯，是这样。嗯，我知道它是目前来讲减免的。今天水利局上线管理范围的话是农村饮水，您呢是居住在市区，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向市自来水公司来咨询一下，看是否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好吧？
10: 因为俺这俺这里都俺这气费免了，就这个水费还没免掉，就这样，人家都免了。
5: 因为是这样的，包括用电啊、用气啊，也都有相应的减免政策。关于水质方面的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因为管理部门是属于市自来水公司，今天是水务局，好吧？
10: 好嘞。
5: 哎，好，再见啊。好，卢局长，刚才您介绍的关于这个农村饮水是针对这个五保户吗？对于像这个低保啊等特殊困难群众有没有减免政策？
11: 这个目前还没有。
5: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点留言说，他说想问一下农村的这个水费每年都是怎么收取的。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水利局水管科负责人刘平春来做政策介绍。
12: 好，这位听众好，这个供水的价格呢是由县区人民政府物价部门来决定的，各县区的物价局的文件是不一样。我们市的3县1区是执行两不制水价，也就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蒙城县和临沂县每月基本水价10元限量5吨，超出了自然2元每吨据实收取。涡阳县是每月基本水价8元，限量4吨，超量了呢再按2元每吨据实收取。桥中区每月基本水价5元，限量3吨，超出了呢再按1.85元每吨据实收取。这是我们3县1区的水价。
5: 它这个收费的话是按月还是按年收取？
12: 根据县区物价局的文件是每规定的是每月的这种政策，但是供水管理单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收取，有的时候上门服务收取。
5: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钟留言说，他说他是古井镇北曹那边的，有一座桥呢，之前水量大的时候啊，发洪水的时候给拆了，有2年多了还没有修。这座桥呢是通往皖北烈士陵园的交通要道，这个是属于水利局管理范围吗？哪位嘉宾可以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王局长。
13: 好，这个关于桥梁的建设，过去这个农田是临时起了桥，但是那都是农村的石南桥。
5: 嗯，
13: 从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艰难情况来看，因为信息量不够大。这个呢有可能是交通桥，这个呢等下线之后啊，我们负责给网友再联系的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来甄别是属于哪个单位。如果属于我们水利局的桥，我们来寻求下一步的解决办法。
5: 好，咱们可以介绍一下水利部门然后管理的这个桥梁修建的话是哪一些桥梁修建呢？
13: 现在这个过去我们水利部门承担的桥梁修建主要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桥梁，这些桥梁呢跟公共桥梁是有分别的，我们这是为了农村生产进行的一个桥梁。那样就是路这方面，然后公路啊这些这个交通上的这个桥，那一直在这个交通部门建设。但是2019年呢，就是这个机构改革之后啊，农业水利基本建设这一块儿，这个职能就划到 农村部门了，所以一般的这个像生产的叫就他们来修，水利部门就是目前基本上不承担新建桥梁的任务。
5: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航丰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水利局。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5: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热线回音。喂，你好。
16: 哎，你好，
5: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农村的自来水水压低的问题。
5: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
16: 我要县一门的。
5: 好，过阳县一门镇的群众反映这个水压低。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刘主任给您做沟通。
12: 哎，这位听众你好。
16: 你好。
12: 过阳县一门镇咱水压低，是咱个人家庭水压低，还是我们这个就是邻居？
16: 不是，他以前和现在就是二楼的水压就很低。
12: 二楼
16: 以前刚安装好，那刚安装好，刚安装好那几年可以，现在我不经常在家，上次我回家那水压很低人了。
12: 哦，那这样吧，我们那个下线之后安排转人去现场查看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吧。
16: 好的好的。
5: 嗯，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好，除此之外，有位网友还也留言说，他们那边的自来水二楼老是没有水，一楼有，是不是也是水压不够？因为厨房在二楼，用水很不方便，十九里里楼。关于这个水压方面的问题。
12: 嗯，好，这个水压的问题，刚刚这个咱桥城区水利局的张主任也做简单的介绍的。
5: 嗯，
12: 这个一是这个供水官网设计的时间段的原因，第二个还是这种农村地区的面广，以及范围大，这个针对这个我们事项呢，我们也是一是通过这个官网提升工程来进行解决。二是对这个水厂的设备进行调试调压，三是呢优化这个水源的调制供水，双水源供水。四是呢，我们就是做好这个供水服务，针对这个水压低，反正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满足群众的需求。
5: 哦，网友沈氏他就说呢，自己三年不回家，水费100多，不用必须缴纳，觉得是霸王条款。关于长期不在家的一些群众哈，关于这个用水缴费方面的问题，您再做一个补充介绍啊。其实之前也有群众就反映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可以申请停水，比如说回来的时候再开通啊。那您再继续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办理流程哈。
12: 刚刚群众反映的是这个两不知水压的一个政策，就是依据我们这个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呢，就是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是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也就是说根据县区五下九文件会有基础水价这一个政策事项，针对这个群众长时间不用，可以到水厂进行报停不收取费用。
5: 开通的话也是需要提前打电话是吧？
12: 对，开通需要到水厂进行一个打电话，或者是到所在地水厂进行一个申报就可以了。
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是家住在沙土镇蒋集村张老家，全村都通了自来水，自己已经申请安装一年了，一直没有人给安装，请问怎么一回事？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桥城区水利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7: 给我沟通了。
18: 哦，现在你那边是不是讲的九月一号之前可以安装？
17: 对对，我跟他们协商了，就是九月一号之前给我安装好。
18: 好，他给我们回复就讲前期没有能够安装，是因为开挖的这个管槽存在难度，还有协调施工环境的问题。
17: 他们那个一直把那个就是管网那个一直还没埋地下，就是总管网一直还没埋地下，已经拖了一年多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总管网到底是一直没埋下去。